0: 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雨中奋楫，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津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津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四五百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4: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津南的那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3: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4: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道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点点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3: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5: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

0: 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一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啊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那个骑过去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京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1: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0: 从哪骑过来？
1: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2: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3: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4: 初衷是，因为小栈道谷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道。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擦秧，到收割，到卖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5: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沽棋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6: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称兴，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7: 刚才我复刻了一封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回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6: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其名既誉旭日出生，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以带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8: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 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会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6: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9: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10: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11: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老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老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6: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12: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名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6: 上世纪80年代，以阮宜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12: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4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4位人民命名了这4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申遗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4位申遗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6: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18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翼，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13: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场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14: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6: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 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成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5: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10: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16: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

0: 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出现了一个下肢两腿的不等长。咱们可以自己去目测一下，如果发生了两腿不等长、膝关节屈曲，然后下肢有点外旋的畸形，那基本上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一个髋关节的骨折了。
2: 好，
1: 如果一般的我们这个情况呢，就是建议患者呢家属尽快的拨打120。现在的120呢，跟医院的各个急诊终端都是联动的。他会提前就是把他们专业的院前医生，把这个情况呢，就是把这个基本的情况就。投送给我们的120的一个指挥的一个部门，我们急诊的接收部门，我们提前就可能做好准备。现在这种情况我们都走到一个绿色通道，包括髋关节骨折的。我们如果是通过我们的问诊到达了医院以后，我们通过简单的一个问诊，我们有一个评分的表格，到达这个有一个表格，如果没有问诊，既往没有什么任何的基础疾病，基础疾病，我们可能会迅速的走我们的一个预住院。预住院的时候，患者会在楼下取血，完成了心电图、胸片、下肢血管、心脏采多的检查。我们就避免了患者住院以后上下楼的一个奔波。好多患者在术前的奔波啊，去检查、去等待各种检查的时间就比较长，就是严重的去延长了我们手术前的一个时间。我们避免的这些奔波都在急诊的一个区域完成以后，这些检查迅速的送到住院部。然后我们在住院部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检查的结果，如果比较满意的，我们可能尽快的就安排手术了。也后可能尽快安排，如果我们的手术间没有什么冲突的手术，我们尽快的安排病人就进行了手术。当然了，患者比较说我们基础疾病比较多，特别是咱们现在高血糖、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比较多，血糖高不能走这个绿色通道。首先咱们安全是第一位的，医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走这个绿色通道，需要血糖必须控制在空腹6-8，餐后8-10毫摩尔每升，我们才能安排这个手术。对，这是最重要。还有一个，我们有没有肝硬化这种情况？我们医院的肝硬化的病人比较多啊，可能就是我们看肝硬化，主要是看看他的血小板的水平行不行。还有一个，有没有过冠心病的病史和近期的心脏梗塞和心肌梗塞，还有一个脑梗塞的一个病史。如果在3-6个月内发生过梗塞，其实他的血管质量还是不是特别好的，做这个手术还是风险比较大的。我们可能会住院以后，通过我们强大的各个科室的帮助，走 MDT 多学科会诊这一条路，给患者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为手术期的一个治疗。
2: 好，
1: 为手术期的治疗，可能是我们会推迟到48小时以后。但是这也是为病人的医疗安全着想。如果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尽快的会给病人安排手术，不管是髋关节置换也好，从中间骨折的一个固定也好，我们都会要尽快的安排。这就可能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大特色。然后术后的康复呢，我们的护理团队可能会继续的跟进我们的患者的生命体征的观察。这个我们的护理可以说是我们天津的 No.1， 永远的是第一位的。很多学那个包括外省市都在我们这来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组建的，从2年多了吧，我们的康复团队会立即介入术后的康复。我们像我们那个10个小时做完手术的患者，我们可能会转天等了1-2天，病人情况稳定了，疼痛消失了，我们可能会带领患者去下地
2: 康复。
1: 然后术后我们说有的患者就会特别疑虑，我们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我们还伤口还疼了。现在其实有我们也有方法，我们就做一些髂筋膜的一个组织，请麻醉科在我们髂筋膜做一个组织，患者的疼痛几乎就是忽略不计的，有一点点感觉。当然做手术不可能说跟正常的没有一模一样，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他有一点疼痛，他完全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下地活动，非常非常好。
2: 就是从治疗到护理到康复，我们全方位的，
1: 全方位的
2: 患者安全啊。
1: 对对对。
2: 好，谢谢副主任讲得非常的细致啊。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互动，我们看一下视频号上小草问，请问专家，骨质疏松都查哪些项目？
1: 骨质疏松，反正我建议就差了一个125二相机第三的一个水平，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
2: 骨密度
1: 啊，骨密度检查其实是一个放射学科的一个检查方法，它做两个部位的检查，一般呢都做髋关节和脊柱的一个骨密度的检查，检查一下它有没有输送，他给我们会报给我们报两个值，一个 T 值一个 Z 值，我们就得看 T 值是多少，如果小于大于负1.5之内，那可能就是一个骨量减少，如果在1.5到2.5之间是骨量减少，负1.5之内呢还算一个正常水平，如果大于负2.5可能就是一个重度骨质疏松了，负2.5就到一个重度骨质疏松水平了。如果他合并过一次脆性骨折，就是合并过一次骨折，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重度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水平。这个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
2: 好，
1: 并不是我们老百姓特别就是相信就是一个查血钙。我们血钙正常，我就不骨质疏松，可能不是这个概念。一般我们都需要去医院做一下正规的一个骨密度的一个测量。现在咱们好多那个卫生机构呢，可能都有一些骨密度测量。包括。包括我们的双能那个简易的一个超声的一个设备，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还是比较准确的。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热线打进直播间了，我们请副主任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我们来接听三号线，喂，三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2: 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吗？
2: 是您电话，您想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问问那个嘛，我是去年11月6号，我摔了一跤，我今年已经虚岁80了。那个我是我现在是动不了劲儿了，就说是他像这照 CT 时候，是生理曲度存在。是1.4-5体，椎体后，后缘，连线角折，是2椎体呈现嘛形啊？这是。椎体上，有塌陷。是骨质断裂，相差。
2: 可能患者报告内容比较多啊，念起来比较费劲。副主任其实听明白了，可以随时打断啊。
1: 我基本上听明白您说的什么啥，您可能是把腰摔了一下，是不是？
3: 对，不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腰就动不了劲儿了。
1: 知道。您现在腰还疼吗？
3: 我是骨疼啊。
1: 疼是吧？
3: 动不了劲儿呢。
1: 当初等于是2025年11月6号摔了一下臀部着地，可能是造成一个腰部的一个压迫。
3: 对，我是，不是，他那个是骨裂。开始是骨裂。后来以后啊，就是腰，就是脚啊，左脚骨折。
1: 骨折。
3: 骨裂，那是骨裂。后来以后就好像是好了是怎么的呢？以后我就我现在就动不了劲儿了。
1: 您听我说啊，首先通过您的症状呢，我觉得您腰椎也是发生了骨折。这个骨裂呢，在我们医学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的骨折的定义就是骨的连续性的中断，就基本叫骨折。但我据您的描述和那个报告，可能是您的12椎体发生了一个椎体压缩性骨折，现在可能是
3: 45
1: 啊，不知道
3: 左侧。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您在做没做其他的一个检查。这有时候我们一个 X 光呢，只能是大概的看。
3: 我就在那个哪儿，就是天津医院。天津医院那儿照的 CT。他说嘛呢？我这一开始是没有骨折。以后啊，或者以后，我这两天以后，不知怎么回事，就要就动不了劲儿了，要不了动不了劲儿了。后来以后就礼拜日那天。就是我去照的 CT。 到水里，因为我那个嘛嘛，这个脑袋里有一块银疙瘩，
1: 哦，
3: 人家不
1: 那个
3: 我这照这核磁，
1: 对对对。
3: 后来以后啊，就是嘛，就是，哎呀，我现在是说实在话呀，我是我，
2: 嗯，您先别激动，咱先解决问题啊。
3: 对，
2: 嗯，
3: 我是就是嘛嘛。就说啊，是我现在是要动不了劲儿了，
2: 嗯嗯，
3: 就左侧呀，左侧第五节，
1: 嗯，
3: 第四五节，是慢慢就是腰这整个是肥大，
2: 好，
1: 嗯，
3: 又是肥大，
2: 说说吧，说说像这位朋友
1: 这种
2: 情况，
1: 您是这样的啊，
2: 嗯？
1: 您当时应该是做完一个 CT， 没做核磁共振，
2: 嗯。
1: 我觉得当时还是您给我的描述说是一个骨裂，还是发生一个骨折。当时这种情况，
2: 哦，
1: 我不知道您的身体状况是这个情况。
2: 嗯，
1: 这个在我们科室里现在的排名应该是，如果是发生骨折了，按据您的年龄还有您的基础疾病，
2: 嗯，
1: 也可以选择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方法来解决，
2: 嗯，
1: 就是我们的骨水泥的注入，也就是锥体成型术，要 PKP， 打点骨水泥，我们这个病人就可能
2: 骨水泥
1: 对，
2: 哦，
1: 嗯，应用骨水泥打入锥体以后呢，可能我们转天我们这个病人就可以造下底活动，在腰围的佩戴下造成压那个活动，
2: 嗯，
1: 如果要是压缩性骨折，我们不去处理它，我们不去说，可能跟我们髋关节骨折是一样，需要卧床的。
2: 嗯，
1: 啊，需要卧床的，它应该是更严格的卧床，因为它一直立起来，因为我们椎体在重力的作用下可能会进一步的压缩。
2: 嗯，
1: 从11月6号到现在应该是半年多了。
2: 嗯，
1: 长期的这种情况，就是个椎体就会发生了一个假关节的活动。假关节
3: 就是我
1: 一个慢性的。
3: 11月6号摔的。
1: 对，
2: 嗯，
3: 摔了以后啊，都好，都有点好见好的意思。
1: 嗯，
3: 后来以后就是从那个礼拜日那天，
1: 这
3: 就是夜里头回来以后，我去照的是那个 CT。
1: 嗯
2: 嗯，
3: 又照一个，跟那原来照那个是，
2: 嗯，
3: 相差以后就是几个月吧。
1: 啊，
2: 嗯，
3: 几个月后来以后他说嘛，你这又骨折了。
2: 嗯
1: 啊，对，
2: 是
1: 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库莫氏病的，您就处于一个陈旧性的骨折状态，
2: 嗯，
1: 可能就带来的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疼痛，现在就是腰疼的厉害，对不对？
2: 动不了了。
3: 对
1: 对对 对，
3: 对，
1: 您可以这样啊，您可以因为带着您的所有的资料去门诊去找我，因为我得去亲自给您去查查体，咱们定
2: 一下一步
1: 咱们去该怎么去做，
2: 还是有办法的，是吧，副主任？
1: 不用去紧张，太去紧张应该没有问题。
2: 嗯，
1: 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疾病我们见的比较多，如果您当时11月6号就能检查出来，其实是最好的，可能我们去早去干预，
2: 嗯，
1: 可能现在就不是另外一个结果。
2: 嗯
1: 嗯，今天说的呢，它可能是不是一个髋关节骨折，这个 PKP 在我们科室基本上数量是比较多的。嗯，因为我带组之前可能是我搞过一阶段是那个脊柱外科，我在短短的一周内吧，
2: 嗯，
1: 我们科室一年肯定会做到200例以上这种病例了。
2: 嗯，还比较成熟。
1: 哎，太成熟了，可能是打完这种过程反应是非常好的，
2: 好，
1: 患者就是局麻更简单的去接受这个手术。
2: 好，这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微创化的治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嘞，那您还是
3: 是我带的所有资料以后，
1: 对对对，您周四下午去三中心医院骨科去找我，我来看一看您的情况，
2: 嗯，
1: 我给您制定一下下一步的治疗计划，
2: 嗯，
1: 您看行不行？
3: 您那地

0: 接回导播啊，然后让导播叶丹老师呢跟您具体描述一下我们的医院的地址和我们的挂号方式啊，还是建议您呢尽快线下就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金橘绿叶说，我想问个问题，您可以说呀，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可以啊，我们能看得到啊，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啊。知足常乐说，您好，椎管狭窄不做手术可以治疗吗？
1: 椎管狭窄现在我们的治疗也有。我经常给我的门诊病人来举个例子，咱们的椎管狭窄一般都是由间盘突出造成的一个继发性的椎管狭窄。因为我没带那个，今天我主要是讲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没有带那个标本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方的黄韧带肥厚，您得看您这个椎管狭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有没有滑脱，有没有腰椎的失稳，有没有黄韧带的肥厚和间盘突出。
0: 哦，好复杂呀。
1: 啊，对，如果要是这个情况同时存在的话，我经常给病人举例子，如果石头压在脚上了，咱们最主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怎么办，就是把石头去搬开。其实老百姓的心里我们都不特别理解，我们谁也不愿意去挨这一刀，我们不愿意去做这个手术。现在有一种药叫利马前列腺素，因为我这个在这直播间里我不能去推荐某种药物，它还是有一些的药物是比较的有效的，
0: 是
1: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种药物。可以去我们的门诊去看一看。其实椎管狭窄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诱因，把我们的致病因素去去掉，有滑脱去解决滑脱，有没有间盘突出，把这些软性的硬性的突那个压迫去解除，才能获得最好的一个办法。
0: 好，谢谢主任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留言，有郭跃老师的短视频账号吗？想关注一下。郭跃老师没有短视频账号啊，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空中问诊听友群，我们所有的健康天津啊空中问诊的编播人员都在群内啊为大家来服务啊，大家可以加入听友群。好，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主任好，我大腿根后侧蹲起时有时疼，想问问您，这是髋关节的问题吗？男性68岁。
1: 从您的描述上看，可能跟髋关节有一定的关系，您可以简单的去自查一下，就是把好腿伸直，在平卧位的状态下，然后把那个屈膝屈髋，让下另外一条腿做一个四字，就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字，你看有没有诱发的疼痛。如果诱发疼痛，可能跟髋关节呢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个得我们进医院以后去拍一些影像学的资料再印证一下，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对。还有一个，有没有软组织情况，像梨状肌的问题，比如说大腿根部和臀后的疼痛，有没有梨状肌的问题，其他的肌肉的问题，软组织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脊骨超声的一些检查来完善我们的判断。
0: 好，丽君说三中心值得信赖啊，
1: 谢谢
0: 也是分享一下。好，谢谢大家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前呢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现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号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以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那就刚刚有位朋友提问的这个问题啊，主任给我们再讲讲，如果这个老人害怕手术的话，咱们有哪些个体化微创化的治疗，这些治疗有什么优势吗？
1: 好的，其实我今天也带了几张片子啊，其实老人害怕就是开大刀吧，其实我们现在的那对我们的手术做的已经非常小了。对，我今天照来这几个片子。这就是我们刚才我说的，你看大伙儿看一看。
0: 好，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对，
0: 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一下。
1: 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股丛中间的一个骨折，对吧？这样我们粉碎比较大。让我们呢一般的现在选择的方式呢，就是一个髓内的固定，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
0: 可以稍微往这个右边在右侧再移动一下
1: 这样。
0: 转过来，
1: 所以大家看一下，
0: 找一下角度。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法。大家好像觉得，我们这个近端我们打了这么多的一个内固定，包括远端的锁定、主定，还有那个髓内定，对吧？这是一个 Interten 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我 PFNA 它是有一枚裸定，这是有两枚的一个主定，还有一个防眩裸定。这两个方向动作，其实这两种方式大家觉得挺恐怖的是吧？其实我们的手术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小了。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切口，这是一个真实病人的切口。就这三个小口。 这时候就这三个小口，
0: 三个小口能完成了刚刚您
1: 刚才这么多的植入，
0: 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其实我们就是这三个小口、
0: 嗯，
1: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主。

0: 京的切口，我们刚才拿尺我们量了一下，大家可以，我不知道能吞进，一共才三个公分。
1: 嗯，
0: 一共才三个公分，也就是最长的切口是三个公分，我们基本管叫311或321，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切口可能是三公分。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切口可能各一公分，加一块也就五公分。
1: 嗯，
0: 所以说非常微创了，非常微创了，
1: 嗯，
0: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中的这么恐怖。这个发生骨折以后，打了这么多钉子，会遭到这么多的痛苦。
1: 嗯，
0: 三个切口加一块是五公分，也平均下来一个指甲口可能就是两公分不到。
1: 嗯，
0: 对吧？如果我们有的病人比较瘦，像我们比较瘦的一个病人，可能这个切口会更小，
1: 嗯，
0: 因为胖了以后，我们上完牵引床以后，他们内收不利，它有髂部的那个骨盆的一个遮挡，可能我们的切口要大一点。
1: 嗯，
0: 这个病人就比较壮，是一个男性病人。如果要是瘦弱的瘦点的那一个病人呢，我们可能会切口会更小。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并不要局限于，哎呀，我这个手术做的，我要切大大的口子，没有没有，现在都是微创化的，比较小。
1: 嗯，好，感谢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啊，这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看到文静啊给我们留言说讲解非常好，受益啊，感谢主任。知足常乐说，您是在三中心医院吗？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自己。
0: 是是是，我就是在三中心医院。
1: 嗯，
0: 我04年毕业，完以后就从
1: 04年
0: 对04年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了三中心医院。因为我实习啊见习都在三中心医院，
1: 非常有经验的福嘉欣副主任。
0: 对，我那个然后从04年到26年工作了22年吧。
1: 嗯，
0: 一直在三中心。我的门诊就是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
1: 下
0: 午。
1: 啊，大家可以到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找到福嘉欣主任。涵涵奶奶也说讲得非常好啊，给您点赞了啊。好，谢谢大家留言哈。啊，主任再给我们再讲讲啊，这个刚刚说了微创手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优势啊。还有一很大的一部分这个朋友呢，还是觉得这个尤其家里老人比较高龄了，我是不是这个骨折之后，我不做手术啊，微创我也不做。
0: 嗯，
1: 我躺着养，我静养，可能会对老人的康复会更有好处一些。这种，这是一种误区吗？
0: 不能说是误区，也是一种，过去咱们没有手术怎么办？其实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建议患者家属啊，多注意注意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嗯，你有没有这个疼痛带来的一些精神状态的变化？特别是老年人卧床以后，对，一个是精神状态越来越弱。我们的骨折以后呢，它又是好多有我看不到的失血，叫隐性失血。因为髓腔的
1: 失血，
0: 对对对，咱们骨折以后，你看这个骨折嘛，骨折以后它会出现好多的失血，髓腔内有血呀，它流在周围的间隙中了，肌肉间隙中。骨折以后呢，这些血液会丢失，可能会有的患者呢，如果基础营养状态比较差的话，可能会出现的贫血的状态。
1: 嗯，
0: 一个他注意他的引入，人们说随着失血引入差，会出现脑梗的情况，大家得注意他的言语有没有说话不清楚，
1: 嗯，
0: 啊，肢体活动不良，这是主要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痰，如果患者在伤前有大量的吸烟时，有过肺炎，有肺纤维化的病史，不建议是长期卧床的。如果有痰，一定注意他的翻身拍背的排痰，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下肢的肿胀。咱们髋关节周围的骨折以后呢，有没有踝关节、小腿前方，我们可以简单查一查有没有肿胀，拿指压一下，看有没有坑。如果有坑的话，有肢体的肿胀，这说明是有可能会怀疑会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血栓这种情况。但还是建议加强抗凝，防止血栓的发生。这些药物其实都是应该我们那个在医生指导下吧，医生指导下的用药。我们得看看我们的化验指标，我们才敢使用一些药物。我们常规的抗凝是从伤后三十五天，按照指南是伤后三十五天。
1: 嗯，
0: 这些情况，如果这些情况你能够耐受，我们卧床刚才我说的达到12周，咱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但是因为随着现在有这么多的医学的进步，这么微创的手术，我们还是建议尽快一点。
1: 嗯，
0: 对吧，尽快一点。然后你卧床这么长时间肯定是不好的。
1: 嗯，
0: 不用说肯定是不好的。当然你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好多的基础病，包括各种的心脑肺的一些疾患，不耐受手术了，那我们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点一定要注意。
1: 嗯，
0: 精神状态有没有肢体活动，注意引入。 注意他的尿量，你每天的尿量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最少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才能保证他的入量是足的。防止看看他的有没有痰，注意他的体温，还有注意他的远端的肢体有没有肿胀，这一系列的并发症有没有，才能最好。
1: 好，看到福星在了我们的直播啊，还有小宝栗子，谢谢福主任讲得很详细，感谢主播。赵丽娟说，福主任业务过硬，临床经验丰富，讲得非常好，长知识了啊，谢谢大家的互动留言。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群，青青说，主任好，老娘70多岁了，骨质增生，腰做过手术，还腰疼，手术4-5年了，还能治疗吗？
0: 这得看你做的一个腰椎手术是微创手术，还是我们过去我们老百姓说的打的钉子。70多岁对我们来说不算岁数大，70多岁不算岁数大，是说在我们现在的骨科来说，咱们中国的老龄化以后，它属于一个中年了。中年人他的处理呢，您得看这个腰疼的原因是什么，他是活动瞬间痛，还是负重痛，还是有一种其他的问题。如果你打过内固定，你得警惕他有没有临椎病的发生，也就是下一个阶段或上一个阶段出现了临椎的一个应力性的增强，出现了一些蜕变性的疾患。还有一个，如果要是我们当时做的微创，可能会不会当这个阶段发生的一个失稳，稳定性差会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得我们因人而异，个体化来治疗一下。对。
1: 杜鹃花开，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老师，做骨密度检测要空腹吗？需要预约还是去了就能检查呢？
0: 做骨密度检查不需要空腹，它是做两个部位的一个光能的一个照射，这个不用空腹来。预约的情况下也得根据当天的数量，应该是差不多不用预约。对，
1: 病人多的话可能就需要。
0: 对，像我们医院比较火爆一点啊，因为那个交通上，因为对过是一个学校，这边又是医院，可能一直就比较拥堵，可能是建议大家还是提前挂号，在网上用我们的二维码去挂号，可能好一点，对吧？早一点呢，可能会往前排的会早一点。比如说，我们上午11:30，可能12点我们医生下不了班，可能但是我们的检查还得兼顾我们的病房，可能会需要就不行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咱们从提前挂号以后呢，可能我们提前来排到前面以后呢，我们开去以后骨密度检查可能就快一点。
1: 好，节目时间关系呢，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哈，我想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回复先到这儿啊。如果大家直播时段给我们留言呢，我们尽量的啊在直播结束之后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回复啊。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啊，髋关节骨折上来，我想节目最后是不是福主任再给我们用简单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提示？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0: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髋关节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在我们看来应该不是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一次我们在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挫折，我们完全能够在我们医患护三方多方的配合下能完成的一个治疗吧。希望大家呢以后要加强我们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我们要抗骨质疏松治疗，尽快的去完善一下我们的骨密度的一个关注，我们的更加关注我们的，不要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更要关注我们的骨密度有没有骨质疏松，还有发生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及时的送医，我们都有办法来去治疗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快的用我们医患的多方的一个努力，然后去战胜这个疾病。
1: 好，谢谢福家新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来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周末版。虽然说是第一次直播，但是圈粉无数啊，也欢迎您经常来啊。大家如果想线下找到福家新主任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福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大家可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找到他骨科啊，福家新主任，每周三上午、周四下午的门诊。那同时呢，也感谢我们一直在导播间为大家来服务的冯凤辉医生啊，还在忙碌接听电话啊，辛苦了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纷飞，代表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最后分享小草啊，赞了蒋的主任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044001014144。

0: 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静心。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的基石，而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配合更是护航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本市着力构建校家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打造了全链条心理健康的服务体系。那么学校、社会、家庭如何来合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怎样进一步深化校家社协同，为青少年注入更多的新动能？这个心呢，是心理的心。525心理健康月到来之际，我们今天节目要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天津市教委学生处的三级调研员刘文辉，欢迎刘处。
5: 主持人好。
4: 我们的今天的政协委员呢是天津市政协委员、滨海新区妇联主席、二级巡视员杨静，欢迎杨委员。
6: 主持人好。
4: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哈。从市教委的角度，我们知道这个事儿是一直高度关注的，近年来更是着力在构建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教联体，构建了学校、家庭、社会还有医疗四位一体的暖心守护网，同时实现了16个区全覆盖联动。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刘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市教委是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来推动教育、卫健、妇联等各部门共同来推动联动做这件事儿的哈。目前最新的进展和成效如何？
5: 你好，主持人。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联动做这个事儿的。首先呢，我们是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印发了天津市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还有市教委等16部门联合印发了天津市全面加强和改进。

0: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行动方案。通过这些市级文件的硬举措啊，构架起了多部门联动的市级教联体。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同各部门呢定期召开教联体的联系会议。同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全市16个区全面成立了区级教联体。
1: 嗯，
0: 这样呢市区两级层面都实现了多部门的联动。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推动建设一批学校社区协同育人教联体细胞。这样就从市区校三个层面一起来推动联动各部门合作。
1: 嗯，
0: 关于在进展和成效这块呢，首先比如说我们和妇联部门的联动，我们会同妇联部门聘请了20位专家组成家庭教育专家委员会。
1: 嗯，
0: 然后我们又会同卫健委聘请了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安定医院等单位的38个正高级的专家组成心理专家指导委员会，然后我们按照每区3个人的方式各区结对，为基层提供专业危机干预的现场指导。
1: 嗯，
0: 此外呢我们和妇联部门建立了社区家长学校，我们教育部门呢在学校也有这个家长学校。
1: 嗯，
0: 后续呢我们也正在做的就是社区的家长学校和咱们学校的家长学校牵手联动开展合作活动。
1: 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学生我们都会当啊，有老师教，但是当家长我们以前没当过，也没人教，现在有人教了。
0: 是是是是。此外呢咱们那个妇联部门开展的很多的活动，比如说金门小当家的栏目啊，家风故事会栏目啊，还有就是评选最美家庭这些活动，都帮助我们提高了家庭教育的这个水平。
1: 嗯。专门说到了跟妇联
0: 的。此外呢比如说我们在和卫健部门、我们会同卫健部门呢建立了心理健康的 ABC 证培训制度。
1: 嗯，
0: C 证啊就是作为班主任的上岗证。
1: 嗯，
0: B 证呢是我们心理骨干教师的这个培训证。
1: 嗯，
0: A 证呢是全是心理督导师证。
1: 嗯，
0: 这个 A 证呢还会推荐到精神卫生机构跟岗实习，提升这个临床处置能力。
1: 嗯，
0: 此外呢我们卫健部门呢还开展了中小学生心理健康3级守门员项目，班主任是1级守门员，心理老师呢是2级守门人，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呢是3级守门人。
1: 嗯，
0: 我们共同建立这个筛查、干预、转介、诊疗的绿色通道。
1: 嗯，
0: 此外还有其他部门，比如说我们联动宣传部门，帮咱们这个宣传引导，健康积极的成才观、育儿观，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1: 嗯，
0: 我们还联动公安等部门，建立了一键报警、法制副校长等等好的制度。
1: 嗯嗯，感谢刘硕的介绍。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是在共同的多部门一起来推动哈，而且经常我们会提到一个词叫校家社协同育人。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学校是主阵地哈。那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学校如何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我们知道学校有课程，语数外、史地生啊等等，这都有。但是心理健康是不是会作为专门的课程？同时，如何能有效地引导家庭和社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形成育人的合力？
0: 首先呢，我们为了发挥这个学校的重要作用，在机制上，我们依托天津科技大学成立了天津市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心，统筹全市16个区的1400余所中小学，还有56所高校，开展这个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啊，学校呢平均每周有0.5课时的心理健康课。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小学每个学校呢有1名心理教师，中学呢有2名心理教师，我们在积极努力的把这个心理课开好。
1: 嗯，
0: 此外呢我们讲究五育融合，就是我们把心理健康教育啊贯穿在德育、智育、美育还有劳动教育的始终。
1: 嗯，
0: 各学科的教学啊都有机的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各学科老师呢我们在系统培训的时候都有心理健康的这个培训内容。
1: 嗯，
0: 能够提升呢老师对学生心理行为偏差的这个早期的识别、早期的干预能力。
1: 嗯，
0: 比如说劳动教育，我们把生命教育融入到劳动教育中，比如说学生们在学种花种草的过程中，不光学到了技能，还看到了花草从发芽到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
1: 嗯，
0: 感受这个生命的意义。
1: 嗯，
0: 让他热爱生命、尊重生命。
1: 嗯，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引入这个家庭和社会这个资源这块呢，首先说我们引入家庭资源，我们是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家访还有校园开放日等多种形式， 来促进这个家校沟通，加强家校之间的信任，引导家长呢参与进来。
1: 各领域都有些领先的人才啊！
0: 是是是，我们把家长的资源利用好，
1: 嗯，
0: 然后拓展这个咱们的这个育人资源，
1: 嗯，
0: 社会层面呢，
1: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联合各委办局定机制之外，我们还搭建平台，比如说我们推动学校和社区这个建立教练体细胞，这一方面呢，我们收集辖区内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收集学生成长的需要，精准匹配。
1: 嗯，
0: 然后定期开展一些实践活动，我们也在拓展这个社会资源的渠道。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挖掘辖区内的各类的场馆，比如说体育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少年宫等等等等。
1: 嗯，
0: 还有各种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科普基地啊、研学基地、劳动教育基地等等等等。
1: 嗯，
0: 还有咱们辖区内的各类人才。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为了长期的保持，我们建立机制。通过签订共建协议，还有志愿激励机制等等，保持它这个持续的进行。
1: 嗯，好，感谢我们天津市教委学生处三级调研员刘文辉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哈。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妇联是校家社协同工作当中的重要一环，还专门有一些合作的机制哈。我们知道杨委员就来自于滨海新区妇联，近年来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滨海新区的妇联组织是具体如何来开展的这个工作，进行了哪些探索，效果如何，也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近年来呢，滨海新区妇联在协同育人方面呢，主要是立足引领服务联系的职能，坚持四个聚焦呢，来推进校家社协同育人，包括聚焦资源整合，统筹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及巾帼志愿者的力量，形成多方育人的合力，聚焦阵地建设，依托我们的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站、社区儿童之家来开展各种活动哈，包括把爱带回家、暖心护航伴成长等这个假期的关爱活动，来夯实育人的阵地建设。聚焦服务赋能呢，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好家风他力量的宣讲，开办滨城家长学堂、暖心课堂、心理健康大讲堂，来切实呢提升家长和家庭的这个教育水平，凝聚校家社育人的一个强大的合力。那么聚焦机制共建呢，我们是完善校家社沟通协作的机制，来进一步的压实家庭的这个育人的责任。通过这个我们推进这个四个这个聚焦工作呢，也是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吧哈。包括家长的科学育儿的能力呢显著的提升，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格局呢持续的完善，优良家风呢得到了广泛的弘扬，还有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呢不断的优化啊，来进一步的守护了青少年身心的一个全面的发展。
1: 好，感谢杨委员的介绍，也希望我们这种机制四个聚焦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哈，更好的推动我们家庭关系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和谐。我们也知道作为政协委员呢，您近年来是持续的在关注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曾经提交关于完善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共同呵护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提案。那根据您的调研，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要存在哪些现实的问题？校家社协同育人在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实际的我们生活当中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呢？
2: 结合青少年的这个教育问题，还有心理和社会现状哈，这些呢，我们开展了这个调研啊，发现呢，青少年心理问题呢，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吧。一是就是情绪心理问题呢是最突出啊，比如存在焦虑、抑郁、易怒、情绪波动大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弱啊这些问题。第二呢就是学业压力引发的心理困境。第三呢就是人际交往方面与自我认同方面的问题。四呢是家庭与亲子关系带来的心理压力。第五个呢是沉迷于这个网络引发的一些心理问题。第六呢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呢还不足哈。第七呢就是青春期一些特有的心理问题哈，就是我们通过调研哈这个收集整理到的
1: 问题还不少
2: 这些问题。对， 那么针对这个我们了解到的这些问题吧，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滨海兴趣妇联持续深化哈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吧，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突出的这些问题呢，我们统筹学校、家庭、社会三方的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守护体系，来有效地提升呢全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预警干预和关爱帮扶的治效。那么具体我们做了这么几项工作吧。一是呢，持续深化家庭心理健康指导的服务。我们通过开展暖心课堂、心理健康大讲堂的项目，推行基层点单、妇联派单、精准服务模式，深入到我们的各开发区、街镇、村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社会组织，来举办心理健康大讲堂，面向广大家长普及青少年青春期心理特点、亲子沟通和科学育儿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二是呢，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心理帮扶和危机干预的服务，汇聚优质的心理咨询师的队伍吧，在心理服务接待窗口，我们开设了这样一个窗口，来面向全区青少年呢开展一对一的心理的咨询的服务。三是呢，充分发挥社会协同的支撑作用，健全校家社的信息共享、联动处置等工作机制，对一些风险隐患联动啊进行处置吧，那么有效的呢防范化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风险。那么在现实工作中呢，我们也这个感觉到我们也是在这方面的工作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哈。
1: 是。
2: 那么一方面呢，就是部分家长呢对心理健康问题呢存在着病耻感啊，就说传统的家庭教育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容易讳疾忌医哈，就家长不愿意正视孩子存在心理健康这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心理健康教育协同的体系呢还尚未这个完善哈。心理健康系统化精准干预体系呢和一些公益性啊普惠性的服务资源呢供给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那么校家社协同联动机制运行呢还不够高效。
1: 好，感谢杨委员啊。对于我们这个政协委员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不知道石教委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有所发现，那下一步我们将如何从政策层面来发力啊，推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去完善。
0: 为了加强那个心理健康教育呢，市教委呢又依托天津师范大学建立了这个天津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然后各区各校也分别建立了区级心理中心和校级心理中心，刚才提到的这个家长可能会有病耻感，我们和卫健委深度合作，邀请卫健委的专家进校开展那个心理健康的讲座，然后也是为了普及家长关于心理健康知识的这个掌握，我们呢已经连续第23年开展心理健康月。咱们天津啊，先开展了20年之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呢，教育部又推向全国，今年是天津市的第23个，是全国的第3个心理健康月。
1: 我们早了那么多啊！
0: 对，而且今年呢，就是在咱们天津承办的。我们邀请了全国30个省的代表，来参会。我们各区各校也都有一些心理健康活动的展示啊，在现场非常的好，就通过这种宣传的形式，让学生呢和家长对心理健康有一定了解，消除这些病耻感。同时呢，我们又引入卫健委的专家入校讲座，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提升心理教师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甚至把一些骨干教师 A 档的，我们到安宁医院跟岗实习，
1: 相当于接受更专业的一些培训和升级的教育了哈。
0: 对，我们就做好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如果发现特别严重的，老师能及早的发现，能跟家长沟通，及时的就医，促进这项工作，
1: 及时的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同时统筹资源，共同来发力。那还是问一下杨委员，对于打通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我们叫最后一公里哈，这个环节来说，杨委员还有哪些建议和思考？
2: 对于打通校家社协同育人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滨海兴趣妇联呢从这个以下几个方面呢发力哈，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呢，健全联动机制， 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来进一步的明晰校家社三方的职责，实现信息互通、工作联动，来破除呢协同壁垒。二是呢夯实基层阵地，进一步呢来做强社区的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站点，推动呢优质育人资源下沉到家庭和社区。第三呢就是精准对接需求，聚焦这个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难点，来开展定制化的家教指导与关爱服务。四呢就是凝聚多方的合力，进一步的整合学校、社会组织和巾帼志愿者等方面的资源吧，来形成齐抓共管育人的这样一个格局。第五呢就是强化示范引领啊，来进一步的弘扬优良家风，激发家庭的主体责任，营造全民参与协同育人的这样一个浓厚的氛围。
1: 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各位听众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把您的一些问题和建议发送给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来看一些大家留言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留言说，我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我最近发现呢孩子总是情绪低落，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问他也不说，我很担心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如何与孩子沟通。来问一下刘初有没有好的方式。
0: 我觉得那个咱们家长啊先弄清楚情况。首先说呢，咱们说初中生啊正处于青春期，这段时间呢他会变得敏感，自尊心强，独立性也强，有的时候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这是正常的。然后另一个呢，我建议家长呢也和班主任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比如有的孩子呀可能在家里说话不多，但是在学校里呢非常的活跃，
1: 只是不愿意跟家长说。
0: 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家长要增强和孩子的沟通。和孩子沟通的技巧呢，我觉得首先啊就是这种多倾听，多听，少说。孩子在说的时候，我们轻易不要打断他，也不要急于反驳纠正，然后在说的时候呢，和孩子先共情，换位思考，孩子一天到晚学习很累，或者在哪些小事上确实觉得受到了委屈，即便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随便的去指责，孩子不愿意说的时候呢，也不要去逼问他，比如孩子考得不好，我就当时非要问他。到底考多少分？
1: 对，
0: 到底排名倒数第几？
1: 这道题为什么错了
0: 啊？对，这个时候他当然不愿意跟你说了。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不要说教，孩子呢也长大了，大道理，其实孩子也懂。然后呢，为了增强沟通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开学生敏感的事儿，从生活中的小事作为切入点。你比如说，关心一下孩子的饮食啊，喜欢吃什么，晚上我给你做什么。或者呢比如说孩子爱打羽毛球，我找个时间我陪你打打球，这过程中孩子难免就会说话了。更多的这些技巧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和班主任还有学校的心理老师可以多沟通，多学习，多参加一些咱们学校组织的家长学校的活动。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家长关注一下咱们天津家校的公众号，这是咱们依托开放大学建立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他们办的公众号。此外呢，我们家长也可以通过这个其他的途径来自学一些亲子沟通的一些知识。这里边还得强调一下，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的长期的这种情绪低落，这时候呢我们有必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 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他说孩子高中学习压力大，节奏紧张，每天很晚才睡，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感觉内驱力不足了，请问该怎么办？
0: 首先我们抓大放小，就是哪一个更重要。咱们教育部呢提出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我们的健康是底线。如果没有了健康，那么其他的全都是零。
1: 没错。
0: 那影响健康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睡觉。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吃饭营养应该都不是问题。相比之下，睡眠影响健康底线的最重要的因素。
1: 是。
0: 而且我们的刚才提到，家长提到是个高中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睡眠平均那个年龄至少得八小时以上。
1: 嗯，
0: 如果一个孩子长期的睡眠不足，
1: 嗯，
0: 我们想象一下他会出现什么结果。咱们不关注学习嘛，就是因为学习才不睡，少睡的嘛。
1: 嗯，
0: 那么我们学习，我们不是看他的投入的时间是多少，
1: 嗯，
0: 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他学习的效果。
1: 没错，
0: 而学习的效果呢，我觉得就是时长乘以效率。
1: 嗯，
0: 如果你一味的增加时长，但是你的效率降低了，
1: 嗯，
0: 你少睡觉了，你第二天困，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你新的知识点没有接受好，
1: 嗯，
0: 这样他。

0: 的效果反倒不好。然后另一方面呢，咱们睡眠不好，刚才提到了影响健康，不光是身体的健康，心理医生也说，就是很多精神的疾病是长期的睡眠不足造成的。所以我们意识到它重要之后，我们就会想办法先保证我的孩子每天8小时睡眠，保证这个底线，我们再说后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他的学习的习惯，提高效率，如果实在做不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孩子先做基础题，后做难题，然后不同学科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先做这个薄弱学科的，先补短板，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周末的时候，如果孩子睡眠都不足了，我们少报一些辅导班，
1: 是
0: 让孩子补补觉。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先到这里。我们知道亲子关系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还是想问一下杨委员，您在妇联工作哈，那么妇联在促进亲子沟通、改善亲子关系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分享给大家？
2: 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呢，从我们妇联组织来讲呢，也是立足我们的职能吧，多措并举呢，来促进这个亲子沟通和改善亲子关系，来助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成长，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吧，主要是依托滨海新区有一个这个全国的家庭与亲子阅读体验的基地就是滨海新区图书馆，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开展家庭阅读的挑战赛啊等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活动，通过每日打卡和共图分享等这个形式呢，将亲子阅读呢融入到家庭日常的生活，以阅读呢来融洽亲子关系。第二呢，就是来开展亲子共读一本好书等这些主题活动吧，创造高质量的这种陪伴的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是实施项目方面的拓展，进一步提升家长的素养。将这个智慧父母的这个研修班呢，我们已经连续了开展多期了那么还有春雷计划的青春期健康教育等这些纳入到呢校家社协同育人活动的一个重点的推广项目。那么第四呢，就是聚焦心理疏导方面呢，来化解家庭矛盾我们有一支这个心理指导方面的这个一支服务队伍，来为亲子关系的紧张存在的心理困扰的家庭呢，来提供疏导和服务。
1: 好，非常感谢杨委员的分享今天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通过今天节目的交流和探讨，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深化校家社协同，为青少年注入更多的新动能，在这方面市教委还将开展哪些工作，请刘叔再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0: 我们市教委即将出台促进中小学心理健康的10条措施，在这里呢，我们加大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每季度要开展一次家长大讲堂，在线上推给家长朋友们，然后我们还会打造48节家长课堂，这48节是从小学1年级一直到这个高中3年级，每学期2节，然后我们每年会更新，在家长会的时候给家长朋友们看。
1: 好，
0: 然后我们还委托这个市教科院打造了360节心理健康的精品课，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中小学平均每周有0.5课时的心理健康课，我们教科院组织专家编写市级的心理健康的示范课给广大心理教师，可以借鉴学习，也可以直接来播放。此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五育融合，提到劳动教育，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体育教育，对这个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非常大。
1: 没错，是一个很好的释放啊。
0: 是是是。为此呢，我们又打造了105节心体融合课，把体育课也变成心理健康课。
1: 好，非常感谢刘处。最后再问问杨委员，通过今天的交流，您还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2: 一呢，就是强化家庭方面的引导吧，因为这个家庭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主阵地。那么立足家庭的主阵地呢，来抓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普及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提升家长心理陪护的能力，来进一步呢筑牢这个家庭心理的防线。那么第二呢，就是推进家风建设，包括创新打造滨城小当家的这个品牌，来通过书香阅读啊、绿色环保啊、乐住易行啊等这些系列活动吧，来培树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的情怀， 以好家风呢来涵养青少年的品德和品行。
1: 嗯，
2: 那么第三呢，就是聚焦重点群体呢，来持续

0: 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呼吁更多的爱心妈妈与这些困境的儿童呢来精准结对啊，加强日常的陪伴呢、关怀呀、学业生活方面的帮扶啊，落实暖心陪护啊，切实为困境儿童哈、来排忧解难。第四呢，就是创新活动载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的任务啊，来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需求呢，来搭建孝家社共育的平台，为青少年的成长呢注入正向的动能。
1: 嗯，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永远要坚持健康第一，健康可能比其他的事儿都要重要很多倍啊。好，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再会。
2: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启蒙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5: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上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世事纷繁，千丝万缕，乱花渐欲迷人眼，
6: 透过表面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独家观点。
2: 天津早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求真相的每个侧面，
6: 和您一起翻越大数据的局限。
1: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继续收听天津早晨节目。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老居民楼一个月没水吃，一户不点头，全楼跟着受罪。小区反复停水多年，二次供水管网老化，维修资金却用不上。还有老人被按摩店忽悠，体内有癌细胞，20000多块钱打了水漂。本台记者追踪关注，带您看看这些老大难问题到底卡在哪儿，该怎么解。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我们来关注大家身边的民生新闻。去年的天津早晨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连续关注了地处宝坻新城的浩润家苑等小区，入住多年，居民却始终没能用上自来水，水压很不稳定，由于管网老旧，水龙头当中流出的自来水也经常掺有杂质。我们多次采访水务部门，还有属地的街道均回应表示，正在为管网改造、供水能力提升积极的努力。最近记者了解到，宝坻区一座全新的绿色智能水厂已经全面建成，居民用水难题有望得到解决。
7: 走进新落成的宝坻新城第二水厂，厂长刘建全正带着技术人员在主控室里对出厂水质、水压、水量等开展24小时数据监测。借助智慧水厂系统，主控室成了水厂的智慧大脑，技术人员通过电脑终端就能实现一键操控、远程调试，还能预设智能自动切换模式，全方位实现节水降耗、绿色节能。刘建全举例说，
8: 比如说白天供水量大，我们就用比较粗的这根供水管，夜间的话供水量小了，我们就通过系统设置给它自动切换到这根500的管上，保持压力是恒定的，所有的环节一键切换，只要是我们能想到的地方全进行节能节水相关设计，可以节能降耗达到 25% 左右。
7: 在核心水处理车间，一系列先进工艺不仅提高了净水效率，出厂水质也更纯净。负责水厂运营管理的天津市全达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葛立福介绍说，
9: 传统的就是混凝沉淀，咱们沉淀以后沉淀池下边有一个泥层，就是吸附这个功能，还有拦截70%左右的杂质悬浮物，基本上就能处理掉了。现在我们的处理水质基本的控制在0.2-0.3左右，是远远优于咱们国标的一的那个标准。
7: 此外，新水厂的全流程处理工艺还实现了闭环节水、循环利用。葛立福举例说，
9: 在滤池的运行过程中，等压力或者脏东西多了以后，程序会自动启动反冲洗的过程，把脏东西都冲洗的干净了以后，自动又回到了正常的治水一个过程里边，完全不需要人工来干预。现在基本上一天就反冲洗一次，脏东西排到我们回收池里边去，回收池的水呢也不浪费，我们经过简单的处理以后，这个水又回到咱们原水池了，走了一个循环。
7: 此前，宝坻区城乡自来水供应主要依靠产水能力每天10万吨的泉州水厂，但随着宝坻新城、中关村科技城等项目的逐步落地，区域用水总量攀升，新水厂投用后能够满足15个街镇约5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葛立福说，
9: 那个项目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地方，就是引江水跟引滦水能联合给咱们这个水厂供水，是一个双水源保障，所以供水的保障率的话都大大的提高了，现在是1期10万方的一个水量，按照我们设定的水厂达到9万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启动2期，按照规划未来增加30万方水左右。
1: 宝坻新水厂投入使用，让50万居民可以告别水荒压小的烦恼，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利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供水难题都能靠建新水厂来解决。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河西区的一个老楼门，看看一户居民不配合全楼停水一个多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最近呢，家住在河西区福建路54号的欧阳女士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反映她居住的楼门从4月初开始就一直停水，一个多月过去了，供水还是没能恢复，居民每天只能下楼打水，洗澡如厕都成了难题，自来水迟迟不通，那问题到底是卡在哪儿了？来听广播新闻部记者孙博的报道。
10: 欧阳女士住在福建路54号一门，整个楼门共有7层，每层4户居民。欧阳女士说，这是30多年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停水一个多月来，每天爬楼提水，让50多岁的她不堪重负。
11: 外边管坏了，自来水把我们这的水给掐了，就在楼下就立了一根管子，就可以大家就下楼提水呗。现在都没法洗澡，在厕所都是自己拿水从一楼提水上来冲厕所，一个月谁能做得了啊？
10: 更让欧阳女士不理解的是，同一楼门里的02、03、04户型4月底就完成了管道更换，恢复了正常供水，只有她家所在的01户型至今没能就维修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11: 要求换管子，不就涉及到要进人家里去了吗？居民吧，有的是不同意，因为要破坏墙体啊。21户同意了，现在就剩我们这边7户没法解决。就我现在只是一个诉求，哪怕你要弄个临时用水，我不用提水。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临时水龙头设在楼道门外不到10米的位置，不时有居民拎着水桶、脸盆下楼打水。自来水集团第二营销分公司副经理刘杰表示，其实最初的维修方案是找到漏点后破地面修复，但漏点恰好位于101户室内，而这户居民平时不住在这里，也不配合检测和维修。
12: 当天咱就给的提的就是这个维修方案，维修方案就是破地面破个1平米多，然后就能进行这修复，但是这个101饱和检测什么都不配合，社区联上就是不来。
10: 刘杰说，维修方案受阻后，为尽快恢复供水，同时考虑到楼内管道整体老化，自来水公司又提出将全楼老旧镀锌管更换为 ABS 塑料管的改造方案。社区为此在4月中旬组织召开了全楼意识协商会，但101户的居民提出必须先解决201户往他家漏水的问题，才同意配合自来水改造。福建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磊说，
13: 101的提出来的是有诉求，是想下水跟自来水一块能解决，然后我们就一直协调下水的维修的这个问题。二楼是公厂，一楼是私厂，我们把那个防火站的师傅叫来了，然后防火站师傅说了，他墙面

0: 时有泛黄的地方，但是之前他们是漏过的，因为之前维修过一次，所以无法真正判定是不是新漏的问题。
1: 根据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共有部分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拒绝配合公共设施检修，自来水管道自然也包括在内。但张磊坦言，现实中无论是社区还是自来水公司都没有强制入户改造的执法手段。为尽快解决居民用水问题，自来水公司决定将整体换管调整为分串施工，哪串先达成一致先干哪串。4月25号，02、03、04三串共21户居民都完成了改造并恢复供水，只有01户型的问题无法解决。为此，楼上居民曾考虑走法律途径维权，但因为诉讼周期长，费用分摊谈不拢，不了了之。此外，社区和自来水公司还曾探讨过绕开101户的临时供水方案，最终也没能落地。张磊说，
0: 当时五一期间啊，把大家召来，当时商量的可以从2楼、3楼那么走管，先把这大家的水先供上，但是2楼不同意，然后3楼也不同意，所以这个临时的供水方案也就没实行了。现在我们社区呢能做的是继续就是协调给101解决这个下水。
1: 5月7号，防管站再次对101户室内和外檐进行了防水维修，但101户的居民表示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确认不再漏水后再决定是否同意改造。对此，201户的居民温大爷说，
2: 他就说你有漏点，我说假如说是我这事儿，我排厕所改厨房这事儿我都配合，他现在没态度，他不想弄，我们不现在不就等着吗？
1: 截至发稿，101户的居民仍然没有明确表态，整个01串的停水状态还在持续，自来水公司和社区都在积极协调中。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情况，记者将持续关注。
3: 记者最新了解到好消息是，经过自来水公司和社区的不懈沟通，101户已经同意改造。截至目前，改造施工已经完成，并且顺利通水了，困扰居民一个多月的停水问题终于解决。但是这件事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当个别业主不配合公共设施维修时，法律规定了义务，现实中却没有强制手段，这样的矛盾该怎么破？无独有偶，北辰区的一个小区也遇到了供水的难题，当然原因截然不同。日前，市民徐女士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反映说，北辰区春泽苑经常停水，给居民生活造成不便。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4: 徐女士在电话中说，
5: 不定期停水，这个情况持续了3-5年了，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晚上做饭停了，有时晚上洗澡停了，有时疫情停个半天。
4: 春泽苑小区位于北辰区宜兴府镇，2015年左右开始入住，现有1572户，约4000名居民。小区由远洋集团开发，远洋物业负责管理。居民楼为何会反复出现停水问题？负责该区域供水的金滨威利亚公司二供运维部陈曦解释说，
6: 这个小区大概从2022年往后基本上是8次左右，2025年是12次，2026年呢总共报修5次，主要是针对于4层以上的住户使用的是2次供水，供水压力比较高，地埋管道在地下长期的螺栓锈蚀造成的卡固脱落，爆管停水，
4: 设备老化导致停水，问题该由谁解决？陈曦说，
6: 我们跟包括产权人包括居委会街道并没有运行维护协议，包括移交接管的协议也没有，我们进行一个免费义务的维修，按照供水条例来说，它需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进行改造，改造之后呢，由产权人包括居委会街道跟供水企业签订一个维护协议，进行一个移交。
4: 天津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供水、供电、供气等专业经营服务单位负责的管线和设施设备，其维修养护费用不得从专项维修资金，也就是大维基金中列支。这意味着小区的2次供水管网维修无法申请使用大维基金，只能依靠政府统一改造。春泽苑小区能否被纳入政府改造计划？北辰区水务局水资源管理科工作人员梁鲁说，
7: 我们从2021年左右啊，就陆陆续续的接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反馈，然后呢我们对全区的小区有问题的进行了一个梳理，是做了28个小区的管网和120个小区的泵房的改造的谋划。因为谋划的时间较早，当时春泽苑的情况呢，我们纳入改造范围呢只是它的泵房，当时呢还没有暴露出管网的问题，在后续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对春泽苑的管网项目的一个谋划进一步的处理好这个问题。

0: 有专业记者记录传递。
1: 群众的急难愁盼，有主管部门推动协调。
0: 新闻、知识、科学、健康，还有历史与文化。
1: 天津早晨，您可以想到的，您生活中需要的，我们全都
0: 努力做到。
2: 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继续来带您关注热线新闻。一家普通的按摩保健门店竟然宣称可以治疗腰腿疼痛，甚至声称能够干预癌症的病症，层层套路接连设局，大肆掏空老年人的养老钱。近日，市民刘女士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反映自己在虹桥区康贺保健按摩店遭遇消费欺诈。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张欣的报道。
3: 刘女士今年年过七旬，早年确诊腰椎间盘突出，随着年岁增长，腰腿不适症状逐年加重。去年年底，她家附近新开了一家按摩店，在门店促销人员的热情推介下，刘女士体验了一次足疗服务。可谁也没想到，她身上的病痛竟成了不法商家伺机牟利的目标。刘女士说，
4: 做了一个足疗，做完以后告我现在有活动，54呢，2400。18号我去了，又交2400。回来呢，有一个主任来了，就告诉我，你这做足疗不管用，做50次做100次也不管用，你做个全面的按摩，腰一疼腿一疼，那个我保你好。先交了200的押金，然后我又再去，他又让我交了是5800，这不就6000了吗？
3: 至此，刘女士仅体验过一次足疗，就已经向这家按摩店缴纳8400元费用，而商家的套路并未就此停止。
4: 后来又来了个总监，就给我号脉，给我扎针灸。他说：“哎呀，你这浑身呢有那个嘛囊肿，还有那个癌症细胞。”我说：“有多大？”他说：“挺厉害的。”他说：“你那个要不治就歪了。”你亏了看见我们俩人了，用我的产品用以后啊哈，你这就可以慢慢消失了。哎呦，当时我就头又晕了，哎呦，我也挺难受的。哎呦，我一想，要不试试，做的保你好。
3: 经不起商家的恐吓式推销，刘女士再次缴纳13500元，购买了14次所谓的专项治疗。截至此时，她累计向门店缴费21900元。而这份标价高昂的服务，其实只是普通的腰腿按摩、外敷膏药，单次服务费用竟高达1400元。几次体验后，刘女士的疼痛没有丝毫缓解，随即向门店提出退还剩余费用，双方就此产生矛盾。无奈之下，刘女士拨打新闻热线求助，希望能够追回部分钱款。记者核实查询到，刘女士消费的这家门店注册全称为天津市虹桥区康贺保健按摩店，2025年9月完成工商注册，经营地址位于咸阳北路一居民小区的2楼，营业执照核准经营范围仅为非医疗类养生保健服务，许可项目包含生活美容服务、足浴服务，并无任何医疗诊疗相关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规定，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从事诊疗活动，严禁宣传疾病治疗功效。本市监管要求同样明确，仅持有营业执照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养生保健机构一律禁止开展诊疗行为，禁止以任何形式宣传治病疗效。2025年12月，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夸大产品服务功效、诱导老年人非理性消费的欺劳违法行为。本周二，记者陪同刘女士前往按摩店实地暗访，面对记者的问询，门店一位姓王的店长表现得十分警惕。
5: 他有癌细胞吗？
6: 我没说过这癌细胞。
4: 您就说，你要不说我能交钱吗？总监告诉我，你有癌细胞，还有气泡，如果那个用了我的产品，你就慢慢会消失的。
3: 对于此前门店人员承诺的治疗效果，这名店长也矢口否认。
7: 他这贵在哪儿？1400一次这个治疗？
6: 他是分部位的，他是5项合一，你腰一个部位，臀一个部位，腿一个部位，那你按单项这样走，他就是这个价格啊。
7: 他现在那个1400多那治疗是谁推荐给他的？
6: 之前的店长啊。
7: 之前的店长，
6: 对、
7: 啊、现在呢？
6: 现在他已经回老家了。
7: 他是什么问题？现在你们判断他是什么问题？

0: 阿姨就是经络不通嘛，
1: 他就是经络不通，
0: 对呀、
1: 啊，没有别的问题，
0: 你引起了他膝关节的问题嘛。嗯、咱们做的肯定是让、嗯、能让他舒缓嘛。
1: 嗯，舒缓了吗？
2: 没有，不甚好，要再好我不就继续了吗？
3: 当记者提出查看刘女士的消费记录、所用产品时，也遭到店长推诿拒绝。
0: 阿姨，所有的东西我已经到公司了，公司他
1: 你不是个体户吗？你什么公司？
0: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个店呀。
1: 营业执照上写的就是个体户啊。
0: 你刚才看我们营业执照了是吗？
1: 对啊。
0: 你不用管他，那我们不是一个店，我们七八家店呢。
1: 他用的是什么产品？他说贴膏药，他也没看见那个膏药，膏药是什么？
0: 给阿姨用的套盒的呀。
1: 是正规产品还是三无产品？
0: 那肯定是正规产品呀、
1: 啊。这个套盒还有吗？
0: 阿姨，这块做完了结之后，我们所有的，包括你的档案，包括你的什么，不可能都还在店里保留啊。
1: 同类的套盒，你们店里还有吗？我想看
0: 看。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一个人一个套盒是吗？
0: 对，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一个套盒啊。
3: 沟通全程无果，记者准备离开时，这名店长态度嚣张，公然放出狠话。
0: 如果您觉得哪块不满意，您还可以继续去接着去找。
3: 随后，记者陪同刘女士前往天津市虹桥区咸阳北路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举报按摩店涉嫌消费欺诈的行为，并提出退费诉求。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记录了刘女士的消费经历，正式受理案件，启动调查。记者查询发现，本市范围内老年人被养生保健门店虚假诱导消费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不法经营者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心理，以低价体验、免费体验为噱头，诱导老人大额充值办卡，再通过夸大服务、产品功效的话术进行洗脑推销，误导老年人高额消费。加之老年群体普遍维权意识薄弱，遭遇纠纷后往往缺乏完整证据，面对商家狡辩时常处于弱势地位。刘女士的钱款能否追回？本台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4: 按摩店宣称体内有癌细胞，用恐吓式推销套走老人20000多块，事后矢口否认。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是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老年消费者如何识别健康陷阱？社区、家庭和监管部门如何共同来织密防护网？我们需要更系统、更有力、更有效的答案。从保底新水厂投用到河西老楼通水，从北辰管网老化到按摩店欺诈老人，我们发现很多民生的难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技术或者是资金，而在于协调和责任。一户不配合，全楼跟着停水，管网老化，维修资金用不上，老年人被诱导高额消费，消费维权却举步维艰。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仅需要硬件投入，更需要制度创新和温情介入。我们希望供水应急维修能够有更灵活的绿色通道，老旧小区公共设施维护能够有更清晰的权责清单，老年人的消费保护也能有更前置的预警机制。广播新闻部记者会持续追踪我们收到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进展，直到有效措施、长效机制真正的落地见效。
5: 交通出行、市容环境、煤水电气、物业管理，
6: 您有哪些诉求多次反映却依然存在？问题卡在哪儿？该如何解决？
5: 拨打新闻热线23604-1，把身边诉求提给天津早晨节目组。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
6: 拨通23601111，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直播追问，帮您推动解决。
4: 本周的天津早晨节目当中，我们还分别对话了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公交集团、津南区政府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应解答了听众网友通过热线留言提出的问题。其中防暑降温费发放标准等问题，因为最近天热了哈，大家很关注，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些关心留言。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三级调研员吴月斌答复的主要内容。
7: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市民李阿姨来电话咨询说，她儿子啊在单位上班，每年夏天单位都给发防暑降温费，但是听说呢，除了防暑降温费啊，还有一个名词叫高温津贴，想问问这两个能不能同时领？那么防暑降温费的标准是多少？这个跟什么因素有关吗？
8: 首先呢，李阿姨她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涉及的是防暑降温待遇的种类，一共呢有三项待遇。第一个呢就是高温津贴。这个高温津贴呢，它性质上属于工资， 是国家呀目前唯一强制发放的一种补偿类的津贴。
7: 嗯，
8: 我市呢每年呢都会发布具体的标准，这个呢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再介绍啊，适用于呢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第二个呢就是李阿姨刚才提到的防暑降温费，这个呢它的性质属于福利待遇，它就不是工资了，它是福利待遇。主要的作用呢是来保障啊我们每名职工呢清凉度夏，适用于所有的在岗职工。
7: 啊，就每个人都有。
8: 三个
7: 呢，这个
8: 对每个人都有。
7: 嗯，
8: 是这个是一个福利待遇，是人人有份的。
7: 嗯，
8: 第三个呢，关于这个还有一项待遇呢，是叫高温岗位津贴，这个呢比较小众，它是呢适用于啊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咱们刚才说呢，高温津贴是高温天气作业，是啊自然条件影响。咱们这个高温作业呢，指的是一些比如炼钢、纺织、焦化这些呀，有着明显的热源、有热辐射、有高温高湿这样情况的劳动者，他们呢由用人单位可以自行设置高温岗位津贴这项津贴。这三项待遇呢，如果符合各自的发放条件呢，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7: 嗯，好，感谢您啊，这是几种情况。再来看看这位李先生，说自己是建筑工人哈、工地上经常在高温下作业，老板说每天发几瓶矿泉水就当是高温补贴了，那这种做法是否合规？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概念也提到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回事吗？
8: 首先呢，李先生他来电这个咨询这个问题呢，首先应该明确这种做法呢是违反规定的，不能发矿泉水就来冲抵高温津贴，啊，防暑降温的措施呢有很多方面，一方面呢是对劳动者的保障，啊，其中呢既有这个物资的供应，也包括经济补偿，是一个综合保障的概念，而且呢都有啊不能互相替代的规定，比如呢用人单位，他就应当啊依法为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以及必需的药品，不得呢以发放钱物来替代防暑降温饮料，这个呢是第一个替代，不得替代。第二个呢，防暑降温饮料同时也不能啊用来冲抵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这是第二个不能替代。啊，这因此呢我们就说，而且呢咱们的防暑降温饮料呢也不简单的是几瓶矿泉水，因为矿泉水呢它只能作为普通的饮料，在防暑降温方面呢国家还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呢必须得是符合相关标准才能称得上是防暑降温饮料。这是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啊，高温津贴呢跟防暑降温费呢两种性质不同的待遇，所以呢不是一回事儿，符合相关条件呢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7: 再来抓紧时间再问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留言说他们每年六月到九月会发一笔钱，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叫高温津贴，那高温津贴到底是应该什么时候发，按什么标准发，如果没发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依法的维权？
8: 是的，首先呢如果没有按规定发防暑降温费跟高温津贴呢，可以依法向单位所在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请啊劳动保障监察，这样呢可以向他们依法举报。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当我们的室外气温超过35度，含35度以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总的前提，如果出现了露天作业，而且呢在这个35度高温天气期间室内无法有效的降到33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发这个高温天气作业下的高温津贴了。因此呢这个只跟温度有关，只跟气温有关，在气温达到35度基础上，然后呢再来看我们的具体条件，而不是呢必须是在6月9月，像我们呢前几天5月份的时候呢可能过几天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这样呢符合相关条件就应当发放高温津贴了。这个呢和防暑降温费6至9月份发放呢概念上是不一样的，
7: 那就是跟实际产生的来决定，然后这个发放标准或者发放的钱的具体数其实也根据这个高温的天数来决定，应该是，是吧？
8: 是，是，咱们高温津贴的标准呢主要是，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12%，来那个45入来计算到缴，这个呢是按日计算，按月随职工工资发放。我们的天津市人社局呢在2023年发了一个人社规字3号，里边呢是对于实行高温津贴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里边呢对于如何发放以及标准计算呢都有一些详细的规定，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索这个文件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落实。
6: 聚焦新闻重点，表达独家观点，
5: 关注民生热点，建言治理难点，
6: 天津早晨与您一起
5: 了解这个世界多一点。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再会。

0: 康养福利，正邦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意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23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初7，小满节气的第三天了。小满这个节令的养生要点，大家记住啊，就是除湿啊，每天呢饮食当中，哎，多吃点薏米、红小豆啊，这都是除湿的食物。那老师，红小豆、薏米，它除湿能把结节除掉吗？除不掉啊，红小豆啊、薏米啊等这些除湿的食物，包括像冬瓜呀，它能除掉我们人体每天那代谢不掉的这种湿。那代谢不掉的，你别让它积聚起来呀，那积聚到一定程度不就成病了吗？哎，像肺结节，哎，像胃息肉，哎，胆息肉，那脂肪肝，哎，这都是湿气啊积聚到一定程度了才形成的病。我们人体每天都会产生湿，有内湿有外湿。内湿不好去，那外湿好除。喝点姜汤，哎，出点汗，那或者吃点热汤面，哎，里边多放点胡椒粉，这个外湿呢，哎，通过发汗就除掉了。 那是你靠发汗的是除不掉的啊，必须得通过啊，像红小豆啊，哎，薏米啊等这样的食物，哎，把这些湿气呢，通过大小便，哎，给它带出体外。啊，一旦积聚成型的病灶，那食物对其就没有作用了，哎，什么作用都没有了。那老师，四逆汤它能不能去内湿呢？能，但是内湿形成病灶了，单用它不行啊。我不跟大家举过例子吗？衣服湿了拿火烤能不能烤干？能，对不对？哎，但是衣服湿了，然后衣服上面长毛了，那这时候用火烤，这些毛哎是烤不掉的啊。衣服能烤干，但毛它还是存在的。哎，毛就相当于湿气聚集到一起形成的结节，大家能听明白吧？哎，所以你要是已经有因湿气啊积聚形成的病灶了，我们必须得用相应的方药，然后配合相术疗法的默念、归息法的练习、六字气诀的练习，那这样这些病灶啊，配合相应的食疗，它才能慢慢的被化掉。记住，寒也好，湿也好，啊，风也好，火也好，哎，记住，它变成病灶，哎，都是一点点积聚形成的，它不会突然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病灶的，哎，所以呢，养护生命呀，一定要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哎，做好这个知行合一。那再看看，我最尊崇的，我最重视的，天文历法中最智慧的历法，感知力，什么日子？是不是好日子呢？大家看，丙午马年，癸巳蛇月，丁酉鸡日。那今天这个日子，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骨骼风痛胶囊方首发的第一天啊，四月初七，5月23日。那干支纪年法呀，它不仅仅是宇宙中最智慧的一个历法，而且它还蕴含着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

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了，你想学习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吗？想不想？想啊。6月1号开始拿出几节课时，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分享这个事。我们连自己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都不知道，那大家说我们这一生能活明白吗？肯定是活不明白，稀里糊涂的活着。那可以说不懂天地人三才生命智慧的人都是稀里糊涂的活着，活得不明白。那明是哪写的？日月。日是太阳，月是月亮，简称阴阳，是宇宙的纲纪，是人体的纲纪。活明白的人肯定都按这个纲纪活的。那这个纲纪在哪儿呢？就在你出生的干支里面的。这里不仅有阴阳的智慧，还有什么五行的智慧。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五脏有形的，五行无形的，这些智慧你就去学吧。学会了，理解了，领悟了，你就能活明白。长话短说吧，今天是骨骼风痛胶囊首发上市的日子，老师在这里为能吃到这个专利国药的每一位学员们、听友们点赞，说明你们跟骨骼风痛胶囊有缘分。上节课老师把骨骼风痛胶囊的源流简单的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源流呢，也是我在找这个药的过程当中，那听好友们分享给我的。那老师分享的呢不够细致啊，因为老师毕竟是听好友们分享给我的，老师这叫传话。老师呢传的不够细致，但是我认为学员们都听明白了。骨骼风痛胶囊的拟方人是谁呀？医圣张仲景。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症论的创始人医圣。那医圣你的方子还能错吗？错不了。那相信医圣张仲景的人，你有风湿骨病的你就吃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原计划骨骼风痛胶囊首发上市的福利活动就三天，药厂就给三天的福利活动时间。通过老师再次的努力，又给大家申请到了几天福利的时间。从23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几号结束呢？到31号晚上5点。老师为什么又通过多方的努力

给学员们多申请了几天骨骼丰同胶囊的福利活动呢。哎，就怕呀有风湿骨病的人啊抢不到这个福利。风湿骨病这个病呀遭罪，老师见过风湿骨病的人太多了，小到一个痛风，大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变形。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姓张的学员说自己的儿子这痛风啊，大拇指啊，指跟这个关节那肿得跟鸡蛋那么大，孩子呀疼得嗷嗷直叫啊，反复发生多少次，老师求求你啊，给个橡树也好，哎，或者给个方法也好，哎呀我们都不怕花钱的，这孩子太遭罪了，地儿地儿下不了啊，活活干不了，晚上觉觉睡不好，每一次犯病呀他痛苦着，我跟他妈内心煎熬着，西药也吃中药也用，老师真的不知道啊怎么能给孩子的病治好。哎呀，我说这个单纯用橡树肯定不行啊，我说孩子身体当中啊的肝和肾都是寒的啊，他俩代谢慢，积聚在身体当中的嘌呤不能被化掉啊，化不掉积聚在你的啊体液里，那就会沉积到关节部位，那就会让你出现严重反应。大部分人得了痛风都是吃一些解热镇痛药啊，像这个双氯灭痛啊，像布洛芬，哎，有的呢还吃一些啊降酸的药啊，碳酸氢钠片，这都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针对痛风这个病得到解除啊，让它永远不发生，那这个人首先第一点就是饮食上别逆道，只要你做到饮食上别逆道，剩下都好办。饮食不逆道，生活别逆道，到什么时间干什么事，那这样我说你念橡树吃我给你开的方子才有用啊，要不然没用。那这个学员说老师肯定能做到，我说能做到就好，我就给他拟了一个加长版的四逆汤，然后加上橡树，哎，橡树我让他念的是07770660640440，念的就是这样的一组橡树，哎，加上版的四逆汤啊，增强肝肾的阳气的动力，那增加肝肾的代谢能力，哎，让他每天呢喝2000毫升以上的水，忌生冷寒凉，尤其海鲜类的东西，尤其水果这都不能吃，多吃什么呢，多吃冬瓜白萝卜绿萝卜，那肉类的关节不疼之前绝对不能用。通过半个月的调理，那关节不疼了，那关节不疼了，那孩子打电话来都哭了，哎，他说老师啊，这回我长记性了，这最糟的。

反复犯病，好多次，每一次都生不如死。我说这你才哪到哪儿，你就是一个小痛风的关节痛。我说你啊，没见过双膝退行性骨关节病的人那种痛啊，那种痛你跟他来比，你是小巫见大巫。我说他那种痛你跟他来比根本比不了啊。有一种病叫双膝关节痛，现在西方医学叫什么呢，叫退行性啊膝关节病，那关节疼啊，干疼干疼，然后里边冒着凉风那种疼，关键一点啥，走路不敢走，走路不敢走，下蹲不敢蹲，上个厕所蹲都蹲不下去，下肢的肌肉因为长时间不能走路开始出现萎缩，怎么办？那到医院说换膝关节，双膝关节人工置换术。那双膝关节人工置换术做了之后，那关节就能不痛苦了吗？那有很多得这个病的学员问过我，我说这个谁也不敢保你，我说你问给你做这个手术的主刀医生，他不敢保你，因为毕竟他不是骨头，给你置换进来的是白钢，白钢膝关节，那两个衣物，啥衣物，白钢，那人工膝关节放在你的两个原有的膝关节这个部位，你想一想，那大冬天一到，它一点血液没有，会不会冰凉？肯定会冰凉冰凉的，那不是一般的凉。做过膝关节置换手术的啊，有机会你们跟学员们讲一讲，你们每年到冬天的时候，你们这个部位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是有的人能下地走路了，但是你下地走路能走多久？是不是也在拄着拐杖，而且呢挪步在走？那老师，那不做手术没招啊，真疼啊。哎，现在有招了，现在有招了，包括就是你股骨头，哎，股骨头啊疼痛的，哎，都可以吃骨骼丰痛胶囊。无菌性的股骨头痛吃骨骼丰痛胶囊，我看它的临床案例效果特别好。在临床案例当中，那对于这个退行性膝关节增生症带来的疼痛，那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有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学员们，你们先别着急着手术啊，你先吃骨骼丰痛胶囊吃几盒，感受一下它的药效。哎，过去老师就说过啊，能通过食疗解决的咱就不吃中药啊，能吃中药解决的尽量别用西药，哎，能用西药控制住的咱们就不要去住院，那医院是最后一步了啊，最后一步了。膝关节炎，创伤性的和非创伤性的都可以。哎，只要是你膝关节疼痛，哎，骨骼丰痛片你都可以去吃。除了膝关节呢，老师肩周炎管不管用？管用。

0: 肩关节痛。哎，从上面跟大家讲啊，哪些人群适合吃骨骼丰通胶囊？那整个颈肩关节疼，那都是寒湿痹症范畴的啊，风寒湿痹症范畴的啊。那老师，颈椎的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能什么能？哎，这都是风湿啊痹症范畴的。那老师，胸椎有毛病能吃吗？只要是你骨骼有毛病的，非外伤性的，你都可以吃啊，非外伤性的。哎，但是呢，也有外伤性带来的后遗症的，叫创伤性关节炎，像打这个乒乓球，打乒乓球是特别费膝盖的。还有就是过度走路的人，过度走路的人把膝盖走伤了，这都叫创伤性膝关节炎。创伤性膝关节炎。然后双侧的股骨头有疼痛的啊，有疼痛的，哎，无菌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生都是啊，都是风寒痹症范围之内的病。哎，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踝关节，那踝关节，所有的啊，所有的骨关节疾病都是中医中的风湿啊，风湿痹症，听明白了吧？所有的啊，所有风湿痹症带来骨病的，大家呢都可以来先体验体验。那这次活动呢，福利就一个，买两盒送一盒。老师，就这一个福利呀，我想多买点。你先别多买，你先买两盒吃着试试。那价格也不贵，老师给大家申请的价呢，是药厂说是微利，那没有利，药厂也不会给你生产这个药。老师能给大家申请的微利，还能申请到买两盒送一盒，那老师的面都老大了，这都是学员们的福啊。老师为什么今年啊给大家申请这个药呢？好几年前老师实际就申请了，只是今年的刚刚申请到而已。老师为什么今年给大家啊找到了这个药呢？那不是今天找的，找好几年了。因为老师的学员当中有风湿骨病的人特别多，那我一直在找那个源流比较真的啊，药效比较确切的，药厂比较正规的，那吃的没副作用的，哎，这样的治疗风湿骨病的药一直在找，不好找。找到了那是大家的福报，哎，尤其今年，今年我还担心呢。这假如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要找不到，那因寒湿带来的风湿骨病的学员的这个痛，我拿什么去解决？啊，拿什么去解决？开发，老师愿意给大家开发，但是老百姓自己去抓的这个药水太深啊，真的特别贵，假的没疗效。是我方开的不好呢，还是你们买药买的不好？这个谁也不知道啊。这回老师放心了，针对风湿骨病这块，我以后也不给大家开方了。有这个病的，你们就吃骨骼丰通胶囊。那医圣你的方，老师能比了吗？对不对？关键药厂 啊做药，咱们老百姓能跟人家比了吗？就比不了。我们自己煎的药跟药厂做的药根本就比不了，对吧？今年水运太过的年份，出生在公历尾号带六年份的人，今年整个骨关节可能都会不舒服。那不舒服的时候，哎，就吃上几盒骨折丰富胶囊，没什么副作用。但有一点大家记住啊，有一点大家记住啊，症状没有了之后，最多再吃三天就停药了，等到再犯病了你再吃。那老师吃成不去根儿啊，你要能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跟老师身心双修肯定去根儿。但关键你要逆道了呢，啊，逆道了呢，体内的正气受损了呢，你碰上五运之气对你不利的这个年份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症状。那出现了就对症的用一用，然后反思自己哪儿做错了，那回头在这方面别犯错就行了啊。看看时间啊，老师今天传道授业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吧。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好消息，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是我们骨骼丰痛胶囊上市的第一天，月老也特别给大家申请了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风湿骨病患者都能够得到福音，收获健康，请大家记好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您在此期间能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两盒，特别免费再送给大家一盒。好，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骨病专治好药骨骼丰痛胶囊震撼来袭，御医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丰痛胶囊，凝萃传统意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丰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丰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丰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新疆巴音的这位听众朋友，杨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恩师您好。
0: 你好
3: 老师好。
0: 嗯，
3: 磕盼已久，与恩师连线的时刻终于盼到了，我很高兴也非常

0: 己都
1: 嗯
0: 三个恩师，我来自新疆巴州贺老师。
1: 嗯，
0: 你要现年72岁，恩师、
1: 嗯、
0: 今天我要报名签订胡歌分村胶囊参考梅尔村的政策，恳请你批准。
1: 哦，
0: 恩师啊，这些年以来不间断地跟你学习自己文化，我收获满满，真是一灯照亮千年暗，一枝天心万年愚、
1: 嗯、
0: 我懂得了人是天地孕育的儿女，宇宙的无形之气孕育了人体的五脏六腑，人与天地息息相通，同频共振。
1: 嗯，
0: 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宇宙就是自然，就是道。
1: 嗯，
0: 只有尊天地敬圣贤，顺应自然规律生活，身心双修，五脏通调，修好五德，克制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坚持两外修法，才是健康的根本。
1: 嗯，
0: 恩师啊，今天我满怀感恩之心向您汇报福音教古兰尊干和斯尼坦的收获。恩师啊，
1: 嗯，
0: 因我80年生孩子时医院停电断了暖气，在-27度的大雪天里，肚子疼得我汗水浸透了衣服，盐水泼后肚子就不疼了，光着下肢在光板子上冰冷的光板子上躺了3个小时，冻得我发抖3小时，颤抖的牙齿磕破了嘴唇，麻木的手脚，第二天才有一点知觉，突然钻进了冰冻的地下，冰冷，一个月子的体温都是35度，就是周身有周心的冷疼，酷热的夏天穿着棉衣戴着棉还是冷，静脉曲张的右腿像黑色的蚯蚓趴在腿内侧酸胀痛，走路时好像是右腿断了一截，试着健身健身的双手像闯了铁丝一样的僵硬胀痛，周身的冷胀痛，折磨得我彻夜难眠，双手冰冷，双脚偏冰冷，夏天休息时午休时也离不开热水袋。
1: 哦，
0: 通过福音胶古兰尊干四逆汤两外修法，用恩师您给的各种宝贝，现在我夏天能脱掉棉衣棉袄了，静脉曲张的右腿也不胀疼了，走路平稳了，
1: 嗯，
0: 单手食指也灵活不坚硬了，谢谢恩师，谢谢四十名教授。
1: 哦，
0: 啊，我去年体检结果左心室反流，脑萎缩，间歇性脑梗，支气管扩张，肺结节，胆囊炎，胆结石，三有3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尿酸2个加号，肝血管瘤14/14，我严格遵循您的教导，坚持服用四逆汤、胶古兰尊干。今年期间，14/14的肝血管瘤没有了，尿蛋白2个加号也没有了。
1: 哦，这么好。
0: 啊，这一切都是一切的收获，都是恩师的精心付出的结果呀，感恩感谢。宇宙佛心大爱无间的您，26年以来为华夏百姓的安康，费尽了千辛万苦，为我们的平安度过并无水运排过之年份，又给我们提供了五个分寸胶囊，感恩不尽。恩师，你辛苦了。恩师啊，还请你吃饭调节。我怕风怕冷，我的腰、小腹、膝盖、小腿外侧、脚后跟、拔掉这些部位，常年都是冰冷的。还有一个冷气在周身游走，冷气走到胸部就憋气，呼吸有阻力。一阵3次发炎就连续打喷嚏，流出冰冷的清水，鼻子不停的流冰冷的清水。

0: 佛设见马，设牙不闻，日日之差。恳请恩师赐盘调理，谢谢恩师。敬祝恩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哦，身体寒还很大呀，寒大呀。
0: 就是恩师，你说在那个时候，医生就说是不是腰椎破了，就应该是食指开了吗？是骨粉开了吗？是咋回事啊？
1: 你
0: 在出了大汗的时候，
1: 你身体当中的元阳丢的太多了。寒湿在身体当中积聚的多，然后我们脾胃气化出的气血能量还少，年龄也大了，病邪在身体当中时间也长，就得一点点来了。四逆汤不还有吗？
0: 有
1: 啊，那你就得喝四逆汤，像冷啊凉啊，这都是四逆汤症。嗯，四逆汤一次喝三支，一天喝三次。像数念哪一个呢？
0: 老师的原来念的是650-30-720-260，晚上念的是400-030-80-260。
1: 这么多呀？
0: 晚上好像入眠难啊，就念这个好像挺见效的，400-030-030-260。
1: 那你哪一组相处得气呀、啊？浑身热乎了。
0: 是开始念650-30-720-260的这个，好像得气，现在的反应不明显了，不明显。
1: 650-30-820-260。260，对吗？那继续念这个数吧。那这个就是回阳的、补阳的，啊，继续坚持念，静心静气的念，一天平均能念够6个小时吗？
0: 念不够啊。
1: 那不行，一天至少得6个小时。然后针对全身冷寒，那就是四逆汤，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就这个坚持念吧，晒太阳。然后呢，要是在农村生活，多做饭，多烧火，啊，这都是补火力的方法。因为今
0: 年
1: 今年水运太过，火力不足的人今年都会很痛苦，都会很痛苦啊。你适合吃这个骨骼丰通胶囊饭，吃两盒试试看看啊。
0: 好。
1: 剩下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方法都对，收获的也可以啊。
0: 是啊，你看一看，我是假如马年10月15是酉时出生的，
1: 54年的冬月，
0: 对，10月15，
1: 10月份吗？
0: 农历10月15，酉时。
1: 酉时生的。
0: 对。
1: 那。
0: 我是甘肃，生在甘肃河西走廊。
1: 那出生在甘肃。
0: 河西走廊。
1: 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0: 现在在新疆，新疆来10多年了。
1: 哦，身体当中湿气太重了，肝胆气机不畅。被土给憋住了，身体当中淤的比较重啊，然后呢肾受损的也重，肾阳一直起不来，被土气给压住了。出生那年是土运太过，然后又生在太阳寒水的月，就是寒湿体质啊。那你出生的时间节点就是寒湿体质，你这些问题也都是寒湿体质来的，再加上女同志本身就是阴，要是男同志还好一点。对症，这么调理的方法是对症的啊。
0: 好，那是可以呢。
1: 对症就坚持就行了。好了。
0: 好，
2: 希望您能够快乐平安，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接下来欢迎来自山西太原的这位听众朋友，韩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叶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就是，
1: 嗯，
0: 哦，我现在给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0: 啊，我就是我有那个腿疼嘛，3年前我那个右腿关节疼，到医院检查嘛，他说我是老年性退行性病变。
1: 对。
0: 啊，
1: 退行性骨病。
0: 啊，他说病变，他给我打了那个封闭针。还给我那个贴开的那个膏药，还有那个胶囊，还吃那个布洛芬，这是啊，吃了一段时间呢，我就觉得，哎呀，有时候好，有时候就又不好了。
1: 嗯。
0: 啊，我现在就是，那个是，右腿关节疼，我是住在3楼嘛。上下楼就那个打腕疼，走平楼不疼，那个夏天不疼，冬天疼。
1: 那典型的，非常典型的寒痹症。
0: 啊，我就是。
1: 夏天也疼，冬天也疼，就是个叫啥呢？寒湿痹症。
0: 啊。
1: 这样一年四季都疼，那叫风寒湿痹症。
0: 啊。
1: 嗯，管用。
0: 啊。
1: 这个适合你，太适合你了。
0: 啊。老师，我就是吃了您的那个烟灵丹兰四葫芦了嘛，吃了以后直接比以前好了，好、
1: 啊、
0: 好点了，
1: 那元气上来了
0: 啊，不怎么疼了。
1: 圣经一点点把骨髓补足一点了，骨头的能力就增强了
0: 啊，
1: 对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的预防它是作用很明显的
0: 啊，就
1: 是说针对于那个退行性骨病症状的这么一个治疗它不明显
0: 啊、
1: 哎，骨骼疼痛胶囊这个药呢对这个病是非常明显的，
0: 是啊、
1: 但这个药你不能常吃
0: 啊，
1: 它不像烟灵丹丸，你越吃你的元气越足
0: 啊，我直接吃那个烟灵丹丸挺好的，
1: 对，你这个骨骼疼痛胶囊吃到你关节不疼了你就给它留着
0: 啊，
1: 等到上下疼了上下吃，它跟布洛芬不同在哪儿呢，布洛芬它是西药激素类的
0: 哦，是的，
1: 嗯，那个对肝肾受损很严重，连续超过7天那就不行了
0: 哦，我就是嘛，后来我就不敢吃了嘛，
1: 尤其年龄大的我都建议不要超过3天，但你骨骼疼痛胶囊没事儿
0: 啊、
1: 哎，你吃到你症状没有了，就你3个就症状没有了
0: 啊，
1: 那他你的肝肾也不会有问题，
0: 对，
1: 嗯，
0: 老师我现在就是那个有时候还有点疼，我就想让老师给我。
1: 你就那个骨骼疼痛胶囊，就按说明吃就行。
0: 给我指导一下，就按这个。
1: 哎、我给你个像素，一会再配合。
0: 啊，对对对，我借一下。
1: 我给你个像素。
0: 啊。
1: 刚才你说你是几一年的了？
0: 41年，85岁了。
1: 41年哪月份？
0: 8月，农历8月。
1: 秋凉，
0: 我属蛇的。
1: 嗯，那今天对你还可以呢。
0: 啊，我85岁了，老师。
1: 好，还能多活好多年啊。
0: 哦，我还能多饭买菜，就是腿疼。
1: 那好，老师给你个方。
0: 啊，给我个像素吧。
1: 嗯，660。
0: 660。
1: 440。
0: 440。
1: 3770。
0: 3770。
1: 对，660-440-3770。
0: 啊，对，写上了。
1: 对，你就平时你就疼你就念吧，加上骨骼疼痛胶囊，吃完它你再念。
0: 那饭前喝呀，饭后喝。
1: 饭后吃，骨骼疼痛胶囊都饭后用啊。
0: 啊，对。
1: 嗯。
0: 老师，我还给你。建议一下，你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小赵。
1: 哦。
0: 啊，他对我们老年人挺好的，关心。
1: 只要你满意，你们满意，老师就高兴啊。
0: 啊，
1: 嗯，
0: 挺负责任的，很耐心。
1: 负责任哈。
0: 啊，挺认真的，你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小赵。
1: 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再见。
0: 祝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平安。
1: 行了啊，
0: 谢谢老师啊，
1: 再见。
2: 好，期待您下次带来好消息，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

0: 州的这位听众朋友。冯女士，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嗯。
1: 尊敬的岳老师好。
2: 你好。
1: 你辛苦了。
2: 嗯。
1: 今天是国歌《丰盛胶囊》买二送一，老师，我报一下名。
2: 嗯、好。
1: 老师，你随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付出的全身心的精力，老师们太辛苦了。
2: 嗯。
1: 我代表全国的学员们，谢谢你，老师。
2: 嗯。
1: 我是安徽宿州人。名叫冯玉兰，生于1957年10月24日。老师，老师，你们讲座我已经听了16年了。
2: 嗯，
1: 我懂得到天地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
2: 嗯，
1: 人和天地息息相关。同命共人，你教育我们要顺应事实来生活，知遇天道。老师，这4、5年以来，我每天都听你的讲座，一天都听3、4遍，不听都感觉少了什么。老师，这5、6年以来，你叫咋做我就咋做。
2: 嗯，
1: 不吃反季节的菜，水果牛奶没必要吃，我连碰都不碰。
2: 嗯，
1: 老师，我的身体一直管不错。老师，代我对我的辅导老师小陈问个好，谢谢他一直对我的关心。
2: 好。
1: 老师。
2: 嗯。
1: 我1米68的身高，才100斤。
2: 啊、
1: 嗯。老师，你看我的生命底牌有哪些偏颇？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以后要我注意哪些？怎样调理？能让我长上几斤肉好吗？
2: 体重哈，你的土啊，你的土太薄了，吃东西转化吸收都不好。
1: 哦，他那个啥，那个就是吃不胖，太瘦了。
2: 对，然后你这个那啥木也不行，肝胆这块呢，整个代谢也不正常。这个能不能
1: 调
2: 过来？
1: 调理老师，
2: 能调过来。你有风湿骨关节病吗？
1: 没有啊。
2: 没有，你为啥要报名谷歌丰富胶囊呢？
1: 我给我的家人用啊。
2: 啊，家人用行啊，你没有就不吃啊。
1: 嗯，
2: 好的。你这个情况，你这情况吃啥呢？我告诉你哈。
1: 啊。
2: 你这情况吃烟灵丹。
1: 哦。
2: 吃烟灵丹，慢慢你就胖了，
1: 哦，
2: 然后
1: 我
2: 给你个橡树。
1: 哦。
2: 给你个橡树。
1: 你
2: 拿笔来记。
1: 我教一下子，得记一下，好。
2: 嗯，我给你个橡树，然后我再给你个方。
1: 乖，好的，谢谢老师。
2: 嗯。
1: 你说。
2: 橡树呢？你念是6504380。
1: 哦。
2: 记住没有？
1: 我记下了，老师。
2: 然后拿笔记神曲。
1: 哦，神曲。哦。
2: 神曲麦芽。
1: 哦。
2: 山楂。
1: 山楂。
2: 哎，每样各。9克。
1: 哦，每样各9克。好的。
2: 嗯，
1: 老师。
2: 然后呢，用水煮。
1: 用啊。
2: 用水煮。
1: 哦，用水煮。
2: 煮30分钟之后。
1: 哦，煮30分钟。好的。
2: 对，然后就放到一个大闷壶里闷着。
1: 好。
2: 平时渴了就喝它，一天喝2000到3000毫升。
1: 好，好的，好的，老师。
2: 嗯，老师给大家那个。提供的方药你吃这个，一拿笔记，绞股蓝总干，
1: 绞股蓝总干，
2: 加4蜜汤，
1: 加4蜜汤，
2: 然后再加上延龄丹丸。
1: 哦，
2: 延龄丹丸每天上午

0: 点到十一点之间，一碗揉成八碗来用。
1: 哦。
0: 孙玉堂一天喝九株。
1: 好。
0: 然后绞果篮总干一次三粒，一天三次。
1: 好好好，谢谢。
0: 这样你清河小肠一热，脾胃的土一温，你吃的东西呢，气化出的能量就多了，那这样你就长肌肉了。
1: 嗯，好了。
0: 要不然呢，你这小麻杆身体呀、啊，风一大东西被吹跑了。
1: 那对。我治疗对象给老师通一话，
0: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食补方。
1: 啊、
0: 你不是少数民族吧？
1: 不是不是，我是藏山，我是汉族。
0: 啊、那行，吃猪肉不吃？
1: 嗯，平时也吃一点，也不就是吃的不太多。
0: 不多哈，我不让你吃猪肉啊。
1: 啊，
0: 你吃猪蹄儿的前蹄儿。
1: 哦，猪前蹄哦。
0: 哎，不能后蹄儿啊，前蹄儿就没这个作用，
1: 哦、
0: 后蹄儿没这个作用了。
1: 哦、
0: 前蹄儿，猪的前蹄儿，用火先煅烧。
1: 哦。
0: 哎，烧透了之后，然后洗净、刮干净了，然后呢，给它放到砂锅里，拿葱姜料酒水焯，焯完之后，哎，焯透了，拿出来重新再加清水。
1: 嗯。
0: 加清水加黄豆，
1: 哦，
0: 加清水加黄豆，哎，然后一起煮，煮到那个这个猪蹄儿和黄豆烂如泥了，然后你就喝这个汤。正常来讲的不煮，
1: 这几个
0: 我做这个药膳的时候呢，我是煨，给它放到砂锅里，上面拿那个锡纸，然后呢给它。啊，盖好之后，然后呢，放在那个焖锅里硬蒸。你这个就慢点煮吧。
1: 好。
0: 你这一蒸一只猪蹄儿，加二两半黄豆。
1: 好，二两半。
0: 对。然后喝的时候，给上面的油都给它撇的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要啊。
1: 嗯啊，我记住了，记下来了。
0: 就拿那个吸油纸给它都吸出去。
1: 好。
0: 哎，那这样的话你就这么来进行应用，再加上逆向术，不足三个月至少你能胖十斤。
1: 嗯，那个猪蹄一天吃一回？
0: 两天都喝一回就行，别天天喝啊。焯的时候一定要大量的放葱姜还有料酒。
1: 哦，焯水一定加料酒葱姜。
0: 对，加料酒，加料酒的目的主要就是把猪蹄的寒也得去掉，因为它里边有花椒大料。
1: 哦，
0: 嗯，
1: 那煮猪蹄的时候放在砂锅里面，还要抓吗？
0: 你就给它煮到什么程度呢？煮到稀烂稀烂的位置。然后你要想吃肉就吃肉，不想吃就喝汤就行了。
1: 啊，不
0: 吃
1: 肉
0: 前你可以蘸点酱油，这都没问题啊。嗯。
1: 哦。
0: 记住了。
1: 好的，好的，老师。
0: 哎，好。
1: 好。
0: 就这样啊，然后骨骼丰富胶囊给你家亲戚吃，你告诉他病症没有了就停药，病症没有吃三天就停药啊。
1: 好好好。
0: 嗯，没副作用。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嗯，好嘞，再见。
1: 谢谢老师，长命百岁，全家幸福美满，再见。
2: 好，也祝您健康，希望您会越来越好，期待您的好消息，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节目最后，我再把新上市的骨骼丰痛胶囊的活动时间和大家说一下。时间呢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我们月老特别为大家申请的，希望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只要您能够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两盒，就再送给大家一盒。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相约明天，我们再会。

0: 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00101414。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郑敏。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
1: 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2.5摄氏度，今天全天都是晴天，东南风微风，风力不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啊，此刻的指数为31，代表着空气啊优级水平，空气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户外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对，在昨天经历了这样的大雨之后呢，今天的空气质量很好哈，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外出游玩一下啊。
0: 好，来，既然说到外出游玩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外出游玩的好地方。
1: 是到哪里去呢？
0: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静海区的子牙镇。
1: 这个子牙镇呢，是位于静海区的西南部，坐落在子牙河畔，水土肥沃，生态优良，是一座底蕴深厚、产业兴旺的农业重镇。近年来呢，镇里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精心培育出农业品牌，推动农业向高质高效转型，同时持续推动农文旅的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啊。
0: 是的，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嘉宾哈。今天咱这直播间热热闹闹的啊，好好和大家一块来聊聊啊。来，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来自静海区子牙镇的农办干部孙文涛，欢迎您。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孙科长。还有我们静海区子牙镇许庄子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仲良，欢迎刘书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
0: 来自子牙镇东高庄村的党支部副书记王光磊，欢迎王书记。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另外还有一位东高庄村春月大樱桃采摘园的负责人魏书宇，欢迎。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所以大家这个一听我们介绍就知道，今天啊咱们要来到子牙镇，要走进两个特色村，还要到咱大樱桃采摘园好好的去逛一逛。
1: 是的，所以这个周末啊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可供的选择啊。
0: 对，大家就正盼着呢，说这个不同的季节肯定有不同的采摘的东西啊，因为听咱节目的人都知道一年四季跟着咱到处走，到处吃啊。正犯愁呢，说这季节这天儿
1: 去哪儿呢，今天天这么好，是不是？
0: 好了，我们这大樱桃它已经成熟上市了啊。
1: 是的，首先还是请孙科长给大家来介绍整个镇里的情况哈。
0: 对，
1: 我们子牙镇农业特色鲜明，您给大家来说说咱们镇在发展农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呢？
2: 好，主持人。子牙镇发展农业的特色呢，我把它简单概括为五个字，老树发新芽。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提这个老树，咱们首先是底蕴非常深厚，子牙镇有着30余年的果树种植历史，全镇果树种植总面积呢也达到了1710.6亩，而我们西部五村包含今天的东高庄村在内啊，它是咱们的绝对的主产区。其次，我们的基础也非常扎实。西边这五个村可以说是以马牙枣起家，对这个马牙枣以及冬枣的种植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传统，也很有经验。而这个马牙枣皮薄肉厚，口感甜脆，可以说是子牙镇农产品发展的传家宝。这是老树的地方，而新芽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在这个传统种植的基础上呢，近几年我们也引进了像今天要提的这个樱桃，还有一些鼹鼠啊之类的附加值比较高的品种。然后在传统种植生猪牛羊养殖创新上呢，我们也发展了6-7年的鹌鹑的特色养殖。我们的许庄子村有一个鹌鹑的养殖场，这些传承加创新的模式可以说就是老树发新芽，也是子牙镇农业发展最大的优势。
0: 子牙老树发新芽、啊、
1: 是这个还是很好记的哈。
0: 对，
1: 有一些特色的产业，那其实真的是经过多年的布局和积累、子牙镇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农特产品，并且打造出了和美子牙这个区域公用品牌哈、那其中都包括哪些特色的产品，包括我们品牌发展的情况，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我们镇里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有哪些创新呢？孙科长，
2: 在我们看来，和美紫牙呀，它是一个区域公共品牌。
0: 嗯，
2: 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商标，是我们对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一个美好愿景。这一个品牌在产品的丰富度方面，我们可以说可以用“瓜果飘香”四个字来形容。
0: 嗯，
2: 除了我们一直主打的马牙枣，还有脆桃、水蜜桃、烟台梨、雪花梨、苹果等经典水果，还有水果玉米、糯玉米以及烟薯等特色农品。最近我们也在想法引进一些高附加值的新兴产品，比如说今天咱们主要提的东高庄村的这个大樱桃。
0: 嗯，
2: 哎，此外还有许庄子村的鹌鹑制品也是一大特色，这些是大大的丰富了我们和美紫牙这个品牌的产品的丰富度。而在品牌成果方面，我们逐渐形成了一村一品的格局。
0: 嗯，
2: 比如说西高庄村，它每年马牙枣总产量现在约200万公斤，总收入可达800万元。
0: 嗯，
2: 可以说可以把这个马牙枣已经逐渐成为了农民口袋中的金豆子。
0: 嗯，
2: 而小姚埠村作为综合示范村，他们有枣、桃、梨、苹果四项净收入也超过了100万。
0: 嗯，
2: 除此之外，西五村的东高庄村马牙枣和樱桃共同发展，然后还有王家村、上家村的西瓜等等，这都是我们这个品牌成果做出了一些贡献。和美紫牙这个品牌通过这些建设成果不断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打造。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这些特色农品都会销往哪些区域呢？
2: 我们主要是现在通过一个销售模式的创新吧，因为之前他们这个各种产品的销售还是说比较基础的，就是对外销售，而现在我们想要把这个农产品走得更远，可能就要通过一些现代科技或者直播带货。当然我们想要解决这个农民这个卖货难的问题，政府要积极搭台。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政协大家来协商类似的活动，邀请了静海区内的很多的品牌，比如说新华百货公司、供销社、金仓互联网这些全区的零售业平台进行对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作物像马牙枣啊、樱桃啊、梨啊之类这些水果搬进了商场超市，贴上了我们和美紫牙的标签。这是我们一个政府作为桥梁对接商场的这么一个方法。而其次，现在赶上这个互联网的浪潮，直播带货也非常的流行。
0: 嗯，
2: 我们也在积极尝试电商直播，把这个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致力于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成为新农资。通过向引流呢，我们也能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增加老百姓这个农产品的知名度，还能延长他们这个水果的销售周期。
0: 嗯，
2: 可以说是让农产品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飞出去。
0: 哎，这真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哈！从既有原来的这个传统的销售模式，但现在也利用着互联网啊，做了很多创新。当然，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叫高附加值的产业，其中的一项就是大樱桃，这也算是一个我们叫特色产业哈。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在今天的下午，5月23号，今天周六哈，今天的下午，我们的樱桃园就会正式的开园了。所以很多市民游客哈，可能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还不知道说这下午去哪玩啊，明天咱们到哪玩啊，我们给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那孙科长，是不是大家来到樱桃园可以尽情的去感受采摘大樱桃的这种乐趣？
1: 没错啊，今天咱们东高庄村的樱桃园下午就正式开园了。我们引进的这个品种非常优质啊，樱桃颗颗饱满，鲜甜多汁啊。市民朋友们来到现场，不仅可以尽情的品尝采摘，还能感受到子牙镇发展休闲农业的热情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体验式的农业，让大家近似于感觉和美子牙的品质。当然了，对于这个樱桃具体的一些啊，它的哪好，然后具体有什么品种，产量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说咱们农民朋友最了解。
0: 对，咱们卖个关子啊，然后大家得连续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就把咱们这个采摘园的负责人魏淑宇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好好给大家说说咱们今天下午大家能摘的这樱桃都是什么品种，都有哪好啊。
2: 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哈，大家也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哈，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哈。
0: 是的，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都是来自静海区的子牙镇。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子牙镇应该说是这个不是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也是用我们的一期节目好好的来给大家介绍。所以这期节目又想说的更全面一点啊，也想说的更内容更充实一点，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几个村啊，带大家不光从镇的角度来了解，也能够看看这几个村到底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采摘园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地方啊。那说到村，咱们今天第一站要进哪个村啊？
2: 进到我们的东高庄村哈，这也是子牙镇樱桃的核心种植区的所在地。
0: 是的，
2: 也是生态宜居的农业特色村哈。下面呢就有请我们的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光磊王书记给我们来详细说说哈，咱们村具体的位置，包括村里面的农业发展整体的情况，除了樱桃我们还有哪些特色的产业呢？书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村呢在那个静海区的西南部，在美丽的子牙河畔，风景呢非常秀丽，也非常的宜居。我们村农业立足呢是现有的农业条件呢，因地制宜发展一些瓜果蔬菜等特色作物，然后做强这个一村一品，叫响这个和美子牙特色品牌，依托镇和区两级的融媒呢，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线上线下的服务呢，然后打通销路，增加村民收入，踏踏实实的把种地种养产业做实做好。然后我们村呢有三大特色农产品，樱桃、马牙枣还有红薯。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在今天下午呢樱桃呢正式开园了，也希望大家呢多来参加，多来这个采摘，享受这种田园的风光。
0: 好，刚才说到我们的三大特色种植产业哈，这三大马牙枣其实是历史悠久了，应该说是吧，然后红薯有着多少年的历史，然后怎么又想到了引进这个大樱桃的种植项目
3: 啊？红薯呢时间也比较长了，大概也有七八年的历史了。然后
0: 但是马牙枣时间更长。
3: 对，马牙枣时间更长，
0: 有几十年得是吧？
3: 对，它从零几年就开始有了。然后呢因为要增加这个产业，咱要共同的发展是吧，优势互补才能更好的这个发展。然后呢樱桃、马牙枣、子牙这个三大特色种植产业呢应该是优势互补的，然后市场前景才能更好，能够切实的拓宽这个增收的渠道，为农户带来稳定的可观的收益。
0: 那如果说大家要是下午去或者是明天去的话，樱桃是肯定能采摘，一会儿咱好好说樱桃
3: 啊。
0: 那除了这以外，我们的红薯和马牙枣现在好像还不是采摘的季节啊，
3: 还没到这个季节，
0: 还没到这季节
3: 啊。
0: 对，
3: 马牙枣呢是在七月的下旬到九月份，
0: 对，
3: 九月中旬啊。红薯呢是十月初，
0: 对
3: 啊。
0: 倒是也好啊，从时间节点来讲，
2: 开了哈。
3: 对，
0: 我们其实从五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月份、十一月份，可能到那儿到村里都能够有的玩。
3: 对对，
0: 是吧？
3: 对
0: 对，先是樱桃，然后就是马牙枣，夏天的时候去打枣，拿着杆子去打枣，一个枣两个枣的，然后再去挖红薯。
3: 对，
2: 那我们现在种植樱桃树都有哪些品种？包括我们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0: 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重点说樱桃
2: 啊。
3: 好嘞，好嘞。 然后那个我们村是从2018年就开始种这个樱桃了，
2: 嗯，
3: 现在呢

0: 占地是10余亩，有那个樱桃树呢，有400余棵吧。然后精选培育了一些叫美枣、黑金、萨米托、晚红珠、布鲁克斯等多个那个优质品种。
1: 嗯，品种还是挺多的，种植的规模刚才说了，我们今年大概有多少亩？十余亩，
0: 啊，对，
1: 其实也不算特别大。
0: 对，
1: 这是种植的是第几年啊？
0: 这是种植
2: 第八年，
0: 第八年
1: 了，第八年
2: 2018年。
1: 啊，
2: 但是真正的就是它能够樱桃树能够，就是有可观采摘的这个樱桃也经历过一段时间。
0: 对，
2: 嗯，
0: 它是4年才能结果。
1: 哦，
0: 这个前期还得费心费力的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这种种植养殖啊，都是挺那个费精力的，啊。
1: 好，其实喜欢吃樱桃的朋友都知道，这樱桃的这个大小或者叫品质，用那个字母勾，J，
2: 对，显示大小，
1: 咱们这管它叫
2: 晋
1: 勾是吧？
2: 级，
1: 哎，用勾来代表哈。咱们村的樱桃最大到几个勾啊？我们的这个口感啊，特色怎么样？
2: 魏总
1: 说
2: 说，
1: 说
2: 说。
3: 主持人好，
1: 啊，
3: 我们那个樱桃的话，大多数的话在3勾左右，大点的话能到4勾和5勾吧，但是占比不会太大。那种正常来说，在樱桃里说3勾就算大果了，1勾和2勾就是小果。
2: 这个不同的品种，刚才我们的这个王书记说到了很多的品种哈，
3: 对，
2: 可能对，包括颜色有深有浅，然后有这个深紫红的，然后还有黄色的，或者是红黄相间的这些
3: 对。
2: 不同的品种哈，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口感的特点吗？
3: 品樱桃的话，美枣它是紫色的，然后萨米托是红色的，然后雷尼的话是黄色的。在樱桃来说的话，它分那个硬果和软果。口感的话，每一个品种它有每一个品种特点。酸甜度的话，它也是根据个人口味来说吧。基本上，咱地里的樱桃能做到7:3或者是9:1，还有纯甜的。它品种不一的话，口感不一样。
1: 我看魏总应该是非常年轻啊，您是00后？
3: 没有没有，我今年是93年的。
1: 93年，90后啊。
3: 对对对，
1: 九零后投身到了这个乡村振兴的事业当中，农业生产种植的过程当中。当时我在就想哈，就是其实，在农业领域当中，种植养殖有很多项目可以去选，但是樱桃呢，原来咱那句古话怎么说来着？
2: 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对，
2: 对，
1: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从小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干这个行业，我们都知道。但是您从事这个行业，为什么选择樱桃这个产业？而且4年不结果，这4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咱这个古话会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以前的话就关注这个樱桃比较早吧，我感觉这个东西在山东有，气候和咱天津差不太多。我就说为什么咱天津自己人没有呢？然后我就去山东啊，包括上河北啊去考察，也想培育出咱们天津自己的樱桃吧，也是对这方面的事儿有点执念。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个樱桃，所以才选择了种植樱桃这个事
1: 但是那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4年啊，它不结果，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没有收入啊，
3: 对，
1: 只是在付出。
3: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果树和其他的农产品上，区别还是挺大的。基本上前期4年到5年吧，是不会盈利的，也是从第6年开始才能看见盈利的。这种东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坚持吧，你不坚持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可能成功的。
2: 那种樱桃之前呢，您是一直种其他的作物吗？还是？
3: 没有，种樱桃之前就是在上班吧，就属于上班吧。
2: 辞职投身农业又回来了。
1: 对，然后选了一个4年还不盈利的那么一个产业。
2: 4、5年，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还在想问哈，就是之前没经历过，没种植过，然后开始研究它，
2: 还挺难的。
1: 应该还挺难的。四处学习，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学习？把书本上的内容，或者说其他的人，把这种种植经验运用到自己的果树上，运用到自己的地里呢？
3: 书本的话是肯定要看的，还要在网上学习别人的视频。具体来说还是多去别人的园子参观。然后我大连有一个师傅，主要是咱现在中国那个主产区大连是技术比较高的。 所以我就是跟着师傅学，上别人的地里去考察学习，
1: 嗯，
3: 然后再实践到咱们天津的自己的天气，
1: 嗯，
3: 自己的地理，
1: 嗯，
3: 然后一点一点的，嗯，在那做好吧，
1: 嗯。所以说这个四年虽然果是没结，但实际上咱们的努力可一点没少。
3: 嗯，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是一样也没丢下。
1: 比如说呢，这里边会有什么坑？在我们看来是树难栽，但是不结果，不结果，咱们就正常养树呗。这里面怎么还会有坑呢？
3: 这里面的话就是涉及到修剪问题。它樱桃这个果树跟其他的果树修剪不一样，它都是今年形成，去过年的花芽。你如果修剪不对的话，明年就没有花，也就是说没有果子。
1: 嗯，
3: 在修剪方面我学习就学习了三年，
1: 嗯，
3: 这修剪在樱桃来说是重中之重，
1: 嗯，
3: 其他的方面就是施肥啦、植保啦、田间管理啦，嗯，还差一点，
1: 嗯，所以主要的功夫都放在修剪上。
3: 对对对，
1: 四年四五年没结果，但是有三年都在研究修剪。
3: 对对对对，
1: 在农业被机械化高速这个叫替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修剪可都是人工的。
3: 对对对，这个主持人说的没错，它只能是人工修剪，这个机器是帮不上忙的。只不过呢，现在一些个电动的设备会给人工省不少的力，包括电剪子啦，咱们的锂电锯啦，它都可以减轻这个劳作吧。
1: 所以你看很多行业现在那个包括 AI 啊，人工智能是吧，包括机械
2: 化，有些是替代不了的，
1: 对，都在替代，但是有些事儿，包括你是电剪子，好了，那剪哪根啊，这个 AI 判断不了，是吧？
3: 对对对，没错，
1: 还得是靠咱的经验来判断。
3: 对
2: 对，那现在您的整个园区当中种植了多少亩樱桃？
3: 现在的话有十亩，
1: 嗯，
3: 有十亩地的樱桃。
1: 也就是说，刚才说了，村里这十亩都是实际上都
2: 在您的这个园区里头。
3: 对对对，
2: 那是不是怎么去想到说，一个是您自己有这个念想啊，喜欢樱桃，愿意来我们村里面去种这个樱桃，然后去开始我们的这个种植的模式。那村里面呢，有没有王书记这边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们村里面，哎，适不适合种樱桃？包括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魏总这边沟通过很久，怎么去种它？
0: 啊，因为啊，我本来就是一个农业的一个村儿，然后呢，樱桃、马牙枣呢、红薯，我们希望是啥呀？做成多品种的一个
2: 有差异化哈，
0: 对，有差异化，
2: 嗯，
0: 这样才能更好的优势互补吧。前期跟魏总也经常沟通，然后呢，这村里呢也提供一些帮助吧，算是，然后村里多措并举的帮扶这个农户发展产业，然后依托咱们镇上还有区里的两级融媒，也加大宣传，对他们一个做好这个线上线下的服务。同时呢，也完善了田间的这个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落实相关的那个惠农扶持政策，多措并举吧，降低它的种植风险，然后保证它的这个稳产增收。然后，叫响这个和美紫芽这个特色品牌吧，它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吧。
2: 就产品得好，是不是？对。
1: 对，那说到产品好啊，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樱桃上，回到这个产品上啊，产品好其实有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从外表上来看啊，它的外观要好看，再有呢，从它的口感上要好，再往深层来讲，就是其实就是它的品质或者叫绿色安全是吧，要有所保障。所以我想从这三点，魏总这边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先得保证它的外观好看，说白了咱卖水果，水果的卖相得好。
0: 对
1: 对吧，大伙儿进来采摘也是一进来一看，嚯，整整齐齐是吧，果子又大又饱满是吧，咱们先从这个果的外观上，或者说采摘这种体验上，咱们都做了哪些准备？
3: 一般来说的话，那个樱桃就是口实，口感、硬度、亮度，然后最后其实才是个头，毕竟它是吃的东西了嘛。采摘来说的话，我因为采摘樱桃很费劲，所以我给咱们的游客啊准备了那种很多小剪刀，他直接咱们在果把上一剪就下来了，然后各种采摘筐也是准备了不少，就等于说该做的工作都已经都做好了，欢迎大家来那个果园采摘游玩吧。
1: 这个采摘可能只是其中的这个最后一步了啊，我想在整个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咱得让那个樱桃种得好，大伙过来才会来摘是吧，在 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咱们都用了哪些方法？
3: 一般来说的话，把果实种好就要减少化肥的使用，多使用咱们的农家肥，然后在化学农药上的话也要减少使用量，多使用我们植物园的农药，对那个人体没有伤害的那一种。然后呢，就通过这些措施保证咱的樱桃吧绿色安全。
1: 好，绿色安全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现代化的这个种植管理模式上，是不是也有所探索？因为毕竟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咱不是说一年两年了，这个经验也很丰富了。特别是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和您的就比如说师傅在大连那头那面发展到什么情况？我们是不是两地
2: 怎么摸索出咱们天津的这个特点？
1: 对，
3: 那主持人说的没错，现在呢。我好多现代化的设备也是上了，以前浇水只能是大水灌溉，现在我也上到顶那个微喷的设备也安装上了，然后田间除草的话，我现在用的是遥控的机器人在除草，这些设备呢都大大降低了我田间劳动的工作强度，而且也能保证这个樱桃的品质吧，能够更好。
1: 所以年轻人还是有年轻人的想法哈，
2: 对，
1: 用了很多新设备。
2: 对，您刚才说这个田间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这个人形的，这个机器人是走的，走在田间的。
3: 不是，主持人，我说的那个机器人，它是类似于一个四驱车，然后它下面有打草的东西，拿遥控器，不用咱人再去割草了。
1: 不用人，至少弯腰割草。
3: 对，
1: 咱们拿个遥控，整个
3: 对
1: 转一圈，
3: 对，
1: 是吧？唰，该打它就。
2: 对，这个效率会大大的提高哈。
1: 是的。
2: 目前我们说您的这个我们的春月大樱桃采摘，因为今天下午正式的开园。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能够采摘的是什么品种？是硬果是吗？
3: 有哥伦比亚，它算是一个中硬果，然后梅枣可以采摘，然后雷尼的话有一部分能采摘。还有鲁英四号也能采摘，这是现在熟的比较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像黑金啦、拉宾斯啦，它都是晚熟品种，它基本上得到6月5号之后了。
1: 实际上，樱桃的采摘期并不长。
3: 不长，大概能到20天左右。
1: 就是20天。
3: 对。
1: 所以从今天开始往后20天，大家到园里去都会有不同品种的樱桃。
3: 对。
1: 过了这20天，不好意思，您得再等一年。是不是这样？
2: 其实到6月下旬之后就少了哈。那现在的价格怎么样？
3: 现在价格的话，咱园子里是35一斤。
1: 啊，我觉得还不贵啊。
3: 35一斤。
1: 35一斤，采摘价还是？
3: 采摘价的话，咱成人的话是有60的门票，可以带走一斤樱桃。1米2到1米5的儿童的话是30，可以带走半斤樱桃。1米2以下的话，一个成人可以免费带一个。
1: 对，刚才说35一斤是直接购买的价。
3: 对，
1: 我觉得也是，我是购买价怎么跟市场价差不多了。
2: 对，那采摘上呢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3: 这个樱桃来说，采摘也是个熟能生巧的活。它果把如果离开果实的话，果实储存的时间会大大的降低。应该是按住那个果柄的中部或者基部往反方向的推或者拉，千万不能拽。因为一拽的话，果实下来，果柄留在树上，这果实存放时间就短了。
2: 哦，
1: 你记住啊，这个首先说
2: 保证
1: 摘的时候，
2: 那个把儿，
1: 这个位置，
2: 对，
1: 是吧？是转在这个整个果柄的那儿，然后往前推，往后拉，是带着这个果柄。
3: 一块下来，
2: 对不对？
1: 是吧？拽呢，就是拽的是哪儿？拽的光是果。
3: 对，
1: 不能光拽果。
2: 对，你拽我不就破坏了吗？
1: 对，就破坏了。你当时吃的无所谓，你把你说摘下来，我尝尝。这可以，但你吃不了，你肯定咱为了摘就为了买回去了。
2: 对，
1: 回去以后咱放在冰箱里，咱再存放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就得带着上面那个果柄，
3: 对，
1: 才能够有效的进行保存。
2: 不过刚才魏总说了，都有小剪刀，你也不用。
3: 对，我也就是给咱那个游客们提供小剪刀，都防止他们摘的时候不好摘嘛。
1: 哎，我觉得这个画面应该挺好，大家都进去，特别小朋友是吧？小心翼翼拿小剪刀，咔咔咔咔咔，一个一个在那剪。
2: 对。它这个樱桃树应该也不算太高，是不是？
1: 也不矮，
2: 对，也不矮。
3: 我这樱桃树最高的不超过2米半吧。
1: 有梯子吗？
2: 梯子
3: 不用，有一个小凳子，基本上咱成人踮脚都能够到我的树梢
1: 了。
2: 对，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可采摘的品种还是挺多的。那到了6月的中旬，就是比如10号到20号之间的话，这个品种是不是逐渐的就？几乎就全有了。
3: 它到那个日子的话，早熟品种应该就结束了，然后剩下的是中熟和晚熟的品种。具体持续时间呢，还得是看天气，最晚不超过25号，应该20号左右，基本上都全成熟了。
1: 啊，在6月。
3: 对，6月。
1: 20号是吧？
3: 对，
2: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20多天吧，就是
2: 20多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还要抓紧机会去尝鲜啊，这一年可不容易啊，等着一季。
1: 是，您再把这个四个品种它们的对应的不同的四个口感给大家再介绍，也方便大家做一个采摘指引吧。
3: 你像梅枣，在我的地里算是最多。它成熟的话应该是深紫色，它的硬度比较高，甜度应该是8:2。萨米托的话是一个红果，它是心形果，它是长得跟那个鸡的心脏一样，它是心脏果，它是那个深红色的，口感的话应该是7甜3酸或者是8甜2酸。雷尼的话，它是一个黄果。它是一个像咱那个说呢肾形吧，椭圆形的那么个肾形果子，黄果的话中硬果，口感也是9甜1酸吧。
1: 那很甜。
3: 再有一个黑金的话，它是个晚熟果，晚熟果也是一个心形果，深黑黑紫色的，它也算是一个中硬果，甜度它这是一个纯甜的果，就十分都是甜，没有酸的。它成熟度越高，它是越甜的。
1: 就是甜度的事儿，它没有一点酸口。
3: 对。
2: 刚才王书记还说过，我们有布鲁克斯这个品种。
3: 对，布鲁克斯的话，现在来说还得等几天。现在成熟的不算太多。有一部分那个果子的话是一个脆果。因为咱们天津这两场雨，它的口感呢，甜度会低一点。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无酸的果子。
1: 也是纯甜的。
3: 对，纯甜的脆果。
1: 好，这个等到了园子当中，大家一看，哎，咱就算是了解了，咱明白了，咱知道该摘哪个，自己喜欢哪个口感了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静海区子牙镇的相关同志来到咱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介绍咱们的乡村，从农业到文旅，具体到我们的采摘园这大樱桃哈。大家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发送信息到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特别是刚才咱提到了樱桃采摘，不知道您我觉得肯定采摘过是吧，但是您采摘过樱桃吗？这个未必人都摘过。
2: 对，所以
1: 说
2: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哈。
1: 因
2: 为这个樱桃它本身的这个一年的成熟期就非常的短，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机会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和交流。
1: 是的，一个说的是刚才采摘周期短，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是这些年来才在咱们天津有所种植，之前其实种樱桃的非常非常少啊。它不像黄瓜西红柿，咱说咱别的没摘过，黄瓜西红柿咱可能也都采摘过，但是樱桃可能还真的是您未必感受过哈。大家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来一起说说啊，您摘过樱桃吗？啊，您知道它应该是怎么去摘啊？是不是也想到咱们天津地头去感受一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啊。
2: 唯有源头喝水来已经来打卡哈，期待的和咱们一块来说说这个乡村的美丽啊。
1: 对，还有夕阳红啊，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在夏日当中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此时此刻啊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畅啊，也愿意到我们的这个推荐的这些采摘园到那儿去感受。还有魏永源托回事来啊，他说这个前些天刚刚去摘了草莓，哎，
2: 还没有摘过樱桃。
1: 对，还没摘过樱桃。那我觉得这您就出发吧。
2: 是直接导航到您的这个东高庄村春月大樱桃采摘园就可以吗？魏总。
3: 可以。
2: 就可以了哈。
1: 好。刚才咱们拿出一段时间啊，重点给大家介绍了樱桃。一会儿呢，后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问。我们还来说这个樱桃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的口感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从这个王书记这个全村的角度，其实我们说现在啊，我们村里在已经有了麦芽枣和红薯这种特色种植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樱桃，逐渐就形成了刚才您说的全村的三大主导产业。那是不是从我们农户的这个收益情况来看，大家能看到腰包越来越鼓，收益逐年提升，是吧？我们给农户们带来了好的生活品质。另外，从村里的角度，我们怎么帮着农户去支持啊，去扶这个怎么说叫扶持啊他们的这个产业发展？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作为村里呢，首先我们应该把落实这个相关的政策，多措并举吧，然后叫响这个和美子牙这个特色品牌， 然后呢，我们让那个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这种模式，推动农业与乡村文旅融合。然后依托这个也是镇和区两级的融媒吧，加大宣传力度，然后完善田间地头的这种基础设施，落实相关的这个惠农的扶持政策，确保这个农户呢稳产增收。
1: 嗯，您看王书记啊，现在有了这几大产业以后，特别是有了这个樱桃采摘园，现在呢可以说来咱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是不是那么来理解？
0: 对，
1: 那这些游客来了，其实对咱村里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儿啊。
0: 对，
1: 对吧？来了游客以后，他们可能不光是采摘啊，可能吃啊，甚至于以后我们再发展文旅，我们在村里转转啊，玩一玩啊，住啊，各方面的消费可能都会在村里。
0: 对，
1: 从全村的角度来讲，在这方面有没有打算？因为有了一个好的一个项目，吸引了游客的到来，我们就把全村的文旅这个产业带动起来了。
0: 啊，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村也一直在积极的提升这种村里的服务态度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村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2: 嗯，
0: 吃饭的地方啊，有一些小吃啊，还有一个日间照料中心。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些就是吃饭的地方嘛。
1: 嗯，日间照料中心其实就里面带了像老人家食堂等等这种，是吧？社区食堂。
0: 对。
1: 啊，村里面的食堂，对吧？
0: 对。
1: 然后大家来，游客来了以后，可以到食堂去吃，也可以到小吃店，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其次就是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服务，让每个来的游客呀、市民呢，都能充分的体会这种田园的快乐。然后呢，也为我们这个和美子牙这个品牌吧，注入更好的活力吧。
1: 嗯
2: 嗯。那您说呢？比如说我们，市区要开车过去，比如在这一天当中怎么去规划，给大家来规划个一日游的这个线路，我们能在村里面怎么逛、怎么玩、怎么停留哈？
1: 没错，因为这大伙儿这很快就要出发了。我看这有一位朋友说，说如果要过去采摘的话，具体导航到哪儿了？就先说导航啊，您就咱直接导到春月。
0: 对，直接导到春月就行
1: 啊。春天的春，喜悦的悦，竖心旁，喜悦的悦啊。春月大樱桃采摘园，直接导航就行了啊。
0: 对，
1: 咱第一站是不是先奔采摘园？
0: 对，肯定先去体验这种咱们天津独特的这种樱桃吧。
2: 嗯，那是几点开园？
0: 下午2点。
3: 嗯，对，下午两点。
2: 啊，
1: 今天下午2点开始，明天上午咱们就正常开始。
3: 对对对，明天上午从7点开始。
2: 7点就开始，
1: 早早
2: 一直到几点？
3: 因为我一直在地里待着，地里老是有人。
1: 嗯，
2: 明天就可以去找魏总啊。
1: 对对对，
2: 我就要这棵树上的樱桃。
1: 对，我把你把这棵树包了才好。
2: 对，早早的去采摘上午，然后呢？
0: 然后，因为我们村是四面环水，大家也可以看看美丽的子牙河。
1: 嗯，
0: 然后顺带，体会这种田园的风光。然后现在，地里的麦子呀，还有马牙枣应该都在发芽，大家也可以去参观。
2: 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走进乡村，我们可能都是因为某一种作物成熟而走进乡村，因为我们要去带着目的去，带着采摘的这个心情去的。但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在摘樱桃的同时，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正在成熟的这些作物，也是另外一种心情，另外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会发现，甭管说是麦子也好，水稻也好，刚才说马牙枣也好，它在不同的成熟周期，也许颜色不同，也许状态不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我们可能很少会去因为一个还没在成熟，还在成熟期的东西，我们走进乡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顺便去看一看，哎，
2: 也挺好的，
1: 也挺好的。
2: 对，
1: 这是一种心态。
2: 还可以，就是有露营地，是不是？
0: 露营地的话，像那个村里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院子里是可以停的，
2: 是可以停车的。
0: 对，
1: 嗯，
2: 然后就可以在整个村子里面去感受一下。
0: 对对，
2: 嗯，
1: 对，漫步我们的村庄啊。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孙科长聊聊哈。你看刚才咱重点聚焦了咱们的一个特色产业哈，我们的大樱桃。那咱们是不是也通过各种的宣传推广的方式，带动咱们全镇的这些特色农产品啊，带动我们的人气，带动我们的消费。刚才说了创新的那种消费模式哈，销售的体验啊，让我们的农产品怎么能够走得更远？我们的直播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好的，主持人啊，刚才其实魏总也提到了，咱他这个春月樱桃也是已经上了咱们这个 一些网络平台啊，已经在咱们网络平台上已经有这个品牌可以搜到，啊，大家可以直接去一些品牌去搜，然后上面也有咱们这个价格，也可以直接去购买啊，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咱们赶上了这个互联网的一个浪潮，可以让咱们这些传统产品呢，或者说咱们这个

0: 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呢，可以更快捷、更方便的进入大众视野的一个方式。其次呢，就是说我们也要跟一些相关的网络自媒体啊进行一个合作。刚才王书记也提到了，我们跟那个镇区两级的一些融媒部门进行了一个宣传。一方面是子牙镇本身是有自己的这个宣传部门，有自己的公众号，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对于我们农村特色产品呢，以及各种发展阶段性发展的一些新的一些推介，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或者说朋友圈啊，大家可以去互相宣传宣传。另一方面，我们也和区里的一些融媒部门积极的对接啊，像静海电视台啊，我们的一些媒体朋友们也会对定期的，他们也很关注我们子牙镇的一些农业的新闻也好啊，农业的一些喜事好事之类的，都会来做一个采访啊。通过这些采访的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在咱们这个网络平台上，可以说把我们的品牌进一步的打响。并且我们的这个乡镇领导呢，也和这个一些自媒体的品牌，像直播的有一个叫点赞子牙，
1: 对
0: 啊，他也是在一直致力于对于我们子牙镇的各种农产品啊做一个推介啊。他现在等于是驻地在我们的子牙经开区啊，也是非常方便，对于我们子牙镇各个季节、各个月份不同的产品、各个村的特色的产业进行一个农旅的直播。
1: 好。
2: 其实我们在一些平台上，大家其实也可以搜到哈，春月大樱桃采摘园啊。我们现在距离我们此时此地啊，和平区的我们的就是传媒中心啊，然后到魏总那儿的采摘园57.1公里，大概需要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
1: 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2: 很近。
1: 看到静谧宜人发来说，听了半天啊，你们没说具体地址在哪儿，没说怎么收费。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咱再讲一遍啊。我的地址是在静海区的子牙镇。如果说您要导航的话呢，是春月啊，大樱桃采摘园。春是春天的春，月是竖心旁喜悦的月啊，春月。您导航这两个字就行了。收费呢是成人是60块钱门票，但是这里边包含一斤大樱桃，这是采摘的价格。如果说到那咱们就去买的话，35块钱一斤，是吧？
3: 对对对，
2: 对，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
1: 很关心啊，
2: 对，非常关心啊。今天刚刚开园啊，其实在周末的时候确实是到这个地方去采摘一下，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来到子牙镇的市民除了采摘，还会有我们子牙镇另外一个特色产品啊，这也是刚刚我们的孙科长说到的，是子牙镇近年来重点培育深受市场欢迎的优质特色养殖产品鹌鹑蛋。这个产品是来自我们的子牙镇的许庄子村哈。接下来就有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仲良刘书记给我们来推介推介哈。来说说村里的整体的情况。另外，我们这个鹌鹑养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先说说村里的基本情况吧。许庄子村呢不大。全村户籍人口也就800来口人，然后常年在村上住的也就500左右，然后村里边是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养殖呢是以养鸡为主，养鹌鹑呢也是比较偶然的，当时因为是村里边没有人养鹌鹑，附近周边也没有这个，然后就是想图个新鲜养一养。然后而且吧，后来是也是发现这个村农村的环境比较适宜养这个鹌鹑，它是远离这个工业区，没有废气，没有污水污染，这种是适合鹌鹑生长的，所以就这么养下去，到现在为止养了大概有6年左右了。
2: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那我们的这个鹌鹑是不是也有它的一些品种啊什么的，我们怎么去筛选它？
4: 鹌鹑就基本上是咱中国白羽。
2: 那我们现在的养殖规模有多大，包括我们养殖场的养殖环境啊，养殖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4: 现在养殖规模大概是3万只左右，主要是在那个养殖棚里边养。养殖棚呢是位于那个村庄边缘，因为村庄边缘是远离那个居民住宅区嘛，也是毕竟这个养殖方面它会有一些异味噪音啥的，而且边缘呢也是通风采光这些都比较适宜。在养殖上面呢，我们是坚持那个纯原生态绿色养殖的模式，

0: 什么口感上都是比较好的，像那个外观都是那个个头比较均匀，然后蛋壳也是鲜亮蛋清浓稠，然后口感是细腻，主要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2: 嗯，口感应该还是非常不错哈。从最早这个家禽养殖，咱就养鸡啊，到养鹌鹑，这个他俩的饲养的模式一样吗？或者有共同的地方吧？
0: 共同地方就是养殖都差不多，都是在养殖棚里边养。
2: 嗯，
0: 然后主要是这个鹌鹑吧，它养殖周期可能短点。
2: 嗯，
0: 因为它从那个一个蛋破壳到产蛋也就40来天，
2: 嗯，
0: 然后是2至3个月吧，能达到那个产蛋的高峰期，
2: 嗯，
0: 然后再有大概是12个月一年吧，这就得淘汰了，产蛋就不行了。
2: 嗯，
1: 这个周期会轮换的比较快。
0: 对，
1: 那我们是长期维持刚才您说到的3万多只。
0: 嗯，
1: 哦，那每天的这个产蛋量大概是多少？
0: 产蛋量是一般是1万只是200斤左右。
1: 嗯，好，我们就是长期保持这样的一个产蛋的规模哈。那为了保证我们鹌鹑蛋的这个安全放心，刚才你也说到我们可能在喂养环节有一些严格的标准，还是没有添加任何的激素与添加剂哈。那我们市民游客能够去我们的这个养殖基地去参观吗？包括他在里面能够去捡蛋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体验的环节？
0: 嗯，简单的话，因为是他我那个基地本身不大，
1: 嗯，
0: 3万只一个棚没多大，面积是比较小的，而且可能里边的异味有些人是受不了的。
2: 嗯，
1: 但是可以参观，
0: 可以参观，
1: 是可以参观的。也大家都知道这个鹌鹑蛋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很高的，刚才你也说到了，再来说一说包括和鸡蛋去类比吧，包括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烹饪的方式啊，包括它的营养价值到底都体现在哪里啊。嗯，
0: 鹌鹑蛋啊，它的营养价值是比普通鸡蛋要高点的，因为它里边富含的蛋白质质量比较高，然后还有多种氨基酸，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卵磷脂，然后微量元素有钙铁锌。嗯，最关键的一方面是鹌鹑蛋这个分子比较小，质地细嫩，像是那个老人啊、孩子还有这个孕妇体质弱的都容易吸收。
1: 嗯
2: 嗯，
0: 在这个烹饪上边吧，我感觉还是清水煮比较好，因为这种方式最简单，而且最主要是比较锁营养，营养不会流失。
2: 嗯，
0: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汁原味，清淡也不油腻。
1: 嗯，
2: 好，
1: 还是煮鹌鹑蛋哈。
2: 对，煮着吃哈。
1: 嗯，
2: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节目介绍鹌鹑蛋、鹌鹑和鹌鹑蛋的养殖这个项目，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大家对于这个鹌鹑蛋或者叫鹌鹑养殖这个项目，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啊，想要去了解，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它的，咱从那个吃上来说哈，说到它的营养价值了。原来咱上次请这个蛋鸡养殖专家来讲，说一天应该吃几个鸡蛋啊，是吧？
1: 对，
2: 一两个鸡蛋，
1: 就是，一两个
2: 是没问题。那这鹌鹑蛋你要吃一两个，这可不过瘾。鹌鹑蛋一吃就得吃好几个，因为它个头小嘛。
1: 比较小，对
2: 对。那这个吃多了，这营养会不会超标了？
0: 说实话，多少会有点，因为它那个蛋黄毕竟是。蛋黄毕竟是那个有胆固醇的嘛。
2: 嗯
1: 啊，那您推荐的这个量呢，一天吃几个？
2: 5个
0: 啊，5个10个都差不多。
2: 对，毕竟个头小嘛，
1: 对，
2: 5到10个啊，
1: 对对对，
2: 就可以了。
1: 嗯，
2: 也不能吃太多啊。嗯，好吃也不能这个使劲吃。
1: 据说现在是每天我们是现捡现发货是吗？这个销售渠道包括我们对接了哪些市场的现在的前景啊，包括销售情况怎么样？
0: 销售情况现在呢，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周边的市场，还有就是一些村民吧。
1: 嗯，
0: 周边市场这是他们基本上是每天上完这个养殖棚这儿来这采购，基本上是每天是能日产日清吧。
1: 嗯，你刚才说的是每天是200斤，
0: 3万只是600斤。
1: 哦，600斤。嗯，
2: 每天600斤都能够卖出去。
1: 卖出去。
0: 嗯，能卖出去，
2: 是，那还是很不错的哈。那从这个项目来讲，它和蛋鸡养殖来对比的话，它的投入产出比怎么样，收益怎么样？
0: 嗯，说实话的话，这个鹌鹑养殖的话，应该是比这个鸡养殖要
2: 麻烦
0: 点，因为鹌鹑它本身。

0: 人是对这个生长环境比较挑剔的，
1: 嗯
2: 嗯，
0: 它像是什么水啊、空气什么的这些，
2: 嗯，
0: 而且是我们这儿是有时候还给那个鹌鹑得放音乐，
1: 嗯，为什么要放音乐？
2: 还给鹌鹑放音乐、
0: 啊？听音乐是好像，是对这个生长什么的也有促进作用，
1: 哦，
0: 对它什么
1: 心情愉悦
0: 这方面。
2: 哦，孙科长去这个养殖场就是考察看的时候听过吗？
3: 我去的时候可能没赶上听音乐，那阵儿可能鹌鹑的心情还可以。
1: 您看您来了，
2: 都会放什么类型的音乐？
0: 就舒缓点儿，
2: 舒缓点儿，钢琴曲啊什么之类的
0: 啊
1: 这是我们从这个学来的一种养殖方式吗？还是自己
0: 是学来的？
1: 哦，在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最早开始引进的过程当中是也有老师啊或者什么一直在带着咱们吗？
0: 嗯，没有，因为这是也是我们村一个农户他自己养殖的、
1: 啊、
0: 他本身是养鸡的、
2: 嗯、
0: 后来是想试试这个
2: 差异化是不是？
0: 对、
2: 啊、
0: 然后现在他就纯粹是只养鹌鹑了。
1: 哦，所以说虽然麻烦但是应该他的这个售价也会高。
0: 对
1: 啊，收益会更好、
2: 嗯、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就放弃了原来的养鸡这个产业了，直接开始养鹌鹑。
2: 嗯，那我们许庄子村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的产业什么的？
0: 许庄子村这村本身是比较小的、
2: 嗯、
0: 然后村里边产业就是普通的那个传统农业跟这个养殖业、
1: 嗯、
0: 养鸡还有种小麦玉米等，其他特殊的也没啥。
2: 嗯，
1: 没有，就是传统农业加上一部分传统养殖，现在这个鹌鹑这项目算是最大的亮点。
2: 对，特色养殖哈，
1: 对吧？这是个好事啊。
2: 对，
1: 证明我们这个从传统的这个农业的小村庄是吧、
0: 嗯、
1: 改变成了要往高附加值的方向上在走、
2: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比如说自己的注册品牌啊，未来的产业的发展方向啊，这个鹌鹑这个产业既然咱找到了也有人做了，做得还不错，那其他农户是不是也跟着做呀？我们把品牌打造出来。
0: 嗯，品牌呢暂时我还没注册。
1: 嗯，
0: 但是子牙这边吧有一个和美
1: 子牙
0: 的一个公共区域品牌。
1: 嗯，
0: 我是也是打算依托我子牙镇这个、
1: 嗯、
0: 相互扶持吧。
1: 嗯，
0: 一方面我这是有产品，另一方面是子牙这儿帮忙给宣传。
2: 嗯，
0: 就共同这样共同发展。
2: 嗯，那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养殖规模啊什么的。
0: 嗯，未来也得扩大养殖规模，而且像是、
2: 嗯
0: 除了养殖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多元化发展方向、
1: 嗯、
0: 像是那个鹌鹑蛋礼盒啊，还有什么鹌鹑的肉啊、
1: 嗯、
0: 这些也会考虑往这方面发展。
2: 嗯
1: 嗯，
2: 对，就是你像肉鸡它会有一定的后续的，比如它不能再产蛋了，它会有它的下一步的方向。鹌鹑是不是也需要这样？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是
2: 啊、哦，好，那其实子牙镇可以说在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农业、休闲农业上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哈，包括樱桃啊、
1: 嗯、
2: 包括鹌鹑啊、
1: 嗯、
2: 其实在别的区域当中不是特别常见的哈，有自己的这个特色之路。怎么样去统筹整合串联盘活各村的优势资源，一体化打造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啊，我们这个和美子牙这个大品牌怎么样去发展的更好呢？还有是哪些规划啊？我们的孙科长来说说哈。
3: 嗯，首先这个和美子牙这个商标目前我们已经注册了，我们也欢迎全镇啊、
2: 嗯
3: 各个村的老百姓，咱们做农产品的可以加入进来，我们都是无偿的给大家进行这个宣传和这个销售渠道的一个开通、
1: 嗯、
3: 扩展。
1: 嗯，
3: 其次呢我觉得接下来整个子牙镇的这个农业发展我们重点主要放在两个方向，一个叫强链补链，另一个叫科技赋能。
1: 嗯
3: 啊，像我们西边这五个村都有非常悠久的种植马牙枣的这么一个历史。
2: 嗯，
3: 啊，我们也之前也去实地的去观察过，也去跟大家这个收获季节呀，马牙枣收获季节进行分拣之类的，我们也去研究过，能不能把这个五个村的区位优势集中起来，咱们统一的建一个中转站。
1: 嗯，
3: 啊，把这个中转站的这个规模化、制度化，然后来实现这个种植户和咱们市场的无缝衔接，这是我们第一步可能要做的这么一个链式的这么一个努力方向。
1: 嗯，
3: 啊，第二步呢，就像刚才许庄村咱们那个刘书记说的，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高附加值的产品再给它深加工一下？
1: 嗯，
3: 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鹌鹑，鹌鹑蛋是一方面，咱们可以进行一个礼盒包装销售，线上销售之后，然后咱们这个鹌鹑本身。 啊，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肉，咱们可不可以下一步可以做一些酱货、卤货、
1: 嗯嗯，
3: 或者说像咱们现在比较时兴的，可不可以做什么宠物食品、冻干啊之类的？咱们把这个咱们这个产品整个做一个深加工，造延伸产业链、产业链、提高咱们这个附加值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咱们要还是说科技赋能。咱们这个刚才咱们魏总也说了，他们种植这个樱桃也是经过不断的学习，也运用了很多现代的一些科技来帮助咱们农民减少他们这个劳动力啊，包括咱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他们这个灌溉的这个效率，降低了灌溉成本啊，离不开科技。那么镇政府呢，肯定是要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我们可以邀请像咱们市农科院啊，咱们的专家帮扶组来咱们这个镇上各个村进行一个技术培训，然后探索咱们这个樱桃也好啊，马牙枣啊，鹌鹑养殖啊，咱们叫提质增效这些新技术新方法啊，目标始终是把咱们这个和美子牙这个品牌乃至于咱们全镇农产品啊，做成咱们不能说全区吧，甚至说到全市乃至于全国一个响亮的知名品牌，这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2: 嗯，就是汇聚我们这些特色的优势，然后共同去打造这样一个公共的区域的大品牌哈，
1: 对，
2: 让大家认准这个和美子牙，只要找到这个品牌，我能想买的东西都能够买到，是不是？
3: 听到这个品牌，你就觉得它的产品一定是有保证、有质量，而且是有知名度的。
2: 是
1: 的，
2: 是
1: 的，是的，是的，可能比自己再单独打造品牌，可能还要发展的要快。
3: 对，
2: 对，那我们其实到了魏总您这边。就是大樱桃采摘结束了之后，我们后续还能去您的采摘园里面去玩吗？
4: 后续的话，樱桃没有了之后，就是剩那个马牙枣和冬枣了。
2: 哦，还可以去摘枣，摘枣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2: 嗯，还是可以去啊，这一年四季都有好玩的。嗯，
1: 对。好了，那我们到这儿应该说节目接近尾声哈，我想请四位，分别谈谈对未来的发展的期待和展望啊。咱们先从魏总开始谈期待谈展望。当然也要从今天下午开始要发出一份邀约啊。
4: 那个今天下午呢2点我那个樱桃园开了，就欢迎咱们市民吧去我那采摘园游玩。未来的话，我就是让咱们天津市民也好，咱周边的市民也好，吃上我们天津人自己的优质大樱桃，这就是我的那个信念吧。
1: 好
2: 好，王书记
5: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肯定希望呢我们村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不断地擦亮我们村级的农业品牌，然后叫响和美子牙这个特色品牌，然后也期待呢我们这个种养产业呢逐步壮大，让这个农产品销路更广，让大家伙呢，让村里的那个老百姓呢收入更加的稳步提升，然后也希望众多的市民游客来体验这种田园采摘，乐享这种乡野的风光。然后我们也线上引流线下体验这种模式呢，推动农业与乡村文旅的融合吧，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呢赋能聚力啊，谢谢大家。
2: 刘书记。
0: 主持人好。对于我安村这个鹌鹑养殖呢，我还是满怀期待与信心的。作为子牙镇许庄子村的特色养殖产业，我是始终是希望把咱们乡村原生态的养殖优势发挥到极致，始终坚守绿色养殖的初心，以小规模特色养殖助力咱们乡村振兴。
1: 好，村长，最后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吧。
2: 简单。
3: 最后一句话呀，就是我们的目的都很朴实啊，就是希望能够让农民的腰包富起来，也是希望能让咱们乡村的生活更美。然后我也借咱们这个平台的宝贵机会发出邀请，希望大家广大市民来参加我们这个樱桃的采摘，也多多支持咱们这个和美子牙的这个品牌。您的每一次购买都是对子牙镇农民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各位。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美丽乡。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8: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6: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7: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雨中奋楫，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津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
9: 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津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10: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四五百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11: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津南的那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10: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11: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道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天呢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10: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12: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1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啊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骑过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津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13: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12: 从哪骑过来的？
13: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14: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10: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15: 初衷是，因为小栈道稻谷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道。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插秧，到收割，到麦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9: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 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沽棋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16: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称兴，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17: 刚才我复刻了一份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汇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16: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其名既誉旭日初升，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以带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18: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汇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16: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19: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拿起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20: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21: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姥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姥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16: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 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

0: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1: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名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阮宜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九十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1: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四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四位人名命名了这四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申遗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四位申遗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0: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翼，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2: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3: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0: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城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u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5: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6: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

0: 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的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过三个月的临床试验。老哥哥恢复得非常好，心绞痛消失了。这些年你看他一直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去年夏天来我们医院给他复查，又做了一下彩超，心血管没有堵塞，能打羽毛球，能跑步，80岁了。所以说在三期临床结束的时候，就这些凡是吃过石头当归的心脏病的患者再检查他心脏冠状动脉，那都惊讶地发现，对照之前的片子，在显微镜下冠状动脉壁那小山丘几乎看不见。

现了。那小山丘是啥呀？那就是血栓斑块啊，一个包一个包的，这些都消失了。你看看，没了小山丘，没了斑块，那血管光滑了，动脉硬化，脉压差大也就跟着好了。你想它不堵了，堵血管那小山丘一个包一个包的下去了，那血哗哗流淌过来了，心脏供上血，心不慌睡好觉，脑袋供上血，脑袋清亮，走道有劲儿。所以这个身体当中淤堵清除难呐，脑袋的血栓、心脏的斑块等等，这个淤堵不好清。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斑块它难清，这斑块是啥？它是一层血栓，一层血管内皮，又一层又包上了，所以一二三，最后就像千层糕，你看着就像一个小土包，一个小丘陵在这堵着呢。啊，你气血过不去，所以它麻木啊，胳膊腿不好使，半身不遂呀，心梗心衰，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末梢的地方难清。你比如眼睛的血管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肾脏的血管非常难清啊。第三呢，血管少的地方难清，咱们的胳膊肘、膝盖、手脖子、脚脖子、关节的地方血管少，不好清。肺子、前列腺这个淤堵都不好清。你看冠心病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长斑块了，这血管变窄了，就剩一个小缝，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了。所以冠心病难治。老哥哥，你冠心病多少年了？30多年了，胸闷，上不来气儿，它一疼，就是你心脏血管拧麻花劲儿了，压榨性疼痛，前胸后背、肩胛骨放射性疼。手指尖都麻了，你干活累了犯病，生点气犯病，多吃点犯病，天冷了更犯病，一疼就是3-5分钟，一天疼3次2次啊。吃速效救心丸能缓。有的老伙伴说，我吃的是硝酸甘油，吃了就不疼了。老哥哥老姐姐，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是一样的，都是让你拧麻花劲儿的那血管舒张开，你吃了它舒张了就不疼了，这叫诊断性治疗。吃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心脏不疼了，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吃了还疼，半个小时都不缓解，赶紧上医院，那是心梗。心梗是死人的呀，心梗是咋回事？心脏血管拧麻花劲儿了，你吃药及时把它松开了。那如果它拧在一起了，你吃药它也松不开。你想，那血管都拧在一起了，吃啥药它也不松开。心脏缺血时间太长了，心肌组织细胞就饿死了，心脏烂了一块肉，没用了。这叫心梗，心脏梗住了，心脏还烂一块，你大面积的坏死，严重心肌缺血，人就没了，一句话都没留下，你姑娘最后一面你都没看见，你儿子最后一面你都没看见呐，你那存折密码是多少你都没说呀。等你姑娘儿子发现的时候，你身上都硬了。所以老人没小病啊，一旦你有冠心病，发现血管里有斑块变窄了，吃啥？阿司匹林、硝酸甘油、瑞舒伐他汀、贝塔勒克，这都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中医说，这些斑块血栓就是痰湿和淤血成块的，就粘在血管上了，它很麻烦。这个斑块上边呢顶个盖儿，这个盖儿就是血管内膜，哎，有一层血管内膜又有个斑块，
一层、两层、三层，就像千层糕一般的药进不去，它挡住了，你吃丹参钻不进去。红花三七、银杏叶、银杏叶提取物、金纳多也是钻不进去，阿司匹林、长龙片还钻不进去，谁能钻进去？石头、当归能钻进去多少？71%，够了，太够了，它能钻进去把垃圾抓出来。你看，我们通过药理试验就看见了，把石头当归打到血栓斑块内部，24小时那斑块就溶解了，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那斑块就分解开了，慢慢的就化了，就融到血液当中。你别看这一点点呢，只要它溶解开这一点儿，你胸闷就一天比一天轻松，你脑梗的脑袋一天比一天清灵。你看，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还有一个老大姐叫赵淑芬，严重心绞痛，一天疼七次，她这个没心梗就是命大呀，只要心梗半个小时人就完了。这老大姐也是命大，当时她参加临床试验给她用的石头当归，半个月后心绞痛减少了，原来一天疼七次，后来一天疼一次，一个月之后不疼了。所以你吃石头当归来敲碎斑块，打散血栓，给它抓出来，这个要跟时间赛跑，你不能等啊。吃完石头当归我就问呐，老姐姐啥感觉呀？她说呀，就像有蚂蚁在里边爬，有电在里边过，就感觉心脏里麻酥酥的，我睡觉就感觉蚂蚁在我心脏里酥酥爬，我这肺子里呀也像过电一样麻酥酥的。没过几天他就吐痰，那痰都是黑的灰的，一块一块的，揪黏揪黏的，而且他拍打肘窝，拍三窝嘛，腋窝、肘窝、果窝，那都出了很多沙呀，发黑发紫，冰凉的潮气。哎，你看他吐完痰，拍完三窝，他喘气儿啊，就感觉滋溜一口，哎，这心口窝敞亮，就像打开一扇窗户啊。哎呀，心也透亮了，呼吸也顺畅了。从吃上石头当归开始，他心口憋闷的症状就没了。所以好多用了石头当归的患者就反应，说这石头当归好像把心脏里的脏东西抓出来了，效果咋这么好？说到这儿啊，我心里不好受啊。这些天接到你们电话，老伙伴们问我会心呐，石头当归这么好，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弄来点儿啊？花钱也行。这就是我今天高兴的第二件事。这些天我一直跟厂家那边申请，争取让大家不花钱试一试石头当归。今天呐，我给陈厂长去了电话。陈厂长的意思是厂里领导基本同意了，但是数量上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开会商讨，让我再等两天。哎呀，听到这儿啊，我都乐开花了。石头当归马上就能让大家用上了，等两天就等两天，好饭不怕晚呢。慧心给大伙的石头当归呢，不是中药饮片，而是比中药饮片还要高几个级别的，是入到方剂当中的中成药。这个石头当归坚硬如石啊，要想把它切碎得需要特殊材质的刀片。那如果我把石头当归这个饮片送给大家，那大伙儿就需要煮水喝、泡水喝，它无法发挥出石头当归全部的效果，那就浪费了，太可惜了。同时中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石头当归入方剂
能够发挥它更大的药效。

所以让大伙儿用上比单独一味石头当归效果啊，那要好上不止10倍呀、啊。名药配名方啊，石头当归入药的这个方子非常古老，是个名方。当年我们研究石头当归的时候啊，药材专家梁教授就提到，石头当归呀、啊，是一味失传已久的奇药，在古书里边记载，坚硬如石，可破一切淤堵。最早在古代，在浙江温州雁荡山出现过。梁教授提到的古书叫做《授氏本源》，这本书记载了石头当归配伍的方子，叫《授氏本源方》，是一个清除顽固淤堵、通气血、扶正气的妙方。这本书当中记载呀，宋朝有个人叫邵普，从小体弱多病，但是呢，偏偏又很有才干，屡次被朝廷提拔做官。可是每次做官时间都不长，有时候半年，有时候一年就得病了，必须辞官回家养病。他得的呢，都是千奇百怪的病。他第一次到浙江做县官，得的肺痨，那差点就过去了，好不容易治好了。第二次到江西做官，得的是骨痹和眼疾，全身骨头疼啊，红肿热痛，特别痛苦。祸不单行，眼睛还出问题了，都要瞎了，怎么都治不好，浑身疼，睡不着觉。哎呀，这又踩了一脚鬼门关，九死一生啊，才活过来。第三次做官呢，得的是心痹，就是心绞痛，脑袋呢也不行，头晕，脑胀，记不住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了，全身还长了毒疮啊。哎呦，这下他受不了了，说啥要辞官，就下决心寻访名医名方得治病啊。他遍访全国，最后他到了雁荡山，遇到一个修行的老者，告诉他一个方，让他按着这个方子采药来配制服用。半年后，他的心痹，就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脑袋病，其实就是现在的脑梗，还有毒疮，都痊愈了，都好了。这《授氏本源》这本书的作者叫陈廷芳，据说他在巡游的时候就遇到邵普了，说很惊讶。为啥惊讶？因为邵普已经活过3个朝代了，从宋朝活到元朝，又到明朝。邵普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大岁数了，这个陈廷芳就给邵普算，最少也有100多岁，因为元朝一共98年，邵普又在宋朝的时候做的官，那会儿是明朝初期，你怎么算也至少100多岁了。这陈廷芳就问呢，邵普你咋活这么大岁数呢？这邵普就把这个方子来龙去脉就说了，陈廷芳就把它记载到了《授氏本源》这本书当中。这个方子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啊？关键就是石头当归。你看云南石头山上，就那90多岁的老人比比皆是，80岁的老太太穿针引线能绣花，90岁老头能上山砍柴，这不就是现实版的邵普吗？所以慧心把这个方子做成了中成药，取名叫寿星补汁儿。等大家呀有幸能够拿到寿星补汁儿的时候，你就看到了金黄色的药盒，国药准字，红色 OTC。在药盒的右边，寿。

0: 到时你就喜庆。哎呀，所以呢，老伙伴们呐，别着急啊。现在呢，大家等一等，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少还不知道，等两天，一旦定下来，我马上通知大家。大家要跟紧节目，咱们的目标是保八十，奔九十，争百岁，健健康康活一百岁，过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慧馨老师的大爱，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如今石头当归也终于要有消息了，请大家再等两天，随时关注节目。那在此期间，古法百脉疏通法大家要每天坚持练习，持续清除痰湿瘀，让你用的药有效果，气血通畅，百病消。那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白脉，拉筋多交情血快，排散我能风雨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3: 合一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馨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馨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4: 好，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四川达州的于天德于先生。你好，欢迎您。
5: 电话接通了。
6: 尊敬的胡新老师，你好。
5: 你好。
6: 我是四川达州人。我今年81岁，我的名字叫于天德，我现在对也就有几种疾病非常困扰我，特别是最严重的，就是我自己的失眠，已经有几十年的失眠，晚上睡觉，就是说，有很多时候，通宵达旦都无法入睡。
5: 一宿都睡不着，
6: 这是第一个问题。
5: 嗯，
6: 第二这个问题就是我的湿气很重，我吃了很多种药都不见效。它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是排大便不成形。有时就是上厕所都弄得自己搞不赢，就是这一种。甚至有的时候还留在裤子头，是非常困扰我。
5: 老哥哥。你大便不成形，你还搞得挺痛苦。
6: 他自己就心流出的那一种感觉，就是我必须要走快一些。但是问题就是我已经有个毛病，就是说我是个盲人，不敢走快。走快了就害怕摔跤，有很多时候就是走到厕所，正要解裤子的时候，他就心流了，就是这样。

0: 听明白了，
1: 就感动
0: 老哥哥。
1: 然后他就沾鞭子。
0: 哦，我听明白了，你先听我问问你啊。本身呢就是盲人，行动不便，走路啊要摸着门框走。
1: 嗯，
0: 这大便来了憋不住啊，快点
1: 去。啊，对对对对对。
0: 晚了就拉裤子里边了。
1: 哎。
0: 但是这个大便它是粘的。
1: 它就是粘便池。
0: 你会有，如果是粘粘便池，它就会粘你的肛门和肠子，你会有啥呢？排呀，就像排不干净，总感觉。
1: 他就是每一次接受嘛，就是用那个卫生纸去擦，他就是那个直肠中有很多细便。
0: 哎，擦不净，总感觉有。
1: 嗯。
0: 哎，这就那我问你，这个脾湿内困，身体会生痰湿，这个痰湿呢，在肠子，肠子会长血肉，这个痰湿到皮肤。皮肤会瘙痒刺挠。
1: 哎，对对对，目前我皮肤就是，特别是在我的肚脐那个位置，它总感觉到它的瘙痒，手又不敢去抓。
0: 如果在肚脐儿周围，我们肚脐儿左右两侧是天枢，
1: 哎、
0: 往下是气海关元，往上是下脘、
1: 嗯，
0: 说明你脾湿内困。一，肠子里有血肉。二，痰困在脏腑，困在肝儿是脂肪肝儿，困在肺子，你会感觉嗓子眼里老有痰，总想咳嗽，嗓子眼儿不舒服。
1: 除了那个排便的问题，就是两边那个腋窝呀，它就好像一个清泉一样的，经常都是水汪汪的腋窝下。
0: 嗯。嘎吱窝腋窝出汗，这儿有一个穴位叫极泉穴，它是我们心包经的穴位，所以这个要说明一个事儿，老哥哥，你要么有高血压，要么有心脏病。
1: 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但是我的高血压现在不严重，我现在就可以不吃药了，我现在不吃药，它只有最高都只有100，高压是130几，低压就是67、8呀，或者是70几，就是这种。
0: 啊，我知道了。啊，这个是什么病呢？心脾两虚，痰湿内困，困到你肠道，大便粘粘马桶，总有是稀便。这个稀呢，它会导致什么样呢？你脾肾阳虚，就是免疫力低了。哎，你要冬天呐，你隔三差五你就感冒。
1: 反正就是一年有好几次感冒包很久。
0: 哎，一感冒呢，嗓子眼刺挠，就咳嗽吐白痰。
1: 哎，对对对，就有那个感觉。
0: 哎，这个痰是白的。那像这个病，我为啥要给你讲呢？因为咱哥俩通话呀，我们家乡的老伙伴都听着呢，让他们对号入座，听没听我说一句呀？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那么你除此之外，这个堵会堵在哪儿？你会有这么几个现象，老哥哥，你对号啊。脑袋不清亮，俩腿酸沉，走道没劲儿，有没有？
1: 有。
0: 哎，所以淤堵了，堵哪儿了？哎，堵肠子，堵心脏，堵血管，嘎吱窝出汗。那个是痰湿淤堵在你心肺了，心会冠心病，胸闷睡不着觉，肺会咳嗽有痰，外感总爱感冒。这个病发展是什么？冠心病啊，血脂高，血糖高，得脑梗啊，所以要清淤堵。老哥哥呀，你都听我讲课了，我问你，古法百脉疏通法你做没做呀？
1: 从你讲课开始我就一直就在做。
0: 身体有啥变化呀？
1: 现在就是以前嘛，我睡觉点儿都没得睡意，但是我昨天晚上睡觉啊，他就有点睡意的感觉，但是都没得很强，就是说。
0: 嗯，哎，这个顽固失眠几十年了啊，要慢慢来。这淤堵呢，也不是一天能清除的啊。你这个情况啊，这样啊，老哥哥。我给大家争取了石头当归的成药，争取就能给大家发放啊，清你一切淤堵， 肠子里的淤堵治大便溏稀，心脏淤堵治养血安神，心脏血脉通了，血能安你神了，你就能睡着了。你这个睡觉和嘎着窝出汗乃至于爱感冒，它是一个连带关系。
1: 嗯，
0: 哎，能睡好了，那大便也就有劲儿了，不出汗了，你也就不爱感冒了。这个痰湿堵在心肺了。老哥哥，疗法呢，要接着做。古法百脉疏通法是打通道路的，通瘀排瘀的。你看你几十年了，做这么几天有困意，要困了，我们再能睡着，从2个小时睡到4个小时，睡到6个小时，再多点儿。
1: 就是睡2个小时，我都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现在一、
0: 哎、
1: 有的时候1个小时都没睡到。
0: 那你就要听我话，疗法接着做。寿星补汁呢？
1: 今天可不可以报名啊，李老师？今天我可不可以报名？
0: 老哥哥，你这太着急了啊啊！
1: 那我今天跟你讲了，是不是李老师你就跟我报上一个呀、啊？
0: 那你这样，老哥哥啊，姓名电话可以留给导播，让他呢、先把你预定一份，再打电话确定一下啊。
1: 我明天打电话再确定一下。
0: 哎，今天呢，由于啊，咱们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呀，把这个具体的事宜定好。
1: 哪个吃？
0: 哎，你呢？你正常服用，拿到手就吃。注意。还是先做疗法后吃寿星补汁儿。寿星补汁儿呢，你就早一支晚一支的服用啊。
1: 我现在一天坚持做3次。
0: 哎，再坚持做啊。
1: 然后也就像你说的，梳头要先梳中间，然后再梳两边嘛。
0: 对了、
1: 然后梳了过后就是拉筋嘛，跺脚嘛，然后就是撇三窝嘛。
0: 哎、对。
1: 撇了再收工的时候再。在这个梳头嘛，
0: 哎，做得很。
1: 我现在那个图谱已经收到了，就是没有收到那个砭石梳。
0: 啊，只要报上名的，陆陆续续的砭石梳子啊，书中有大药这本书啊，陆续的我们就都接到了啊。
1: 嗯，好嘛。
0: 都在道上呢，哎，大哥哥你放心吧，寿星补汁儿，我让学生给你留个名额啊。
1: 是哈。
0: 年纪大了，好不容易跟我通上话，希望咱们老伙伴都理解啊。
1: 嗯，
0: 哎，好，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我马上给你安排。
1: 哦，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慧心老师的大爱，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如今石头当归也终于要有消息了，请大家再等2天，随时关注节目。那在此期间，古法百脉疏通法大家要每天坚持练习，持续清除痰湿瘀，让你用的药有效果，气血通畅，百病消。那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牵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启蒙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1: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听众朋友，惊涛拍案专栏是由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携手法学专家，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答疑解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今天的惊涛拍案，我们聚焦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例，来说一说小区物业纠纷如何判。好，我们请进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王律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王惊涛律师。
5: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学术界的特邀嘉宾是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郭明龙教授。郭教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5: 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可以咨询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互动。在节目后半段，我们会接进大家的电话。听众朋友，不久前，也就是2025年12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专项发布了5个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典型案例，这是最高法近年来首次针对物业纠纷领域单独发布的权威判例。这些判例直接回应了当下最频发、最容易引发群体矛盾的5大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相关的案例，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围绕大家关心的问题一起分析了解。好，我们来说第一个案例。第二例呢，也是小区矛盾最尖锐的一类纠纷。我先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情。张某某是某小区的业主，在2021年9月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自己因为欠物业费，小区物业直接就冻结了他的单元门禁 而且也没有办法使用电梯了，所以正常回家也受到了影响。双方协商没有结果，业主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物业恢复通行，恢复电梯的使用。那么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我们请王律师给大家梳理一下。
6: 嗯，好的，主持人。面对物业公司呢这种简单直接粗暴啊甚至野蛮的做法，法院呢当然他不会放任啊，最终呢判决是人其所向。
5: 嗯，
6: 物业呢公司无权以锁门禁停用电梯的方式催收物业费，即便呢业主确实拖欠物业费，存在违约行为，物业呢也不能限制业主正常出入使用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而且在法院审理当中呢经过法院释明相应的法律规定，这个物业公司呢态度非常好啊，知错就改。
5: 嗯
6: 啊，当庭就主动恢复了业主的门禁电梯使用的这个全部的权限。在这里呢实际上它涉及到一个核心的一个法条，也就是民法典的944条第三款。在法律当中呢它明确规定禁止物业这个用停水停电停暖停止燃气这种方式呢催收啊物业费。实际上来说这就是禁止物业公司呢把自己当成一个强制的一个执行者，
5: 嗯，
6: 更不能把这个公共资源这种设施当成施压的工具，否则呢这个锁门禁啊限电梯啊这一类它性质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违法的行为。这里面实际上还涉及到什么呢，两个核心点。
5: 嗯，
6: 其实我们能很清楚的看到它是一个禁止性的一个列举性的行为，而不是穷尽式的禁止。锁门禁限电梯封小区通行跟这个停水停电性质呢它其实是基本是一致的啊，通过这种限制基本的居住权益生活权利来胁迫缴费本身就是不当的这么一个违法的这么一个催收行为，是法律直接禁止的行为。
5: 嗯，
6: 第二呢就是说物业费的债权和业主的这个建筑物的所有权呢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业主欠物业费属于物业服务合同下的这么一个违约的行为，物业公司呢它是有权追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绝对不能用侵害业主的物权人身通行权来这个进行所谓的私利救济，否则呢这种就是不合法啊，超越了它一定的限度，合法的限度，而且呢可能会直接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治安相应的诉讼纠纷。非常可喜的是啊，这个我注意到呢在2026年的这个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啊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推动将我们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修改为物业服务条例，随后呢住建委就是住建部吧也做出明确正向的肯定回应，说我们要着手做这个事儿。而您看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名字上的一个修改一个调整，而是背后释放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信号吧啊，是从国家的层面已经对这个物业行业的理解正在逐步从这个叫管理的逻辑走向服务逻辑，从本质上我觉得呢是从原来的错的一个关系往回来纠正了。
5: 嗯，刚才听到
6: 是
5: 我们王律师说到了，其实是法院支持了业主提出的请求，
6: 对，
5: 是吧，也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业主拖欠物业费就直接停用门禁停用电梯，这
6: 是
5: 不可以
6: 的。 是的，
5: 而且是属于法律严格禁止的一个行为。那么郭教授我再问您一下，就是法院这类的认定这类行为违法它的核心的裁判逻辑是什么呢，您从法理上给大家讲一讲。
7: 这个案件非常好。这个案件啊，我想从两个角度啊补充一下王律师刚才谈到的。第一个角度啊，就是刚才提到，两个完全独立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
5: 嗯。
7: 一个呢是物业服务合同，另外一个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啊，他对小区的楼道、电梯、门禁系统享有的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民法典确立的一个他部权，
5: 嗯，
7: 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权啊。这个所有权呢，它很特别，它里边既有自主，它自有部分，就是我们买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共有权啊，电梯啊，草坪啊，道路啊，公共避难层啊等等这一些，还有呢第三个权利，基于第二个关于共有权所产生的业主权，这种业主权其实就是投票、表决等等这些权利。它既然是一个综合性的权益，在利用的时候就得要区分开哪些是固有的、最基础的。这个权利享有啊，它不以物业费缴纳为前提。最高法院根据民法典第944条第三款， 的规定，把锁门禁、禁用电梯等方式直接给禁了。这说明啊，物业公司在行使自己权利，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法律啊鼓励他，或者说引导他，应当以公立救济的方式，不能纯粹以私立救济来实现收缴物业费的这个诉求。
5: 嗯，
7: 这一点呢，法律做了区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这是两个权利，两码事儿。第二一点就是说，在权利行使的时候，我们也要强调它的合法适度问题。在民法当中啊，有一个基本原则叫诚实信用原则。
5: 嗯，
7: 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啊，要遵守自己的承诺，遵守法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价值取向。它的反面其实就是禁止权利滥用。你是有权利，但是你要滥用了，法律也不允许。在这当中，物业公司用锁门禁、禁电梯等等这一些，其实就属于权利滥用了。法律呢有规定，有些自主行为是可以的。民法典当中规定了自主行为啊，来不及请求公权力部门介入，你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法律呢就起个了名字叫自助行为。根据自助行为啊，可以部分维权，但是有一些法律就禁止了，就刚才提到的锁门禁、禁电梯，还有法条当中本身列举的停水、停电、停暖、停燃气等等，这一些法律是不允许的。这样一来的话，法律的基本态度，法院的基本态度就比较明确了，就是为了杜绝物业服务企业滥用优势地位，避免小区管理变成了以费控人的这种对立关系，直接就动用私刑的感觉了啊！不让你上电梯，那不就跟动私刑差不多吗？所以从司法层面上就必须明确双方的权利的进退，不能过于偏向一方。最后呢，通过分清这两个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他就告诉双方当事人，对于业主来说，按时交物业费，这是你的法律的基本义务，你也得做到。第二一点就是门禁电梯是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当中小区的共有部分，这种共有部分是属于业主生活所必须的，不允许物业公司以自力救济的方式来对这些做出限制。物业费它的欠缴不代表业主丧失了它基本通行、用水、用电、用暖、用燃气等等这些权利。物业用限制居住权益倒逼缴费，属于典型的滥用管理权，属于私力救济的滥用，违背了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和刚才强调的禁止权利滥用。
5: 嗯，
7: 所以法院呢，这个积极导向还是比较明确的。
5: 嗯，郭教授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这些都是老百姓必须的一些需求啊。那么这个案子我们说到，它是被列入典型案例了。那么既然是典型案例，也一定有它的指导意义啊。王律师，他这个案件的意义在哪里？
6: 嗯，好的。刚才呢，这个教授讲的非常好，我也是认真学习了一下，从这个理论的高度，也是一个指导啊，然后分析的非常透彻。我觉得呢，这个案例呢，它非常典型，回应了百姓的关切，我们业主一些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啊。如果我欠费了，他一旦就说这个限门禁啊、限卡，这怎么办，对吧？啊，而且呢是高度适用我民法典944条的这么一个规定。无论呢是物业公司还是业主，都应该在法律的这种框架下啊，要合法，要限度啊，不能逾越。我认为呢，就是说它应该表现在三个方面吧，它的一个重要的指引意义。一个是呢，划清了红线，物业公司催收物业费是不能，绝对不能影响业主基本的正常生活，锁卡、限梯、堵门，这全部违法，这是毋庸置疑。第二呢，也是分清了相应的责任，业主欠费呢。从这个对与错上来说，它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作为物业公司，它的维权它不能走歪了啊。你应该是以正当、合法、有效的途径。通常呢，这边这个物业公司它有几种表现的形式来维权，一个是协商调解，和这个业主来协商。你比如说，在这个表现积极一些啊，我上门啊，说这个您欠费了，您看这个能不能什么，为什么不交，能不能交，什么情况可以交，这是一个协商。也许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会达到一个啊，就是说叫诉前调解的这么一个协商调解的这么一个效果。当然了，可能还有一种形式，你比如说用这个发律师函，或者说物业公司发催缴函。
5: 嗯，
6: 这种情况下呢，有些我们的业主呢，可能看到这个函件之后呢， 在特殊情况下，你比如说他也非常理解物业公司这种经营这种模式下，或者说呢在特定情况下吧，可能会就认可了啊，说的不错，也在限期内，然后就直接把这费用交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经过人民调解啊，现在有好多人民调解机构啊，民间的调解机构，包括在法院呢，他都会有调解什么中心啊，这都会。同时呢，可能还会有一种方式叫申请仲裁。申请仲裁呢，它有个前置的条件，必须是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他在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走这个仲裁啊，只有这样才会适用，否则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仲裁呢不能直接的啊就给你立案受理啊，而且仲裁呢它有它的独到的特点，就是一局仲裁，
5: 一裁终局，
6: 一裁终局，就可能就谈完之后就结束了，就要恢复执行，就是申请执行，是这么个情况。最后呢，反正更多的就是物业公司更多是通过诉讼的方式啊，通过前面几种方式都没有达到这个收费这么一个完成收费吧，就可能通过诉讼了。这是他厘清了这个相应的责任的问题啊，主要是物业公司他把他的这个合法有效的啊催缴的一个责任。啊，第三呢，我觉得重要的最主要是体现了一个倡导契约的精神。业主呢按时交费，这个物业公司依规依法来这个服务，双方呢相互约束、相互制约、互不打扰，也不进行一个相互的对抗。从源头上呢是减少了这种邻里矛盾、小区群体性的一个纠纷。实际上呢，拖欠物业费呢是一个合同违约的问题，但限制回家、限制出行呢就是一个侵权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啊，两件事呢不能混为一谈。业主不能因物业费这个服务不到位就肆意的拒费啊，就不交了啊。物业公司呢更不能用断门禁啊、停电梯这种极端方式施压。所以说呢，物业公司呢，我认为呢，这个案例呢，更是这在倡导一种契约精神、诚实信用，就是说各尽到各自的责任啊，各尽所能、各尽所职，然后呢和谐友好啊，共同创造和谐小区这种环境。
5: 那么郭教授，您觉得有哪些司法的指导意义呢？
7: 刚才王律和我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强调了，这当中啊，物业公司啊不能用断绝基本服务这个基本需求的方式来进行极限施压。最近啊，我遇到了一个咨询，有一个小区啊里边有一个收费的公共停车场辟出一块地方来，有一个车主长期不缴停车费。小区直接呢就采取不抬杆的方式啊，就是他进不去，这种方式来维权。这个业主就问我说，这种情境下属于不属于刚才讲到的民法典944条第三款，他对我实现了无限施压。我当时就迟疑了一下，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通过今天的讲解已经就基本清楚了，这一种它就不属于法律所要求的，是属于双方博弈当中的正常手段了。我们强调啊，不能实现极限施压的这种自力救济方式，比方说刚才讲到的断水、断电、断燃气，不准进小区，不准坐电梯。但是如果是收费停车场，没交费用不开杆、不抬杆，这种应该是属于比较正当的维权手段。双方呢，应当下一步通过公力救济来各自实现自己的权益。
5: 好，
7: 那么从这角度来说，本案的判决明确了物业服务人和有业主都应当以合法形式来维护自己权益，那既要维护物业一方的权利，也要维护业主合法的权益。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还有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明龙教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相关案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这第二个案例呢，也是物业纠纷里业主最容易陷入认知误区的一类问题。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个案情。业主徐某某从2019年到2022年，也就是说连续3年多的时间没有缴纳物业费，后来物业公司也是多次催告没有结果，最终呢就把这个业主起诉到了法院。而业主徐某某的抗辩理由呢，他是说什么呢？说我们家里这个房屋啊存在着设计问题，厨房尤其是设计不合理，排烟倒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以此主张自己不应该缴纳物业费。那么这个案子怎么判的？王律师也给大家来说一下。
6: 好的，这个对于这个案例呢，其实体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是只有依法理性维权才能得到法律的最大限度的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徐某的抗辩法院是给予了否定，业主呢 最终的裁判结果是业主徐某某啊主张的，他的主张是不成立。法院判决呢，他向物业公司支付拖欠的物业费共计4500元。其实这个判决结果呢，彰显了这个我们全国法院同类案件的统一的裁判一个尺度。
5: 嗯，
6: 只要物业公司呢提供了相应的合同约定的基础的物业服务吧，啊，业主呢如果他从这个房屋质量啊、设计缺陷啊等拒缴物业费，一般情况是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啊。而核心的法律依据呢，法条呢是在民法典的这个942条规定，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这个法条呢咱就不用过多的来赘述，实际上核心的就是物业公司呢它有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这个经营物业管理服务区内的业主共有部分。这个案件核心呢我觉得还有两个啊，要必须得这个要来这个来谈论一下啊。你比如说它涉到一个叫这个彻底法律关系分离吧，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个就是合同，第一份合同，业主和开发商他签的合同实际上就是一个房屋买卖合同。房屋的买卖合同呢涉及到一些房屋的建筑的质量啊、户型设计啊、维修保障，是开发商他的主要的法定的义务。房子漏水开裂设计不合理，责任主体也是开发商，这是没有就说一个叫疑点的问题。第二份合同呢实际上就是业主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业主的义务呢也就是按时的要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呢业务它的义务就是管好小区的公共的区域、公共设施、环境卫生。物业公司的服务范围呢实际上不涵盖业主所说的这些房屋质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啊这么一个两份合同。现在呢很多业主呢他实际上往往陷入一种逻辑的一种误区，就是开发商的过错必须要让物业公司来买单，开发商该解决的质量问题用拒交物业费的形式来对抗，这是很不理智的也很不理性。通过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我们看出来，一旦这个业主以这个房屋的质量就是说存在问题来抗辩，一律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5: 嗯，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生活中也很常见，因为这个房子出了问题嘛，别管是漏水呀，还是说刚才说到的排烟倒灌，其实很影响居住的，所以很多业主就会认为我为什么要交物业费，我生活这个房子当中我就已经很不安全了，或者是说有很多问题了。那么为什么房屋质量问题不能够成为拒缴物业费的一个合法抗辩理由？法院裁判的这个核心法理依据是什么？我们请郭教授给大家解一下，讲解一下。
7: 这个案件其实深挖的话里边有价值的东西真不少。
5: 嗯，
7: 他其实在理论上他说啊，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合同具有相对性，就是说你啊跟谁签的合同你就去找谁。刚才王律啊在解释过程当中已经提到了比较典型的，实际上是两个合同。第一，买房子和开发商之间建立一个买卖合同关系。第二一个呢，请回物业公司之后和物业公司建立一个物业服务合同关系，这两个合同关系是不能混淆的，一码是一码，该找谁的找谁，你不能因为物业公司带着管理两个字啊，叫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现在呢有一种倾向说将来改成物业服务公司啊，带着物业管理带着物业服务，所有物业有关的事儿都归你管，它不是这个意思。物业管理公司也罢，物业服务公司也罢，实际上它里边比较重要的点呢也是有两小点。第一小点就是我们请回物业公司来，这个物业公司是我们请回来的管家，那他管什么？刚才我提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三个权利结合在一起，一个叫专有权，就是我们买的那个房子，第二一个叫共有权啊，刚才提到的电梯啊，这个外墙面呢、啊、楼顶呢、啊、草坪呢、啊、绿地啊，还有路边的停车场等等归他管。第三一个呢叫成员权，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请回物业公司是干嘛的？他管的是第二点，管的是我们的公共部位。所以你家里厨房不好使啊，你家里墙皮脱落，里边的墙皮脱落等等，那跟人物业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外边大家公共部位出现问题你才能找物业。还有第二点就是我要强调的，就是物业公司请回来之后啊，它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提供管理的，有一些事项简单说就是需要使用大维基金的这种事项，实际上物业公司它的权限不是掏钱修理，比方说楼顶漏水了，那物业公司你有没有责任，要不要承担呢？实际上物业公司在其中它的职责是启动公共维修资金，不是它掏钱，业主们是主人，物业是请回来的公仆， 公共仆人，管公共部位的。仆人跑过来跟主人说，咱的房子漏水了，来，咱们各家各户都掏钱，需要修房子，需要业主根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进行投票表决，啊，来2/3以上，最后3/4以上通过，或者1/2以上通过。如果主人们通过不了怎么办？那其实物业就比较为难了，物业公司也干不了这活，你以此来抗拒的话，实际上是违反合同约定的。这样一来的话，刚才

0: 我们解读的第二个案子就是法院之所以不支持这类抗辩，就为着厘清责任的边界，不能让无辜的第三方，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的第三方，为其他主体的违约行为或者侵权行为来承担后果，否则呢，合同秩序和法律秩序就陷入混乱了，小区里边就会越来越乱，越来越差，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1: 嗯，那么这个作为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它帮助业主和物业厘清了哪些认知误区呢？王律师
2: 啊，其实很简单，这个最我觉得最大问题呢是解决了一个业主啊，他这个认知问题，就是帮大家呢避免这个以后维权走弯路。其实呢，就说这个咱们回复来说，为什么业主他可能会拿这个物业公司出问题，他会要拿这个房屋质量来以此来抗辩，实际上来呢说呢，这个从这个开发商和业主以及物业公司他的前世今生可简单做一个梳理。业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抗辩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合法理由，是在很多情况下开发商呢就说这个开发完之后销售，他会有一个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而且前期物业呢基本都是开发商自己成立的物业公司，所以说呢业主他通常会觉得如果房屋出现质量问题，那一定是你开发商的问题，这是必须把这个来厘清一下，否则话呢为什么业主他突然会拿这个房屋质量问题来抗辩物业公司的服务，这个不是一个当时他有这样一个认知和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脉络啊。从这样来说呢，就是说这个现在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我觉得刚才咱一再讲是厘清了一个主体责任，谁的质量要找谁的问题，就是要去找谁，谁出现的问题就由谁来负责。很简单，房屋质量呢肯定是要找开发商，物业公司呢物业服务找物业公司，两个主体两个维权路径是不能混淆到一起，否则的话呢会越打越乱啊。这个就是很欣慰的看到吧，我们这个最高案的这个判例就是把这个问题很正向的进行了一个厘清。第二呢，就是说抗辩的边界，业主呢拒缴物业费，拒缴物业费他有很多的理由，只能是物业公司啊这个存在服务违约服务缺位，这是最核心的啊，他有很多理由，这一点如果立不住的话，那么一定会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在这个除了像本案当中所谓的房屋质量这个问题，更多的这个违约呀服务啊，你比如说体现在这个相应的这个清洁问题，清洁问题呢不是我们简单的只拿一张照片然后提供给法庭来看到这种现状，它不是的。如果说只是说清洁问题，那么你一张照片是不够的，按这个法庭的逻辑来说，它有一个连续性持续性。如果是拿照片来证明，那么我认为至少来说你要连续性几天或一周或一个月一定的期限内拿出像叫系列性的照片，或甚至说要拿出相应的就是说这种叫视频音频啊视频等等都要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证据，否则的话呢是你没法达到一个抗辩的这么一个边界。所以说呢，这个回到我们这个原点，房屋质量问题永远不是这个拒缴物业费的这么一个法定的合法的一个理由。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案例呢还体现出避免业主啊两头受伤，实际上来说如果我们业主就是说很顽强的就是说很激动的一直拿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来说事儿，来对抗这个物业公司，往往呢会像本案一样会得到一个败诉，他得到败诉之后，那么法律的后果是呢不但要补交相应的费用承担违约金，同时房屋质量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白白耽误了相应的时间啊，然后损失会更大。因此来说吧，房屋问题一定要用该维权去维权，用特定的方式去维权，物业费该交还得交，两件事呢得分开处理，不要把它放在一块儿。
1: 好，刚才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通过这个案例的判决，我们了解到了房屋质量问题不能够成为拒交物业费的理由。但是其实很多业主也觉得很无辜，因为家里的这个房屋质量是实实在在存在着问题，可能开发商呢他就是拖延着不解决，或者干脆就拒不解决，有的甚至时间过长了以后开发商也找不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合理的维权途径又是什么呢？郭老师。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确实啊，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头疼，总觉得呀自己要对抗一个大的开发商啊，好像啊 力量上就觉得力有不逮

0: 那种感觉。一般啊，遇到这种情形啊，我建议各位业主啊，首先把自己的购房合同拿出来看一下，不是买完房子装起来就搁那儿了啊，一定要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合同当中啊，它会有一些保修期的约定，比方说哪些保修期是一年，哪些保修期是五年，哪些保修期是两年。不光要看这里边的通用条款，还得要看一下后边补充的专用条款。这个专用条款当中啊，里边可能藏的东西更多。先找到这个，然后啊，提出对开发商的维修请求。提出维修请求之前呢，拍一些照片，留一些视频资料啊，将来呢作为初步证据来使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开发商拒不维修，或者拒不直接就是不回应这个事情，那么业主呢也可以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维修，保留好维修合同啊，不是说直接在路边请俩人就维修，因为将来解决不了发票问题和费用问题，这样就跟一个比较正式的公司签订维修合同，就是装修公司基本上都能干这活。找到这个公司，签订好合同，付完款之后，要求他开具发票，为后续呢起诉开发商把费用要回来啊做准备，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如果房屋质量问题特别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这种情形下法律上呢叫根本违约。在根本违约的情形下，受害方啊是可以请求解除合同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退房。当然闹到这一步呢，往往是相当相当严重，不是说漏点水啊，或者哪个地方设计不太合理啊就能够退房，因为要构成根本违约，大家想象一下，根本违约它要求的程度应该是非常高的。所以在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形下，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啊，退房退款等等这一些。在这当中啊，找专业机构和专业律师帮助啊，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这种情形呢，最后还有一个提示，就是说啊，我也维权了，我也找各级政府了，我也找什么东西了，然后我这些年不断的在主张自己的权益，将来啊如果进行正式维权的时候，因为找这些往往也就是对接之后，别人帮助介绍进行调解等等，真正要解决不了的话，那还得要到法院去。法院去的话，这当中维权它就可能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尽管向有关机关请求调解啊，进行投诉等等，可以算作诉讼时效中断啊，诉讼时效的中断。但是啊，有可能你去的时候你没有留下证据，将来你再主张这一点的时候，找不着合适的证明人，那你的诉讼时效就过了。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哪些保修期是两年，哪些保修期五年等等。啊，随着维权时间经过，把这时间也耽误了，那这样就得不偿失了。这个案件的核心价值就是厘清了边界，引导业主去找谁维权，别找错了主，走对了维权路径，可以做到，既督促物业公司依法依规提供服务，另外呢，也实现业主啊，对房屋质量方面的诉求，产生，从根源上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物业诉讼啊，这就是属于走错道了，让小区矛盾呢真正回归到合法理性的解决轨道上来。
1: 嗯，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和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明龙教授。直播间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听众朋友，如果有哪些法律问题也可以打来电话进行咨询，另外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互动，在后面我们会接进大家的电话，记好电话是23530909。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现实生活当中小区里最普遍的一种叫恶性循环啊，业主呢会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越来越差，所以就会拖欠物业费，那么物业公司呢因为少收了物业费，它的运营会有困难，所以会降低服务标准，这样呢就会陷入一个服务越差，欠费越多，矛盾越大，这样一个死循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的一个基本情况。这是一家物业公司，它是负责小区的日常保洁、保安巡逻，还有电梯的日常维护等等这些基础性的物业服务。因为小区大多数业主是长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物业费的，所以物业公司的运营资金紧张，难以维持原有的服务标准，没办法，只好是缩减开支，降低服务质量。这服务一缩水呢，业主就更不愿意交物业费了。

0: 双方矛盾持续升级。后来呢，物业公司就向业主一个叫陈某的人催收物业费，没有结果，最后把这个陈某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面对这一案件又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来听听王律师给我们讲讲。
1: 嗯，啊，好的，主持人，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按照普通的办案流程，法院呢仅针对一案啊，就说一个业主的欠费纠纷进行一次判决、一次审理。但法院了解到呢，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啊，这个小区除了陈某之外呢，还有其他的100多位业主也存在这种情况，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恶性循环啊，越来越多啊。而且物业公司呢也想就说这个拿这个陈某先开刀，然后呢再逐步就是分批，后续都会要诉讼，是这么样一个就是说比较激化、比较对立的这么一种局面。而我们的法院呢，在对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考虑到是批量的立案，不仅呢会增加司法压力，还会让物业和业主呢这种更加的就是说不友好啊，这种局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激化矛盾。
0: 嗯，
1: 所以呢，法院呢是在这个案中体现了一个主动作为，没有简单的只是就案办案，而是采取了巡回审理、现场开庭、直接走进小区现场办案。
0: 嗯，
1: 法官呢在核查小区真实物业情况的情况下呢，给那个现场的业主和物业公司都示明啊讲法啊，而且物业公司呢他也切实认识到自身确实存在相应不到位，有他自己的短板。现场呢和业主呢也是表示理解啊，否则的话呢真的会恶性循环，因物业费的不缴纳，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啊，因服务质量越来越差呢，物业费会越来越收不上来，进入一个怪圈死循环。是，所以说呢，这个业主和这个物业公司在法院的主持下，都进行了最大的就是和解的意愿，达成和解。当然了，这个开庭呢，实际上呢也是一次普法，一次性化解了上百个案件的这种同类的欠费纠纷，得到了审理一案，化解了一大片啊。
0: 那么这个案子确实很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哈，不是审理的这一户，其实是一户在告，但是呢走到了小区里边现场办案，非常好。
1: 是，
0: 我们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吧。
1: 好的。
0: 您好，这位听众，二号线听众您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您好，两位嘉宾在听，您请讲。
2: 啊，那个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这个律师。
0: 嗯，
2: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公共部位的话，像小区里的树木，如果死了以后，物业公司它应该不应该补助？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这小区的草坪都那个都死了，都形成那个土面了，它应该不应该补值？我就有这么两个问题。
0: 嗯，两位，
1: 嗯，好的，好的啊。您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补种，一个是补值问题。
2: 对，
1: 从这个相应的物业服务的合同范畴来说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的啊，应该要进行它的相应的服务的范畴之内啊，这是它的主要的业务之一嘛，是。
2: 嗯，
1: 而且是这样的，在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物业公司可能会说，我现在没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叫所谓的这种公益基金嘛，实际来说，它的公益基金体现在停车费，相应的停车费，相应的公益，比如说电梯的广告、楼顶的广告。这些都是可以拿来用于相应的这个树木啊、草坪啊，在破损死亡之后的补种补植。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小区的这个道路哈，这个据我了解，
1: 嗯，
2: 那个新出版的这个民法典已经这个明文规定了，小区的道路这个存车费属于业主这个共有，
1: 是
2: 属于，既然说属于业主共有的话，那他可以拿着这笔钱来，来进行这个补助和补值这个树木和这个草坪，你说是不是？
1: 啊，是的，这叫见仁见智啊。这个一是可以跟物业公司啦来进行友好的协商，既然是大家共有，对吧？它体现一个公益基金，一个相应的这种叫群众的事儿，群众办。
2: 嗯，对，你像公有部分的话，还有你像这个楼道的这个纱窗。纱窗坏了以后，他应该不应该？他们应该这个负责这个修缮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着我这问题，这个又一个问题，小区这个，比如说这个道路，这个小修小补，
1: 嗯，
2: 我说小修小补啊，不是大修，比如说整个修这个路面，那需要动用这个大笔这个基金。

0: 果说小修小补的话，物业公司是不是应该他们应该负责？
1: 嗯，
0: 这也属于这个公共这个部位啊，对吧？
1: 对，
0: 您说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听众，我问您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1: 我不知道咱们小区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其实您的相应的疑难啊、杂症啊，没有是吧？
0: 就以为没有，这个解办处咋成立不起来？现在小区已经有15、16年了，就将近这个17年了。
1: 嗯，
0: 他就成立不起来，为什么成立不起来？这不是居民想成立的，不是业主想成立的，这是解办处和居委会应该办的事儿。
1: 嗯，
0: 你说是不是？现在居委会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这个职能职责，你明白吗？
1: 嗯，啊，明白。
0: 我老想给这个居委会写一份就是小区里存在问题的这么一个份报告，可是我又当然我也能写，我也没问题。这就是说，我写完以后，我怕后来找到一些物业公司的一些非议，就说现在问题就是说嘛呢？现在业主委员会没有，也成立不起来。
1: 嗯，
0: 这些问题就是我想知道，就这个道路小修小补，物业公司应该不应该负责？
1: 严格上来说，物业公司呢，对您相应的社区的相应的这种服务，都是有它的一定的义务。您如果说全部由物业公司来承担，这个可能会存在的一定的制约。
2: 嗯，
0: 那这可是属于公共部位，
1: 是
0: 也不属于这个业主屋内的这个套内面积，对吧？
1: 我给您个小小的建议啊。
0: 啊，
1: 第一呢，像这种费用，您刚才说所谓的大额基金等等公益基金，这是一方面，可能涉及不到的时候，那么呢一定是一个比例分担的问题。你比如说物业公司承担一部分，然后呢使用小区相应的业主，不是全体业主，热心的业主，然后大家可能进行一些集资，比如说它这个路面更体现在其中的几户或某一个楼栋，它所谓的这个小区的这个道路这儿。另外呢，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有一种社区目前在全市推广，有一个叫慈善基金，社区的慈善公益基金，这个也可以去申请。
0: 我最后一个问题吧，我就咨询一下。像这个物业公司，原来我记得是房管局的物业办管，现在是不是归住建委管了？
1: 住建委管，街道也有那个物业科嘛，是。
2: 嗯。
0: 哦，街办处有物业。
1: 街道是一个指导部门。
2: 嗯。
0: 哦，行，那行，我
2: 好了，感谢老先生。
1: 嗯，好的，嗯，
2: 非常细心，问了很多非常
1: 也非常热心的听众，
2: 热心的听众。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案例三，就是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这个法院的做法特别好，用了巡回审判的方式，而且进行了一个示范性的调解。我们也请，郭教授给点评一下这背后的司法理念是什么。嗯，
3: 这个案件它化解的路径和前面确实不太一样，别的是个个案，这直接采取了巡回审判啊和示范调解这种方式。这背后呢，其实可以有以下几点解读。首先啊，物业纠纷就像咱前边提到的，它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说越不交，服务质量越差，越差呢我就越不交，今年交的明年看着别人不交，那他也不交了，所以最后啊费用收不上来，那物业公司呢它的经营啊就越来越萎缩。一般来说啊，对于物业公司啊，收费率80%几啊，是大致它能不能做到保本经营的一条生死线。如果80%以上的费用收不上来的话，这个物业公司后边只能服务质量就越来越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物业纠纷它是具有群体性、关联性和传染性的。一户欠费，它会带动整个小区，这个跟风欠费。如果法院判了这一个案子，可能后边案结释不了。所以后续的批量诉讼啊，还是会融入到法院里边去，法院的压力也会非常大。这是第一，实行巡回审判示范调解，把普法与司法结合在一起，确实可以化解部分纠纷。第二一点，巡回审判走进小区啊，通过实地查看服务现状，更能看清啊双方矛盾的根源。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双方都到现场看一看。那不坐在办公室当中，而是看现场，这样呢更能公平公正，以理服人。第三一点，通过个案做示范的调解和现场普法、现场示法，既点出了物业服务缺位的责任，也明确了业主无故缴费啊所带来的 后边的恶性后果

0: 司提供了服务，业主不得以自己未接受服务为由拒绝交物业费，只说了这半句话。其实进行推理，马上有一句话，就是物业他没有按照合同提供合格的服务，这种情形下业主要不要交费，要交多少费，这个问题其实他是半句说了半句，后半句他不说。他为什么不说呢？就是因为物业服务合同它既是一个集体合同又是一个个人合同，相对于个别业主来说，我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一个合同关系，但是这个物业公司不光服务于你自己，这个物业公司服务于全小区的，就说你看到的不打扫卫生啊，公共草皮退化呀，公共道路缺损啊等等，它不光影响你自己，它会影响其他人。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将来啊，是不是继续维持目前履行抗辩权的设计，还是说将来说谁先把费用缴上，或者谁先修后缴费等等，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可能进一步化解纠纷。那么现在法院能够做到的能动司法呢，就是通过这种代表人诉讼或者巡回审判示范调解这种方式，把很多的案子划到一个案子当中，通过这一个案子带动其他案件的化解，使整个小区从根本上做到案件释了。所以这是在目前的立法条件下人民法院做到的能动司法，我对他们呢还是很点赞的。
1: 刚才听郭教授这么一讲，我们也感受到了法院这种做法的真正的一个意义所在。我们再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您好，三号线听众您好。好，我们一会儿导播再接通一下，这个听众放下电话了。好，那么接着刚才这个案例，它的指导意义又在哪儿呢，王律师？
2: 这个案例的示范价值呢非常大啊，给物业呢、物业公司、业主啊、基层调解都提供了参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吧，达到了目前我们经常要对政法机关来所说的这个叫政治效果呀、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一个有机统一。您比如说对物业公司，它是敲响的警钟，对这个广大业主呢划清了边界，对司法和基层治理呢提供了新思路，这是一个笼统来说。其实我想更想和大家就交流的是什么呢，这个案件还体现出，如果业主对业主来说怎么理性的在法律范围内应对物业费催缴这种诉讼，我觉得这是一个能体现它的一个价值啊。这个案件呢体现了一个法院的一个审理方式，但是对于业主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怎么面对啊物业公司的这种起诉，怎么合理的来进行抗辩。刚才教授也说了啊，这个集体合同和这个个体合同它肯定会有很多差别，有些业主他就是在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之后，他要以拒缴相应的物业费来进行就是说一个对抗，然后物业公司呢就提了诉讼。在这当中我觉得呢因为实践吧，就所谓的实战，我想和大家呢分享就几个啊几个方面，从这个实战来说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个是呢我觉得可以从借助行政处罚的手段，第二呢是介绍提起相应的反诉，第三呢是申请相应的司法鉴定，第四是申请调查令，简要的进行个梳理啊。第一呢就是说借助行政处罚，当我们抗辩物业公司没有服务达标、没有服务到位、它存在缺陷的时候呢，行政处罚是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什么叫行政处罚呢？就是相应的行政部门对物业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个东西呢比我们提供的这个一些照片啊、卫生不达标等等可能更管用，这个能直接体现这个是一个官方认定的违法事实和重大瑕疵。但怎么拿到呢？我觉得您看啊，可以从这个相应的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去搜我们这个小区物业公司，然后在上面的点开行政处罚这一栏去看有没有，如果有记录截图，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实际上来说可以借用这个商业的一些查询平台，你比如天眼查、企查查，去抓取行政处罚信息，如果有那么就是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没有那也没办法。是没有怎么办呢？但我们不能就说这个坐以待毙，是吧？叫没有证据也需要去创造证据啊，或者这个通过行政监督的手段嘛，主动出击，请这个监管部门来执法。这不是给这个物业公司找麻烦，实际上来说是我们怎么去维权的一个手段问题。您比如说啊，物业公司他没有开发票，这个怎么办？可以打12366，我们都知道的税务局反映，这个对发票问题一查一个准儿。 当然了，在这个很多物业公司呢，他会

0: 采取一个所谓的一个小技巧，他给业主开的是收据，收据上显示限十日内来公司换取发票，他想打一个所谓的擦边球。面对这种问题，同样也是发票的一个变相的违法问题。还有你比如说餐饮油烟乱排，有些一楼的底商可能会侵害其他业主一些权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街道或生态环境部门反映，油烟污染问题有明确的法则。还有你比如说二次供水水箱从来不洗，可以向那个卫健委，因为这涉及到了公共卫生的这个大事儿啊。还有消防通道被占，消控室没有人，可以向消防部门来举报。消防安全，我觉得是容不得半点马虎。还有电梯老出问题，年检没有过期了，可以向市场监管举报，因为安全隐患呢必须要消除，否则的话会有一些大事情要触发啊。这些监管部门一旦查实，所开的每一个罚单都是我们法庭上最硬气的啊证据。再说一下这个反诉的问题。如果呢，就说一个我面对一个物业公司催费的一个案件，我们正常的去应诉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呢结果不一定理想，因为我们毕竟欠费了。根据基本的理念来说，欠费一定要交费。是，那么为什么要提反诉呢？反诉呢，实际上来说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你看可以夺回主动权，在面对催缴时我们是被告，当我们反诉时我们就把这个身份转向，我们叫反诉的原告。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诉可能会涉及一些理由，你比如说物业不达标啊，他物业服务不达标，或者说他这个主体他没有经过招投配票的程序，那么这个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一定得证明自己我服务达标了，那么他可能要拿相应的系列证据，这些证据呢可能会很多啊，就举证责任会转化到由这个物业公司来承担。还有当我们提反诉呢，还有时间上可以一个施压。一般情况下，物业公司的就是这种退缴物业费的这种案件都是简易程序，甚至还有更简易的，可能一个月就结了啊。简易程序通常是三个月，它只是一个审判长啊，一个审判员。如果变，就是说我们通过反诉，那么这可能就会达到叫转化普通程序，从三个月变到六个月，而且的这个审判人员从一个审判员变到三个啊，就是组成合议庭。还有反诉会多一条路。一般情况下呢，面对物业费这种催缴，它只是一个小标的额的案件，它可能就一叫还是一裁就终局，叫一次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在反诉当中呢，它最合理理由，你物业公司起诉我们是说我们没有按合同交钱，我们的反诉的理念就是你没有按合同给我服务，来把这个球踢到物业公司。
1: 打断您一下，因为听众打来电话等了很久了，我们接听一下。
0: 好的，
1: 一号线听众您好，让您久等了。
2: 喂，你好，
1: 您好，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您请讲。
2: 反映一下保底全程员问题，贴近保底的，这物业只收费不服务，它为什么？就是我们向2024年4月份向天津市公仆组直播间反映问题了，到5月11号只收费，为什么？我问你说，给解释一下。
1: 您就提出您的问题，刚才是没听清楚，您最后说的这问题是什么？
2: 就是物业只收费不服务。
1: 哦，只收费不服务。
2: 哎，是北宇物业，天津北宇物业，跟保底北宇物业。
1: 好，
2: 他只收费不服务，到现在这儿不服务。
0: 好的。对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我来简单的回答一下。我觉得庭后就是说这个直播之后吧，也可以继续探讨啊。物业公司呢，只收费不服务，那么根本上就是一个重大违约问题。您所指的这个不服务，具体能不能再具体一下？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不服务，是。
2: 门卫没有。
0: 门卫没有啊。
2: 消防，消防灭火器一年多没有检测了。这现在现实，
0: 好，
2: 向住建委反映了，住建委也答复了，说的慢慢整改。我们要什么时候整改？
0: 整改，好的。是这样的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呢，物业公司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业主，作为业主委员会是可以行使一个解除权，和他解除物业服务合同。没有是吧？
2: 对。
0: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么是由这个所有的业主来可以进行一个集体的进行一个维权。
2: 是，但是可以，这是我们小区很小，一共四栋楼，住户150户。
0: 嗯，
2: 我是很小，小区很小。对，我向12345反映多次了，也无人办理，也无人解决。
1: 这样吧，这位听众，因为时间也有限，您这问题呢，在节目之后吧，和王律师私下里来沟通一下，因为这个听众应该说这个问题反映很久了，是吧？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了，是吗？好吗，这位听众？
2: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节目之后您可以和王律师来联系，我们在私下里沟通一下。
2: 王律师，给公司打电话。
1: 好的，我说一下电话，我们的电话是，您说一下吧，137的这个电话。
2: 您说，等会儿。
1: 好。
0: 13702067205。
2: 13703036是吧？
0: 02067205。
2: 2067207205。
1: 嗯，
0: 这也是微信号。
2: 05705是吧？
0: 对对。
1: 13702067205，好吗？这位听众。
2: 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嘞，再见。好，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啊。
0: 对。
1: 在节目之后吧，我们律师来沟通一下。好，正好刚才您在解释的时候呢，回答了一位听众的问题，他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物业公司不开发票，开收据，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违法的问题？
0: 啊，对，
1: 您刚才其实已经得到
0: 有的
1: 解答了，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总结一下吧，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准备了5个案例，来不及说了，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今天刚才前面这3个案例已经介绍的，就是很有代表性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0: 好的，在简单总结之前呢，还是用一句话吧，啊，就是申请司法鉴定。刚才说这个面对物业公司的起诉，我们可以申请司法鉴定。什么鉴定呢？他物业费的收费标准过高，来启动一个鉴定。这个球呢，如果这个当我们就说抛开的时候，法院呢，他面对的时候，如果他支持我们的话，启动鉴定程序。物业公司如果不配合，那就非常被动啊，要把这个事儿呢，要推到这个。物业公司。第二，还有一个，刚才我觉得要申请调查令。如果我们这个业主不能通过，就是说这种自己的渠道啊，不通，因为客观原因得不到一些证据，要申请法院进行一些调查令啊。如果有律师，叫律师调查令；如果没有律师的话，叫申请法院，由法院依职权调取相应的，你比如说监控的问题、维修基金账目和内部资料的相应的公共收益流水。这些都是可以啊，就是我们用一种有效的一种手段啊来维权。
1: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刚才说到电话是13702067205，这是场外的一个热线电话，大家可以联系。感谢两位嘉宾走进节目，感谢天津经
3: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

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十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一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一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2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惊异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贫贱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

落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个我真见过人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 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就喜欢养鸟，成年后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 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
1: 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 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

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
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
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终。

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
名号小战挠羊耗子。2016年，小战挠羊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战挠羊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战镇。小战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战镇，种植小战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战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战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战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战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战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佳化。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是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简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

0: 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雨中奋楫，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津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津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400-500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4: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津南的那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3: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4: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道米。所以我把这

0: 的主题体现出来。
1: 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点点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
0: 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2: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3: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一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啊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骑过去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京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4: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3: 从哪骑过来？
4: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5: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2: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6: 初衷是，因为小栈道谷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道。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擦秧，到收割，到卖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7: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沽棋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8: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秤星，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9: 刚才我复刻了一封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回与京都封号。

0: 吕泰他的故居。
1: 雷吕泰以会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师万两民，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2: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3: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4: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5: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姥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姥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2: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6: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民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2: 上世纪80年代，以阮仪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6: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4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4位人名命名了这4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申遗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4位申遗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2: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18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翼，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7: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8: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的是21世纪的现代感。
2: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 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

0: 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成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2: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3: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动，唱。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3: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5: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7: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4: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8: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4: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9: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4: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0: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 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济”字。
3: 航天员李佳颖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9: 此次香港女航

0: 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5: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5: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4: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5: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4: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6: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7: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8: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9: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0: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10: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9: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1: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0: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7: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5: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5: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持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一定都很担心啊，老人一不小心摔倒就可能会遇上髋关节骨折，临床上常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它对老年朋友的健康影响这么大？摔倒之后该不该手术？怎么治？怎么防？怎么养？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老年髋部骨折。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福嘉欣，欢迎福主任。
3: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嗯，欢迎您。福嘉欣主任的出诊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每周三上午和周四的下午啊。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在导播间为大家接听来电的啊，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冯凤辉医生啊，欢迎冯医生。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给我们留言。好，现在呢，我们就今天的主题啊，和福嘉欣副主任来聊聊啊。首先说到这个髋关节骨折啊，很多人说它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这么说呢？
3: 这个是一个概念问题。为什么称之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不是说我们这个位置、这个部位发生骨折以后死亡率比较高，而是这个比较恐怖，而是老人摔伤以后呢，这个部位的骨折呢，一年内的死亡率在我们文献上看，可以高达20%到30%。远超于我们的普通骨折。很多人呢熬不到我们所谓的恢复期。一般的髋关节骨折，我们都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疼痛，加上老年人呢，身体比较弱呢，可能会出现好多的并发症，包括坠积性肺炎、泌尿系感染，还有一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特别是肺炎和泌尿系感染造成发烧，有咳痰不出，很多老人都恢复到2到3个月就去世了。这所以说呢，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不是说他骨折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治疗了这一个概念。然后因为我们老年人呢有好多内科的疾病，因为有心脏病啊、骨质疏松啊，好多人认为呢，我们老年人在我们的急诊和门诊中经常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来了一个老年人，好多家属问我们，这么高龄了，80-90岁了，70-80岁了，我们还有必要去手术吗？我们躺着是不是就能养好这个概念？髋关节骨折呢，一般呢分为两个部位，一个叫股骨颈骨折，一个叫股骨丛中间骨折。这样今天我也带来一个

0: 模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来收看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部分。今天呢福主任呢也是带了很多的这个模型和道具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辅助大家来更好的理解我们髋部骨折的一些知识啊。好，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腿的一个近端的一个模型啊。我们的足弓间骨折呢，就是从大足弓到小足弓这个位置上一个骨折，
1: 这是髋部骨折的一部分
0: 是
1: 吗？
0: 一部分啊，有的一般的有足弓间的骨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向的股骨颈的骨折。这个股骨颈的骨折呢，一般的我们可能做一个髋关节置换也比较好，因为我们一旦发生了股骨颈的骨折，它有两个最主要的并发症，一个就是一个骨折不愈合。还有一个是骨折愈合不良，
1: 因为它是这个关节的这个
0: 对对对，它我们也
1: 是
0: 称为囊内骨折，
1: 囊内骨折
0: 是咱们人体的有三个部位不容易发生愈合的一个部位，就是这个地方。老年人呢，因为容易这两个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一般都做髋关节置换了。这个股骨从中间骨折呢，它的这个位置上是可以长愈合的，所以说我们一般都采用内固定的方法去做一个骨折的那个方法。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这是我们科室最新的那个 3D 打印的模型。
1: 3D
0: 打印模型呢，这个对，这
1: 3D
0: 打印的模型，这个我们就是 3D 打印模型呢，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的，这是一个股骨颈骨折。
1: 哎，这个是相同的部位吗？
0: 这就是相同
1: 的
0: 部位，对对对，相同的部位，这是小足弓，它就是一个股骨颈的骨折的一个 3D 打印的模型。这个部分的骨折一般我们做的就是一个髋关节的置换，来做一个它的治疗。而这个足弓间骨折呢，我刚才我说了，像什么叫足弓间骨折，我也是打印了点，这个就是我们的足弓间骨折。
1: 看起来好像很麻烦
0: 啊，看起来很麻烦，
1: 整个断裂了是吧？
0: 对对，整个
1: 想把它接上其实不太容易的。
0: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看这个足弓间骨折，这个小足弓完全的是游离的，大足弓从小足弓的骨折线，刚才我跟各位听众已经这个说了，它的骨折线的部位是从这个足弓间骨折
1: 这个位置，
0: 对这个位置啊。然后我们的固定方法呢，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那老人一般就是做哪些活动或者是这个任务的时候容易发生这个位置？刚才您说的这个位置的骨折
0: 啊，好，对。然后老年人呢，一般的身体力弱的，特别是合并有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病人，在突然改变体位的情况下，会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和头晕。我们也常见的就是什么呢？有的病人是发生过陈旧性的脑梗，陈旧脑梗，肢体活动不良啊，它就容易发生这些骨折。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特定的一个区域，像什么厨房啊，地上有水，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特别容易滑倒的部位，容易造成的一个骨折。特别是老年人呢，他们身体随着年龄增长了，骨质疏松也特别的明显。我们他特别的因为骨质疏松呢，他们在年轻人或中年人呢，没有骨质特别好的情况下，他不容易发生一个骨折；而在骨质疏松的患者，在轻微的外力过程中呢，他就容易发生了一个骨折。所以说这个是老年人容易发生骨折的一个原因。
1: 是，好，听完了福主任的讲解呢，我们终于明白了啊，这个说这个髋关节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针对我们老年人体质的真实的风险总结啊。其实也因为这个病症风险极高，所以很多家属呢发现老人有这个髋部骨折之后呢，都会格外的焦虑。接下来呢，想进一步请教福主任啊，这个老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除了骨折本身带来的疼痛啊痛苦之外，为什么还会对老人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包括长期的生活质量和恢复效果，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影响？
0: 这个是这样，因为老人发生骨折以后，首先带来的是我们这一个局部位置的一个疼痛。疼痛的应激呢，可能会造成老人的一系列的焦虑、睡眠不良。我们也发现了好多病人住在院以后，因为疼痛，造成了一个睡眠不良，他就说有出现了精神的一个障碍。因为老年人骨折，好多病家属呢本身是不想去手术的啊，这个我们很能理解。手术同样是治疗，也可以说它也是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创伤，对吧？
1: 主要怕他承受痛苦。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选择保守治疗的办法呢，无非就是一个做一个胫骨结节牵引、骨牵引、皮牵引，恢复一下下肢力线，可能会，不去疼痛的过2到3周可能会疼痛消失，但是它可以带来的病，那情况呢，就是一个髋内翻的畸形、下肢的短缩、肢体的无力，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它会面对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三大并发症，
1: 嗯，
0: 啊，坠积性肺炎、泌尿系感染，还有一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特别是老年人，男性可能会吸烟的多一点，啊，平常吸烟的多一点，吸完烟以后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痰量比较大。咱们躺着，就在平卧位的状态下，很难把痰液顺利的去排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泌尿系感染，特别是女性患者啊，尿道比较短，在床上进行大小便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泌尿系感染。泌尿系感染逆行性的，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发烧感染，消耗咱们人体的一些的蛋白呀、啊，对吧？电解质啊，一系列就是电解质的紊乱。还有最主要就是咱们平卧位时，下肢是静止不动的，血液循环是减慢的。很容易发生的就是一个下肢的 DVT， 就是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深静脉血栓其实带来的就是咱们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下肢肿胀了，咱们以为是跟骨折有关，但是它的血栓一旦脱落了，随着咱们的血液循环可能造成肺动脉栓塞，这就是致命性的。如果栓子脱落造成了一个心脏梗塞，还有一个脑梗塞，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说它会缩短咱们老年人卧床的一个寿命的。这是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带来的就是一个能够快一点的手术，尽量的快一点的手术，让患者坐起来，站起来，减少患者的一个卧床，减少我们的骨折的并发症的发生。
1: 还是该干预该治疗的啊，
0: 对对，
1: 还是得处理啊，不能放任不管它啊。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和我们取得联系。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专家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骨科啊副主任医师福嘉欣福主任，给大家来科普我们老年髋部骨折的这个健康知识。那么在导播间呢，我们也安排了一位医生随时接听大家的来电，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啊。我们这位医生呢是冯凤辉医生啊，欢迎大家通过23530909来联系到我们。另外也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啊，欢迎您来这个向我们问候啊。还有天道酬勤说空中问诊是视频号吗？哎，今天我们的节目确实有视频直播，我们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啊，您搜索添加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同时呢还有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收看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广播直播啊，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预告的介绍啊，因为每次的直播的这个方式啊和视频号的选择还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规范啊、不同的功能，所以大家呢也是多多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是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互动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个公屏上啊给我们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好，刚刚呢我们和福准来聊了这个我们骨折啊只是表象啊，真正的危险呢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尤其是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类并发症。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追根溯源，因为很多朋友认为这个老人容易骨折，归根结底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缺钙，或者是发生了骨质疏松啊。那接下来想问问福医生，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导致老年人髋部骨折的最主要的原因？那除了骨质疏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容易这个忽略的诱发因素呢？刚刚其实您给大家已经梳理一些了，您再给总结一下好不好？
0: 是的，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骨质疏松是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超过30岁以后，我们的骨量都逐渐在减小，一般在30岁呢，我们的骨量是达到一个峰值的，特别是女同志呢，女同志在绝经期以后呢，可能是骨量丢失的会更多。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明显的下降，我们可以平常或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密度，现在骨质疏松症呢，已经作为了除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以外呢，最主要的一个，我们怎么社区性、流行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疾病，慢性病的应该列于我们国家慢性病的一个防治的一个范畴了。因为骨质疏松的一个范围啊比较大。在我们的群体中，我们也很难重视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发生。包括我们，我们的体检也可以发生。我们像我们这种，骨科医生应该是在我们的老百姓的认知中是这病人高马大，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我们基本上呢可以说我们的 维生素 D 的水平都不足，
1: 嗯，
0: 可能是跟我们常年的那种不见太阳有关系。
1: 嗯，
0: 一般的我们骨质疏松，一般的长期建议病人呢，口服钙片、维生素 D， 对呀，还有这个多晒晒太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防治办法。
1: 嗯，
0: 对于反过来说呢，这个骨质疏松呢，可能就是在轻微的外力作用中，可能就会发生骨折。刚才我也谈到了这一点。
1: 嗯，
0: 如果要就是比如说我们30岁以内，我们运动员啊，或者是我们的青年人爱运动的，他摔一下碰一下可能没有问题，我们老年人就不行。老年人就不行，他随着他年老体弱，他的肌肉力量也比较差。不但是骨质疏松可以造成髋部骨折，因为他的肌肉力量、他的肌肉水平肌减少，都可以造成他的力量差，他行走不稳，可能造成一定的摔跤。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呢，脊柱的因为脊柱的蜕变，有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和腰椎管狭窄，行走比较慢，间歇性跛行，更加重了这些种情况的一个发生。所以说他容易是比较是摔跤。还有一些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突然突发的脑梗，老年人突发的脑梗，突发的心梗、晕厥，有外伤时都容易造成骨折。对对对对。
1: 病因还是挺多的，是吧？
0: 对对。
1: 好，了解了病因之后呢，大家最纠结的治疗问题就来了啊。刚刚其实主任也建议大家，其实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就医啊，该处理处理啊。这样的话，不但能够解决现有的这个骨折的问题，还能改善我们的预后，包括我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那还是很多家属面对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啊，骨折之后呢，陷入两难了，不知道是该保守治疗好呢，还是该手术干预、手术治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傅嘉欣副主任给大家来对比讲解一下啊。针对老年人的这个髋部骨折，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我们分别有哪些优势、哪些弊端？我们普通家属啊，该如何来初步的判断和选择，该保守还是该手术？
0: 好的，首先呢，对于髋部骨折的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呢，各有优缺点。咱们不能广泛的就说我必须去做这个手术。优点，首先保守治疗，咱们就刚才说的打骨钎也好，也是打皮钎也好，制动也好，带穿钉子鞋也好，它的优点就是没有麻醉。我们没有手术的创伤。手术就是一种创伤，但是他说虽然是一种治疗方法，它同样也是一种创伤，没有出血和感染的风险，就是伤口感染的风险，费用比较低。费用肯定是比较低，然后操作也比较简单。但是缺点就是我们需要长达8到12周，平均10周左右的一个卧床的时间。平均卧床的时间，咱们，百姓常常说的就是一个伤筋动骨100天。可能我们需要8到12周的时间去卧床。一个病人长期在床上8到12天，包括他的大小便，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不管是疼痛也好带来的痛苦，睡眠的障碍，睡眠的剥夺，老年人可能在床上会出现，意识障碍、谵妄，这种情况上会发生的，对，还有一个就是，骨折容易不愈合，刚才我说的，好多病人问我，如果是松筒肩骨折，咱们可以养，咱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因为它有骨折愈合的几率和可有机会去长上，但是它会带来就是一个。因为骨头周围是有肌肉的，它那个肌肉的牵拉可能会造成异位，它最后就一般呢就会造成一个就是畸形的愈合。咱们的骨折就是畸形愈合，就是咱们常说的腿短了啊，腿短了一会儿畸形的愈合。如果发生了股骨颈的骨折的部位，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骨折不愈合。骨折不愈合，它很难以后达到一个站立的情况和行走的情况，这带来了终身的残疾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长期的制动。这个肌肉都是会出现了一定的肌少症和肌肉萎缩了，
1: 就不让
0: 肌肉萎缩，哎，对，肌肉就会萎缩了，对吧？关节、膝关节都会带来僵硬，以后大概率就是终身卧床，丧失行走能力，这种情况，手术治疗呢，如果是患者身体条件比较允许的话，耐受手术，现在的一个理念都是在48小时之内建议完成手术。优点就是早期下床和坐起，我们髋关节置换的，患者，我们，可能下一期或几期，我们有关节科的医生来专门的介绍一下，他们做完一个人工髋关节置换，可能会在1天以后，就安排去下地了，安排去下地了，可以去功能的去锻炼，去在我们强大的康复的 康复师的带领下，康复医生的带领下去进行康复，哦，去行走练习，我们就患者的心理上他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啊，我没有去那个卧床，我没有去残疾，他心理一好了，其他的带来的都会很健康和积极的发展。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是股骨粗中间的骨折，刚才那个位置上，我们可能会固定一个阶段，但是不会影响患者的正常的作息，在床边的正常的饮食。他如果坐起以后，他们的膈肌有力，他就便于他的去排痰，
1: 是
0: 便于他的排痰，包括他大小便都比较方便。所以说，给患者家属和患者自身都带来相当大的一个方便。
1: 嗯，
0: 下肢活动以后，他可能就可以自由的活动，也防止了他血栓的发生。我们现在基本上髋膝关节周围的骨折，我们都去按照我们的指南去抗凝35天，只要是按照我们医生制定的术后的计划去执行，基本上都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效果。对，
1: 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髋关节置换啊，这个不是所有的髋部关节骨折都会需要这髋关节置换是吧？
0: 啊，对，
1: 看不同的位置啊，骨折的这种程度。
0: 对。
1: 那像髋关节置换这个人工髋关节，它是什么材质的呢？
0: 过去是骨骼木合金的，现在基本上都是骨骼木合金的。它不会影响以后我，比如说好多病人都去问我们，我们这个骨折内固定，我们还取不取？我们这个金属，刚才我们这个内固定还取不取？我们这个金属关节，我们还取不取？大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可以不取，
1: 可以不取。
0: 哎，对，这个钛合金和骨骼木合金啊，都是我们的基本上是一种航天器材，比较高级的，不影响大家以后因为其他的内科器官，包括心脏、血管、头做核磁共振都不去会影响，都没有问题，都是安全的啊。对，不必去担心。一般的老年人70-80岁的，做完内固定的，我们都不建议去再去做。取，因为避免二次的手术的一个伤害。对，
1: 好，可以说我们保守治疗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两种方式呢各有优劣啊。
0: 对，
1: 选择的关键呢就是我们要把握好时机，包括适配老人的这种身体情况啊。
0: 对，
1: 很多家属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治疗时效的问题啊，像骨折之后，我们多长时间要做手术，能不能及时手术，直接关系到老人的恢复速度。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傅主任啊。
0: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
1: 老年髋部骨折有没有黄金治疗期啊？另外最佳的手术时间窗口是多久？错过这个时间还能不能手术？会不会对这个恢复会有影响呢？
0: 有黄金治疗期。现在我们推进的就是一个，我们尽量在入院48小时内完成手术，也就是伤后我尽快的来医院，
1: 越快越好，
0: 越快越好。尽快来要，并不是说我们拖久了以后，我们不能手术了，拖久了以后也能手术，但是拖久了以后可能带来的就是对各种并发症的一个处理了吧。因为时间拖久了，因为他病人已经在床上卧床了一段时间，可能已经出现了来我们医院时发现了有泌尿系感染、致性肺炎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错失了黄金治疗期。我们可能现在去处理这些内科疾病，等他感染消除了，没有感染了，我们还敢去做这一个内固定的手术，可能是这个情况下。在我们医院，包括李辉院长，现在的卫健委副主任，在我们医院时，还有我们的孙志明副院长，还有我们的杨国月医务处长，我们都是大量的积极的推进这项工程吧。一般的现在的病人，髋关节骨折的病人来到我们医院，基本上我们都能够到48小时之内完成这个手术。一般的咱们伤后打到120，打到我们医院，我们都有一个双向的一个预警，我们提前就知道这个患者已经受伤了，在救护车了，我们在我们的急诊的终端，我们就可能接受了，我们可能提前做一个预判，他有没有问题，通过我们急诊医生的查体，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问诊，问我们的既往史。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48小时完成，比如说我们医院是肝胆疾病研究所，我们的肝硬化病人比较多，如果同时合并有肝硬化的病人，可能他的血小板水平比较低，他的粒细胞或贫血肝功能比较差，可能我们就做不到48小时做去做手术，因为病人是在处于应激啊血小板低的情况下，是明显的手术禁忌的。我们可以合并我们的强大的肝内科，我们先把我们的肝脏功能水平还有血小板水平提升到我们满意的手术水平， 然后再去做手术，这是我们其他兄弟医院做不到的，
1: 哦，
0: 可能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我们医院可能是我们的重点学科也有 ICU，
1: 嗯，
0: 我们的 ICU 是天津市还是比较有名的，还有我们的临床营养，
1: 嗯，
0: 临床营养最主要就是我们医院，嗯，从2005年到现在的一直是一走的一个无陪伴，到2012年，
1: 嗯，
0: 我们2005年那阵儿我们刚工作时还有陪伴的，
1: 嗯，
0: 2012年以后呢，我们全面推行了无陪伴的一个制度，
1: 嗯，
0: 可能减少了大量的家属陪伴的时间，因为给我们所有的患者家属带来了好多的一个充裕的，不光是病人一人住院，全家在忙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基本上都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病人入院以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病人原来有支架。啊，好多病人说我心脏有支架，心功能不好，我们可能会进行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
1: 嗯，
0: 这是不像我们其他的专科医院，可能是不具备这种情况下，嗯，对吧？我们有多学科的会诊，我们是一个强大的一个五大医学中心的一个综合性医院。
1: 嗯，
0: 我们通过心脏科、神经内科、ICU、麻醉科、营养科，包括我们的强大的护理团队，可以给我们强大的一个支持，在短时内呢评估一下患者能不能在48小时接受手术。
1: 嗯，
0: 如果接受手术，我们都会安排在48小时内完成检查，完成手术。
1: 嗯，
0: 我们最快的记录可能是啊，
1: 嗯，
0: 从入院到完成手术8个小时。
1: 8个小时。
0: 八个小时，对。
1: 那送来也很及时。
0: 啊，送来是非常及时。
1: 多大年龄这个？
0: 最年轻的最近的一次是75岁。
1: 哦。
0: 是完成那个髋关节置换的一个8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们好多患者都对此有利了。我的记录可能是做的最大的一个患者的病人是98岁。
1: 哦，
0: 但是我们科室可能是99岁，因为我们写过一篇报道，就是100岁的一个老人接受手术治疗，他很快就是下地活动了。
1: 嗯，
0: 避免，因为家属也是比较积极。这个能不能手术，我们医生呢，只能说是把我们的建议，给患者，给患者家属，做一个那个建议，但是，能不能手术，我们不可能是强迫您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们只能把我们手术的优点、缺点、禁忌，跟那个患者和患者本人和家属呢，做一个充分的一个去交流。
1: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节目做得非常有必要啊。
0: 啊，
1: 好，
0: 对，
1: 刚刚给大家做介绍的福佳欣主任呢，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啊。那么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啊。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想再问一下傅主任，就是这个髋部骨折哈，主要都是除了外伤之外，都是老年人是吧？
0: 对，几乎
1: 都是老年人。
0: 也有什么交通事故的啊，年轻的中年人会发生这个情况。
1: 哦，为什么就是除了交通事故和外伤之外，老年人特别容易摔到这个位置呢？
0: 咱们下意识的保护啊，一个咱们老年人都是拿手掌去着地的，
1: 撑地。
0: 哎，对，咱们下意识保护人体都是什么？我摔倒了，我可能去拿手去撑一下地。一般的我们可能是我们最多的老年人，有三处，一个就是拿手掌撑地，或者就是我们往后的两个臀部着地以后呢，可能是我们硬地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腰椎啊、胸椎啊压缩骨折也比较多。如果是往侧面，我们手掌来不及撑地，拴到臀部可能会造成髋部骨折，就是三个情况。一个就是往前，往前摔的话，我们手掌下意识都会去拿手去撑地保护
1: 一下，
0: 哎，对，所以造成腕部的骨折。
1: 嗯，
0: 如果往后摔，咱们常见的说法就是做个屁股墩儿。做屁股墩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造成了一个脊柱的一个压缩骨折。
1: 嗯，
0: 如果往侧面摔，
1: 嗯，
0: 往侧面摔，可能就直接是臀部呢，就可能就造成了一个髋关节周围的一个骨折了。对，
1: 您刚才给大家介绍，就是髋关节骨折之后，我们最好是在48小时之内把手术给做了啊。
0: 对，
1: 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愈后和恢复效果。
0: 对，
1: 刚分享这案例呢，是从骨折到这个做完手术是八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哎，在这儿您是不是给我们讲讲这流程？就是第一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家在外面发生这个摔倒的情况了，怎么判断我们是髋部骨折了？另外，比如说如果家属发现，自己的老人啊有这个髋关节骨折的情况，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它？怎么去？就这个流程是怎么样
0: 的？
1: 正确处理方式。
0: 好的，第一步呢，首先发生髋部骨折了，首先看看我们的疼痛位置。首先看看疼痛位置，看看髋部啊、膝关，可以让患者呢主动的去动一下我们的膝关节、髋关节，看看他的自己，哎，转身、翻身啊，疼不疼？如果不疼，可能脊柱 没有什么大的碍啊，疼痛位置就可以明显发现我们髋部的疼痛。一般发生髋关节骨折呢，都可能出现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下肢的一个屈曲，膝关节屈曲，
1: 嗯，
0: 外旋的一个下肢的屈曲外旋的一个畸形。
1: 屈曲就是
0: 屈曲就是膝关节有点
1: 打弯儿。
0: 打弯儿。为什么叫这个出现？它就是一个保护性的，因为髋关节是疼痛，在屈曲的状况下可能会肌肉放松一点，它会减轻这个疼痛，所以说患者就是两个腿。这个会是膝关节屈曲，不造成膝关节屈曲，咱们髋关节就一定的会发生屈曲，还有一个外旋的一个姿势带着。如果外旋的角度非常大，超过了60度，可能发生粗中间骨折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
0: 如果在45的话，60度之内呢，可能是股骨筋骨折。还有的病人呢，如果发生的暴力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个下肢两腿的不等长。咱们可以自己去目测一下，如果发生了两腿不等长，膝关节屈曲，然后下肢有点外旋的畸形，那基本上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一个髋关节的骨折了。
1: 好，
0: 如果一般的我们这个情况呢，就是建议患者呢家属尽快的拨打120。现在的120呢，跟医院的各个急诊终端都是联动的。他会提前就是把他们专业的院前医生，把这个情况呢，就把这个基本的情况就。投送给我们的120的一个指挥的一个部门，我们急诊的接收部门，我们提前就可能做好准备。现在这种情况我们都走到一个绿色通道，包括髋关节骨折的。我们如果是通过我们的问诊到达了医院以后，我们通过简单的一个问诊，我们有一个评分的表格，到达这个有一个表格，如果没有问诊，既往没有什么任何的基础疾病，基础疾病，我们可能会迅速的走我们的一个预住院。预住院中，患者会在楼下取血，完成了心电图、胸片、下肢血管、心脏采多的检查。我们就避免了患者住院以后上下楼的一个奔波。好多患者在术前的奔波啊，去检查、去等待各种检查的时间就比较长，就是严重的去延长了我们手术前的一个时间。我们避免的这些奔波都在急诊的一个区域完成以后，这些检查迅速的送到住院部。然后我们在住院部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检查的结果，如果比较满意的，我们可能尽快的就安排手术了。也会可能尽快安排，如果我们的手术间没有什么冲突的手术，我们尽快的安排病人就进行了手术。当然了，患者比较说我们基础疾病比较多，特别是咱们现在高血糖、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比较多，血糖高不能走这个绿色通道。但是首先咱们安全是第一位的，医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走这个绿色通道，然后血糖必须控制在空腹6到8，餐后8到10毫摩尔每升，我们才能安排这个手术。对，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我们有没有肝硬化这种情况，我们医院的肝硬化的病人比较多啊，可能就是我们看肝硬化主要是看看他的血小板的水平行不行，还有一个有没有过冠心病的病史和近期的心脏梗塞和心肌梗塞，还有一个脑梗塞的一个病史。如果在3到6个月内发生过梗塞，提示他的血管质量还是不是特别好的，做这个手术还是风险比较大的，我们可能会住院以后通过我们强大的各个科室的帮助，走 MDT 多学科会诊这一条路，给患者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为手术期的一个治疗。
1: 好，
0: 为手术期的治疗，可能是我们会推迟到48小时以后。但是这也是为病人的医疗安全着想。这个情况如果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尽快的会给病人安排手术，不管是髋关节置换也好，从中间骨折的一个固定也好，我们都会要尽快的安排。这也可能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大特色。然后术后的康复呢，我们的护理团队可能会继续的跟进我们的患者的生命体征的观察，这个我们的护理可以说是我们天津的 number one， 永远的是第一位的。很多学那个包括外省市都在我们这来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组建的，从2年多了吧，我们的康复团队会立即介入术后的康复。我们像我们那个10个小时做完手术的患者，我们可能会转天等了1-2天，病人情况稳定了，疼痛消失了，我们可能会带领患者去下地
1: 康复。
0: 对，康复。然后术后我们说有的患者就特别疑虑，我们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我还伤口还疼了。现在其实有我们也有方法，我们就做一些髂筋膜的一个组织，请麻醉科在我们髂筋膜做一个组织，患者的疼痛几乎就是 我也不记得，有一点点感觉。当然做手术不可能说跟正常的没有一模一样，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他有一点疼痛，他完全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下体活动非常非常好。
1: 就是从治疗到护理到康复，我们全方位的，
0: 全方位的
1: 患者安全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傅主任讲得非常的细致啊。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互动，我们看一下视频号上小草问，请问专家骨质疏松都查哪些项目？
0: 骨质疏松，反正我建议就差了一个125二项一第三的一个水平，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
1: 骨密度
0: 啊，骨密度检查其实是一个放射学科的一个检查方法，它做两个部位的检查，一般呢都做髋关节和脊柱的一个骨密度的检查，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疏松，它给我们报两个值，一个 T 值，一个 Z 值，我们就得看T 值是多少，如果小于大于负1.5之内，那可能就是一个骨量减少，如果在1.5到负2.5之间是骨量减少，负1.5之内呢还算一个正常水平，如果大于负2.5可能就是一个重度骨质疏松了，负2.5就到一个重度骨质疏松水平了。如果它合并过一次脆性骨折，就是合并过一次骨折，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重度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水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
1: 好，
0: 并不是我们老百姓特别就是相信就是一个查血钙。我们血钙正常，我就不骨质疏松，可能不是这个概念。一般我们都需要去医院做一下正规的一个骨密度的一个测量。现在咱们好多那个卫生机构呢，可能都有一些骨密度测量。包括。包括我们的双能那个简易的一个超声的一个设备，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还是比较准确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热线打进直播间了，我们请傅主任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我们来接听三号线，喂，三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
1: 是您的电话？
2: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您想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问那个嘛，我是去年11月6号，我摔了一跤，我今年已经70-80了。那个我是我现在是动不了劲儿了，就说是他上这照 CT 时候，是生理曲度存在。是1.4-5体，椎体后，后缘，连线角的，是2椎体呈现嘛形啊？这是就。椎体上，有塌陷。是骨质断裂，相差。
1: 可能患者报告内容比较多啊，念起来比较费劲。其实听明白了，可以随时打断啊。
0: 我基本上听明白您说的什么。您可能是把腰摔了一下，是不是？
2: 对，不是，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腰就动不了劲儿了。
0: 知道。您现在腰还疼？
2: 我是骨疼啊。
0: 疼是吧？
2: 动不了劲儿呢。
0: 当初等于是2025年11月6号摔了一下臀部着地，可能是造成一个腰部的一个压迫。
2: 不是，他那个是骨裂。开始是骨裂。后来以后啊，就是腰，就是脚啊，左脚骨折。骨裂，那是骨裂。后来以后就好像是好了是怎么的呢？以后我就我现在就动不了劲儿了。
0: 您听我说啊，首先通过您的症状呢，我觉得您腰椎也是发生了骨折。这个骨裂呢，在我们医学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的骨折的定义就是骨的连续性的中断，就基本叫骨折。但我据您的描述和那个报告，可能是您的12椎体发生了一个椎体压缩性骨折，现在可能是
2: 45
0: 啊，不知道
2: 多侧。
0: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您在做没做其他的一个检查。这有时候我们一个 X 光呢，只能是大概的看。
2: 就我就 我就在那个哪儿，就是天津医院。
0: 嗯。
2: 天津医院那儿照的CT。
0: 哦。
2: 他说嘛呢？我这一开始是没有骨折。
0: 嗯。
2: 以后啊，或者以后，我这两天以后不知怎么回事儿，就要就动不了劲儿了，要了动不了劲儿了。后来以后就礼拜日那天，
0: 嗯，
2: 就是我去照的 CT，
0: 嗯，
2: 照 CT， 因为我那个嘛嘛，这个脑袋里有一块硬疙瘩，人家不给我这照这核磁，
0: 对对对。
2: 后来以后啊，就是嘛，就是。哎呀，我现在是说实在话呀，我是我。
1: 嗯，您先别激动，咱先解决问题。啊，
2: 对，
1: 嗯、
2: 我是就是嘛还没，就说、啊、是我现在是要动不了劲儿了。
1: 嗯嗯，
2: 就左侧呀、啊，左侧第五节，
0: 嗯，
2: 第四五节。是嘛嘛，就是腰这整个是肥大，
1: 好，
2: 又是肥大。
1: 说说吧，说说像这位朋友
0: 这种情况
1: 怎么办？
0: 您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您当时应该是做完一个 CT， 没做核磁共振、
1: 嗯。
0: 我觉得当时还是您给我的描述说是一个骨裂，还是发生一个骨折。当时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您的身体状况是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在我们科室里现在的排名应该是，如果是发生骨折了，按据您的年龄还有您的基础疾病、
1: 嗯，
0: 也可以选择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就是我们的。骨水泥的注入，也就是锥体成型术，要 PKP， 打点骨水泥，我们这个病人就可能
1: 骨水泥
0: 对，嗯，医用骨水泥打入锥体以后呢，可能我们转天我们这个病人就可以造下体活动，在腰围的佩戴下造成压那个活动。
1: 嗯，
0: 如果要是压缩性骨折，我们不去处理它。我们不去说，可能跟我们髋关节骨折是一样需要卧床的。
1: 嗯，
0: 啊，需要卧床的，它应该是更严格的卧床，因为它一直立起来，因为我们椎体在重力的作用下可能会进一步的压缩。
1: 嗯，
0: 从11月6号到现在应该是半年多了。
1: 嗯，
0: 长期的这种情况就是个椎体就会发生了一个假关节的活动。假关节
2: 就是我
0: 一个慢性的。
2: 我11月6号摔的。
0: 对、
1: 嗯，
2: 摔了以后啊，都好，都有点。好见好的意思，
0: 嗯，
2: 后来以后就是从那个礼拜日那天，
0: 这
2: 个、就是夜里头回来以后我、
0: 嗯、
2: 我去照的是那个 CT，
0: 嗯
1: 嗯，
2: 又照一个跟那原来照那个、
1: 嗯、
2: 是相差以后就是几个月吧，
0: 啊、
1: 嗯、
2: 几个月，后来以后他说嘛，你这又骨折了，
1: 嗯
0: 啊对，
1: 是。
0: 这种情况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库莫氏病了，您就处于一个陈旧性的骨折状态、
1: 嗯、
0: 可能就带来的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疼痛，现在就是腰疼的厉害，对不对，
1: 动不了了，
2: 对
0: 对对 对,
2: 对，
0: 您可以这样啊，您可以因为带着您的所有的资料去门诊去找我，因为我得去亲自给您去查查体、
1: 嗯、
0: 咱们定
1: 一下
0: 下一步咱们去该怎么去做，
1: 还是有办法的，是吧，副主任，
0: 不用去紧张、
1: 嗯、
0: 太去紧张，应该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疾病我们见的比较多，如果您当时11月6号就能检查出来，其实是最好的，可能我们去早期干预、
1: 嗯、
0: 可能现在就不是另外一个结果，
1: 嗯
0: 嗯，今天说的呢，它可能是不是一个髋关节骨折，这个 PKP 在我们科室基本上数量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嗯，因为我带走之前可能是我搞过一阶段是那个脊柱外科，我在短短的一周内吧，
1: 嗯嗯，
0: 我们科室一年肯定会做到200例以上这种病例了，
1: 嗯，还比较成熟，
0: 哎呀，太成熟了，可能是打完这种过程反应是非常好的，患者就是局麻更简单的去接受这个手术，
1: 好，这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微创化的治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嘞，那您还是
2: 慢
1: 慢去，嗯，
2: 是我带着所有资料以后，
0: 对对对，您周四下午去三中心医院骨科去找我，我来看一看您的情况、
1: 嗯、
0: 我给您制定一下下一步的治疗计划、
1: 嗯、
0: 您看行不行、
2: 嗯、您那地址在哪儿、
0: 啊、我们在大桥道河东区大桥道83号金堂路83号、
2: 哦、
0: 金堂路
2: 83号，
0: 对对对，金堂路83号、
1: 嗯、
0: 就是在咱们叠桥脚下，就是我们的金堂路83号。
2: 我在北辰区这边住了。
0: 啊，可以。
2: 在北辰这边住了。
0: 嗯，在河东区金堂路83号。
2: 河东区。
0: 金堂路。
2: 金堂路
0: 83号。
2: 83号。
0: 对，
1: 好，具体的我们把这个您的电话切回导播啊，然后让导播叶丹老师呢跟您具体描述一下我们的医院的地址和我们的挂号方式啊，还是建议您呢尽快线下就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大家留言。金桔绿叶说，我想问个问题。

0: 情况同时存在的话，啊，我经常给病人举例子，如果石头压在脚上了，咱们最主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怎么办？就是把石头去搬开。其实老百姓的心理我们都不特别理解，我们谁也不愿意去挨这一刀，我们不愿意去做这个手术。现在有一种药叫利马前列素，因为我这个在这直播间里我不能去推荐某种药物，它还是有一些的药物是比较的有效的，
1: 是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种药物。嗯，可以去我们的门诊去看一看。其实椎管狭窄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诱因，把我们的致病因素去去掉，有滑脱去解决滑脱，有没有间盘突出，把这些软性的硬性的突那个压迫去解除，才能获得最好的一个办法。
1: 嗯，好，谢谢主任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留言，有郭跃老师的短视频账号吗？想关注一下。郭跃老师没有短视频账号啊，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空中问诊听友群，我们所有的健康天津啊空中问诊的编播人员都在群内啊为大家来服务啊，大家可以加入听友群。好，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主任好，我大腿根后侧蹲起时有时疼，想问问您，这是髋关节的问题吗？男性68岁。
0: 嗯，从您的描述上看，可能跟髋关节有一定的关系。您可以简单的去自查一下，就是把好腿伸直，在平卧位的状态下，然后把那个屈膝屈髋。让下另外一条腿做一个四字，就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字，你看有没有诱发的疼痛。如果诱发疼痛，可能跟髋关节呢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对，这个得我们进医院以后去拍一些影像学的资料，再印证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对。还有一个有没有软组织情况，像梨状肌的问题，比如说大腿根部和臀后的疼痛，有没有梨状肌的问题，其他的肌肉问题、软组织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脊骨超声的一些检查。来完善我们的判断。
1: 嗯，好，丽君说三中心值得信赖啊，
0: 谢谢谢谢，
1: 也是分享一下。好，谢谢大家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前呢，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现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号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以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那就刚刚有位朋友提问的这个问题啊，主任给我们再讲讲，如果这个老人害怕手术的话，咱们有哪些个体化、微创化的治疗？这些治疗有什么优势吗？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今天也带了几张片子啊。
1: 嗯、
0: 其实老人害怕就是开大刀吧。嗯、其实我们现在的那、
1: 啊、
0: 对我们的手术做的已经非常小了。对对对，我今天上来这几个片子。
1: 好。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我说的，你看大伙儿看一看、啊。
1: 好，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0: 对，
1: 大家
0: 看一看
1: 视频直播来
0: 看
1: 一下。
0: 哎啊、
1: 看，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股丛中间的一个骨折，对吧？这样我们粉碎比较大。让我们呢一般的现在选择的方式呢，就是一个髓内的固定。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
1: 可以稍微往这个。右边在右侧再移动一下啊，
0: 这样
1: 转过来，
0: 对大家看，
1: 找一下角度。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法。大家好像觉得，哎，我们这个近端我们打了这么多的一个内固定，包括远端的锁钉、主钉，还有那个髓内钉，对吧？这是一个 Interten 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PFNA， 它是有一枚螺钉，这是有两枚的一个主钉，还有一个防旋螺钉。这两个方向动作，其实这两种方式大家觉得挺恐怖的是吧？其实我们的手术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小了。
1: 嗯，
0: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切口，这是一个真实病人的切口。
1: 哦，
0: 就这三个小口。
1: 嗯嗯，
0: 这都就这三个小口。
1: 三个小口能完成了刚刚您
0: 刚才这么多的植入？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其实我们就这三个小口、
1: 嗯。
0: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主钉的切口，我们刚才拿尺我们量了一下，大家可以，我不知道能吞进，一共才3个公分。
1: 嗯，
0: 一共才3个公分，也就是最长的切口是3个公分，我们基本是管叫311或321，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切口可能是3公分，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切口可能各1公分，加一块也就5公分，
1: 嗯，
0: 所以说非常微创了，非常微创了、
1: 嗯、
0: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中的这么恐怖，这个发生骨折以后打了这么多钉子会造成这么多的痛苦、
1: 嗯、
0: 三个切口加一块是5公分，平均下来一个指甲口可能就是2公分不到，
1: 嗯，
0: 对吧？如果我们有的病人比较瘦，像我们比较瘦的一个病人可能这个切口会更小、
1: 嗯、
0: 因为胖了以后我们上完牵引床以后他们内收不利，它有髂部的那个骨盆的一个遮挡，可能我们的切口要大一点。
1: 嗯，
0: 这个病人就比较壮，是一个男性病人。 如果要是瘦弱的

0: 瘦点的一个病人呢，我们可能会切口会更小，所以说老年人的病毒要局限于，哎呀，我这个手术做的，我要切大大的口子，没有没有，现在都是微创化的，比较小。
1: 好，感谢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啊，这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看到文静啊给我们留言说讲解非常好，受益啊，感谢主任。知足常乐说，您是在三中心医院吗？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自己。
0: 是是是，我就是在三中心医院，我04年毕业，完以后就从对，04年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了三中心医院，因为我实习啊见习都在三中心医院。
1: 非常有经验的福嘉欣副主任。
0: 对，我那个然后从04年到26年工作了22年吧，一直在三中心。我的门诊就是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
1: 下
0: 午。
1: 啊，大家可以到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找到福嘉欣主任。涵涵奶奶也说讲得非常好啊，给您点赞了啊。好，谢谢大家留言哈。主任再给我们再讲讲啊，这个刚刚说了微创手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优势啊。还有一很大的一部分这个朋友呢，还是觉得这个尤其家里老人比较高龄了，我是不是这个骨折之后，我不做手术啊，微创我也不做，我躺着养，我静养，可能会对老人的康复会更有好处一些。这种，这是一种误区吗？
0: 不能说是误区，也是一种过去咱们没有手术怎么办？其实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建议患者家属啊，多注意注意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你有没有这个疼痛带来的一些精神状态的变化？特别是老年人卧床以后，对，一个是精神状态越来越弱。我们的骨折以后呢，它就是好多有往看不到的失血，叫隐性失血。因为髓腔的
1: 失血，
0: 对对对，咱们骨折以后，你看这个骨折嘛，骨折以后它会出现好多的失血，髓腔内有血呀，流到周围的间隙中了，肌肉间隙中。骨折以后呢，这些血液会丢失，可能会有的患者呢，如果基础营养状态比较差的话，可能会出现的贫血的状态。一个他注意他的引入，人们说随着失血引入差，会出现脑梗的情况。大家得注意他的言语有没有说话不清楚，肢体活动不良，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痰。如果患者在伤前有大量的吸烟时，有过肺炎，有肺纤维化的病史，不建议是长期卧床的。如果有痰，一定注意他的翻身拍背的排痰。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下肢的肿胀咱们髋关节周围的骨折以后呢，有没有踝关节小腿前方，我们可以简单查一查有没有肿胀，拿指压一下看有没有坑。如果有坑的话，有肢体的肿胀，这说明是有可能会怀疑会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血栓这种情况，但还是建议加强抗凝，防止血栓的发生。这些药物其实都是应该我们那个在医生指导下吧，医生指导下的用药。我们得看看我们的化验指标，我们才敢使用一些药物。我们常规的抗凝是从伤后35天，按照指南是伤后35天。这些情况，如果这些情况你能够耐受，我们卧床刚才我说的达到12周，咱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但是因为随着现在有这么多的医学的进步，这么微创的手术，我们还是建议尽快一点，对吧？尽快一点。然后你卧床这么长时间肯定是不好的，不用说肯定是不好的。当然你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好多的基础病，包括各种的心脑肺的一些疾患，不耐受手术了，那我们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点一定要注意。精神状态有没有肢体活动，注意引入，注意他的尿量，你每天的尿量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最少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才能保证他的入量是足的。防止看看他的有没有痰，注意他的体温，还有注意他的远端的肢体有没有肿胀，这一系列的并发症有没有，才能最好。
1: 好，看到福星在了我们的直播啊，还有小宝栗子，谢谢福主任讲得很详细，感谢主播。赵丽娟说福主任业务过硬，临床经验丰富，讲得非常好，长知识了啊，谢谢大家的互动留言。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群，青青说主任好，老娘70多岁了，骨质增生，腰做过手术还腰疼，手术4-5年了，还能治疗吗？
0: 这得看你做的一个腰椎手术是微创手术，还是我们过去我们老百姓说的打的钉子。70多岁对我们来说不算岁数大， 嗯，肌肉这不算碎裂，那是说在我们现在的骨科来说，咱们中国的老龄化以后，它属

0: 一个中年的中年人，中年人，嗯，中年人，他的处理呢，您得看这个腰疼的原因是什么，他是活动瞬间痛，还是负重痛，还是有一种其他的问题。如果你打过内固定，你得警惕他有没有临椎病的发生，也就是下一个阶段或上一个阶段出现了临椎的一个应力性的增强，出现了一些蜕变性的疾患。还有一个，如果要是我们当时做的微创，可能会不会当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个失稳，稳定性差会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得我们因人而异，个体化来治疗一下。对，
1: 杜鹃花开，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老师，做骨密度检测要空腹吗？需要预约还是去了就能检查呢？
0: 做骨密度检查不需要空腹，它是做两个部位的一个光能的一个照射，这个不用空腹来。预约的情况下也得根据当天的数量，应该是差不多不用预约。对，
1: 病人多的话可能就需要。
0: 对，像我们医院比较火爆一点啊，因为那个交通上，因为坠物。对过是一个学校，这边又是医院，可能一直就比较拥堵，可能是建议大家还是提前挂号，在网上用我们的二维码去挂号可能好一点，对吧？早一点呢可能会往前排的会早一点，比如说我们上午11:30可能12点我们医生下不了班，可能但是我们的检查还得兼顾我们的病房，可能会需要就不行了，对不对？因为如果要是咱们从提前挂号以后呢，可能我们提前来排到前面以后呢，我们开去以后骨密度检查可能就快一点。
1: 好，节目时间关系呢，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哈，我想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回复先到这儿啊。如果大家直播时段给我们留言呢，我们尽量的啊在直播结束之后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回复啊。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啊，髋关节骨折上来，我想节目最后是不是副主任再给我们用简单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提示？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0: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髋关节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在我们看来应该不是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一次我们在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挫折，我们完全能够在我们医患护三方多方的配合下能完成的一个治疗吧。希望大家呢以后要加强我们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我们要抗骨质疏松治疗，尽快的去完善一下我们的骨密度的一个关注，我们的更加关注我们的，不要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更要关注我们的骨密度有没有骨质疏松，还有发生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及时的送医，我们都有办法来去治疗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快的用我们医患的多方的一个努力，来回去战胜这个疾病。
1: 好，谢谢福佳新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来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周末版。虽然说是第一次直播，但是圈粉无数啊，也欢迎您经常来啊。大家如果想线下找到福佳新主任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福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大家可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找到他骨科啊福佳新主任，每周三上午、周四下午的门诊。那同时呢，也感谢我们一直在导播间为大家来服务的冯凤辉医生啊，还在忙碌接听电话啊，辛苦了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纷飞，代表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最后分享小草啊，赞了蒋的主任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深耕金沽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2: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其实山东福山人呢，在老天津的这个地域标签啊，还是以名厨居多呀，对吧？所以从民国时期开始呢，这些著名的大饭庄啊，他们这些山东福山的厨师给天津餐饮打下了鲁菜的烙印，直到今天也很明显。但不得不说啊，如今在天津这个鲁菜稍微有点示威了啊，这些餐饮典故我还是喜欢听咱邵伟老师聊啊。反正就说啊，总体来说，天津100多年以来，这儿就是各地美食汇聚的地方，至今也这样，对吧？所以说我和听友们出去外地玩啊，在吃这方面咱呢就是尝个当地特色。你要是真比起来，还真少有哪个地儿的餐饮能比得过咱天津卫的，是吧？哪怕咱这儿一个小狗食馆怎么样，一般来说做的也都不错。最近聊大直沽聊得多，是吧？我们编辑常红问了一句，老先生们，老大直沽这么好这么热闹，有没有著名的饭馆饭庄啊？张学仁老先生回忆了一下，
13: 就是那个咱编辑同志提到了 当时候你那么些豪宅有没有高档饭馆吗？我给解释这个，确实还是没有。当时解放前咱不知道，解放以后就两个小馆，一个在前站的胡同跟前街交界处那八角有一个通发局，也就是坐20来个十几个人的，那环境也不好。靠近六纬路那哈，有一个姓崔的开一个饭馆，那个环境比较好，但是也不很大。当时那个摆设挺超前的，在大陆还没出现过。现在他那个座椅四个人一桌都是高靠背的，所以接近现在的事了。就是其他的饭馆还没有，那个合同饭店呢，就是顶到80年代后期才有。那个合同饭店的前身的是嘛呢？我们大日古人就管它叫服务站。服务站什么呢？当时大日古有200来辆的受力大车，都是那属于那管理，还有200-300的装卸工。所以早晨呢，他派活棉衣的、石油的都去干活的。等到53年呐，这个大车去北京支援北京去了，大车就没有了，装卸工人也就分配给各厂了，像棉衣的、石油的、食品厂的，就算那固定的工人了，这个机构就解散了。所以说这个大院子怎么办？结果盖了一个食堂，起初叫大日沽食堂。就是卖个包子、馄饨的，文革以后就升级了，就盖个大日沽饭店，但是也不很讲究，所以一般顶到80几年，他又重新升级，重新盖了，后改的名字呢，合同饭店，所以说呢，大日沽的饭店不那么兴隆。第二个我就是补充嘛呢，就是有一个。咱的听众提到大日沽小学那个体育老师叫嘛？那他侄子姓苏，叫苏传芳。所以说以后这个大日沽这小学这个足球中心呢就衰落了，改在解放小学了，那还为小学的足球培训中心，于根伟就是那培养出来的。还有。吴先生提到那个，他找不着那个杨家大楼和赵家大楼。实际那个这俩楼啊，就在忽悠楼的那个西管堂那儿。两家据说当初啊是斗气儿盖，你盖几层我盖几层，所以说都在4层上一边高。他那个房屋的那个间距，留的胡同很小很窄，1米左右。所以说你不像你再回忆回忆，还有就关于这个大日沽的娘娘庙，昨天那个老先生提到，大日沽那个就在大日沽拱宣街，我没进去，他也没有上门，就直接那大殿。我说的是解放以后保留的，咱在以前你说个烧火呀，是地震的，我怎么没听过？这大庙正头里有一个小广场，并且有一个靠左手有一排他做一般的那个道士们来到休息用的小屋，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屋是嘛呢？关于建庙的纪念碑，一个大碑，有2丈来高，刻着这些个字嘛的，记录这些个大日沽这庙的。一些建筑史，两旁呢有住家有小买卖，他一般平常啊他没有庙会，不到春节没有嘛热闹的，就是一家常年摆摊的，是一个嘛大铜壶弄着那个面茶的，这会有一个叫有杨秀峰杨大夫中医的，所以要到春节或者过节的时候，那里头就。卖画的，卖灯笼的，卖到起不动了。51年就拆除了， 前盖的那个供销社，他利用了庙的建筑呢盖的供销社，58年以后就归了谁呢？那个街道的小工厂了，厂年也失修，光有人住也没人修，就那后就危房就拆了。那个庙址那宅基地一直待好几年，那2003年是2004年拆迁以后呢，也没发现，结果一大号在后面挖出来说天妃宫的旧址，一直我搞不明白，展览馆是这个的旧址还是其他的旧址？这天妃宫的事儿。
12: 天妃宫，在50年代的时候，听起来哈已然是残灯末庙，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海河两岸对吧？两大元代的天后宫对望，这个全国还别说全国，全世界都罕见的。如果这在香火缭绕啊，全世界这么多妈祖信仰的信众啊，每年你说他不都得过来朝拜一下啊？这个拉动作用，就这个香火缭绕，香火不绝。哎呀，你看头些天呢，天后宫又给老娘娘过寿，对吧？黄会热闹，我呀就想到了前不久吧，我和著名的妈祖文化的研究专家，也是天后宫老馆长了，南开文化局的老局长啊，尚杰老师，我们俩聊起过，他也是说到这个敬香的环节，怎么现在就不能恢复呢？这想不通啊！敬香改了敬花，献花，这个总感觉这个从文化仪式上来讲，这味道不对，对吧？不说这个了啊，咱就说大石姑那餐饮，刚老先生说了，没什么大饭馆，也许啊，民国时期可能有，但咱少有人提。赵秀奇老先生给我们说说，我走之前有听友提出来说，大石姑这个地儿啊，在60、70年代他见到过很多场所，看样子好像过去都是老烧过。哎，赵老爷子给证实一下。
9: 这应该越个这大石姑提的毛底二厂，那毛底二厂啊原来是烧过，那陈三爷干的。哎，他对过还有一个烟酒批发，那是啊蔡武干的，南郊人，这人都没有了。哎，南郊的蔡武干的，哎，一解放不干了，这个陈三爷两家都对着奶奶包间二厂吧，那也是烧过包间二厂，也陈三爷干的，那个大陆42家烧过了，你看你还提着张东七，他提钢厂大楼那烧过，那烧过叫永丰玉，我爷就在那干下来，你看一天给5块钱吧，没解放是啊，哎，这是那也跟那烧过，也城里人干的，经理呀，你知道他那房子，他要不怎么那个院可大呀，烧过就干了，就归外贸食品了他，哎，都归那去了都。外贸食品加工到这儿来，完事儿呢，这个钢厂大楼呢，都租兵了，八路军在这就住，那院里好辆大车呀，还，哎，部队的，那部队完了呢，人家撤了，来钢厂大楼来了，那盖的钢厂盖的房子在那儿，5层楼，地震有几层的，原来4层，现在几层5层了又，哎，这钢厂盖的。那个还有老钱的房子，人家做酒店了，放归外贸食品了，到租舍。公所呀，原来西关塔这俩公所大石姑，这丁塘公路那个义和街口那哈，在那儿做了，在那有个3小学校，奶奶都在那院里头。那还有个公所了，那个是姓毕的，毕老啊，念佛的，在这待着，还有一个孙大爷。大石姑，我跟你说，还有拜太监了，那这大石姑供钱的庙头了，那还一个房子在那待着，着火呀，他给救火，死了人呢，买不起棺材呀，他给埋去，那弄起卷子，拜太呀，弄他他给埋去，埋在铁道北那边。大石姑还马车了，4家洋马车的。 这家有马特儿，就雇那马特。
12: 您知道那个大二姑那老公所那个当家的是谁吗？
9: 远滩那个院爷是北京人，他日本是来大陆，他在北京待不了了，听说他会点功夫，他这是穿墙越脊啊都行啊，飞墙走壁的，这是院爷都跟他交易，他不告诉他，还不交徒弟，他是小名儿啊，他一年都睡了，那走啊走一年都睡了，他那有个院儿，经他姑说有三间房子、啊、那院里头，那面院改幼儿园了，那院
12: 就您刚才说的义和街那公所呢、
9: 啊、
12: 那个当家的是谁？
9: 那当家的那是毕老啊，毕老还有那个孙大爷，毕老姓毕，他那毕是哪的毕呢？前段毕，大柱前段毕的毕老吧，他现在就是他是住后台了，那个车站在那台上住，他那都站人的那还几天，那养的那都是那大葫芦俩肚那个葫芦，屋里头插的本亮，他这个工作是干嘛的？不抽烟不喝酒，你喜欢他的也是不抽烟不喝酒。
12: 哎，这个赵秀奇老爷子啊，他说这公所也好，这公益组织哈、啊，跟其他地儿的公所老公所应该是差不多。还提到这个白台白埋台埋会，这跟西头这边什么的也一样。这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我在新疆见到了一位梁老先生，80岁了，杨柳青后裔啊。他呢，这老爷子几十年来啊，在当地就是义务的帮助伊犁、霍城当地的这个汉族人啊料理白事儿。哎，整个习俗流程，听他这么一念叨，都是按咱这儿的走啊，都是他祖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天津的这个白事习俗。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你只要和刘哲一块出去玩，你绝不是傻吃傻玩，呵呵，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收获啊！再加上我们每次选景点也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精挑细选的啊，多方面考量啊，所以说和刘哲同行啊，跟您自己出去玩，一定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啊！很多听友没去成新疆啊，万分遗憾，哎呦！比如说今儿我联系到这位听友石丽石女士，新疆没去成，一听怎么着又要去东北了，赶紧报名了。
14: 那天我听您那节目里说去丹东，去那个鸭绿江看看朝鲜，坐着船看看朝鲜沿岸，哎，我有点心动了。
12: 哦，对这段有兴趣。
14: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去新疆那趟我没去成，我特别遗憾。今天我去到窦总那去跟那交钱去，我还跟窦总说呢，我特别遗憾。从去年去山西的时候，您就提到策划要去新疆这赶大营这个主题活动，
12: 嗯，
14: 我当时我就心里就想，我一定要跟着去。今年春天去，哎呀，我家里头是因为家里有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我特别遗憾，我天天看你在那群里头发的那个照片啊，干什么发的信息，我看着我心里特馋的慌。
12: 哎呀，这是缘分未到，再找机会吧。
14: 是，这次这不协调好了，赶紧跟窦总说，我说先报上名，我今天去交了钱。
12: 除了丹东呢，还有别的地儿有兴趣？
14: 大连溯源、海参溯源的那个，头两次我没太去，后来听他们回来看反响挺好的，我这次我也想去看看见见。
12: 嗯，您没吃过海参是吧？辽刺参在咱这儿订
14: 吃了，买过
12: 哦，
14: 买过两回了，感觉还挺好的。
12: 所以这回也想实地看看、啊、
14: 哎，实地看看，对，以前去大连旅游玩啊干什么的，没到海上去看过人家捕捞海参，这场面没见过，这回去看看吧。
12: 对对，
14: 亲眼见识见识。
15: 跟咱们这个团出去旅游，我感觉团内的氛围特别好，气氛好，大家一起出去玩，高高兴兴，一路欢乐， 出游一趟能还能结识一些朋友，我特别高兴，愿意跟咱团一起出去游旅游。我这次还又拉了一位新朋友进咱们团，
16: 就这样。
15: 希望刘哲老师以后多组织点这个文化内涵多的活动，
16: 一定一定，
15: 争取都跟着能去成。
16: 下半年还有啊，下半年咱
15: 是吧？哦，好的好的。
17: 啊，你发过那通知，我看这个我们两口商量商量，我们打算去跟你去转一趟呢。
16: 啊，以前没参加过是吧？
17: 没有，
16: 这第一回，
17: 第一次，对，以前我们老出去玩去，都去过新疆的。大连也去过，就是我想对这个参有点感兴趣。
16: 对这海参啊。
17: 啊，海参啊。
16: 啊，对，这个能看看活的嘛样的是吧？
17: 啊，对对对对，啊。
16: 啊，
17: 这不属于顶级的嘛。再看看，我好像也最近也吃一年多的海参，就是适当买点儿。
16: 哦哦。
17: 感觉还可以，倒是对身体这个提高点免疫力嘛，增加点体力。
16: 嗯。
17: 我感觉到还行，所以我想跟去一趟看看他那个。顶配的海参是嘛呀？我们买的可能都便宜。
16: 您买的是什么样的？
17: 就是它属于那个鲜发的，不是那野生的。
16: 哦，等于这趟您就是对这辽刺参感兴趣啊？这是一个
17: 啊，对对对，这比较经典。你说的兴城嘛，怎么都去过也都。
16: 哦，
17: 啊，没事，跟您出去。嗯，我还对你这节目挺感兴趣，我也是最近这一两年刚听你节目，感觉还挺好。
16: 啊，好好好，咱尝试尝试，尝试一下啊！
17: 哎，尝试尝试，看看咱们团的氛围啊，各种情况体会体验体验。
16: 行行
17: 啊，行吧，那咱见面再聊。
16: 好，
17: 行吧，
16: 再见再见。
12: 石女士和崔国庆先生啊，这两家啊，这两位两家，哎，他们你看这个还真是都对辽刺参的溯源很有兴趣。那么就是身体条件允许，时间也允许，我建议您啊，跟我们来一趟东北，到现场肯定有不一样的体验。实去不成，您再找我帮您到厂里代购低价辽刺参，好吧？这趟旅程啊是六天啊，要去丹东，要中朝边境啊。我们乘坐豪华大巴车，一般来说是3个小时左右打一站，玩一个地儿。所以是边走边玩，这样呢就是旅途就不会枯燥也不会累了。报名电话18622050886 18622050886 18622050886。本次旅程的核心活动就是最后到大连去溯源辽刺参的捕捞加工全流程。这也算工业游的，算工业游嘛，哎，一种吧，是吧？这是我们第三次溯源活动了啊，一定比前两回啊要更周到一些了啊，总结经验嘛，对吧？这次呢又有一些改进、调整、优化。今儿呢，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跟我们大体说了点近期他接待那边啊，爱听公司接待大家怎么个接待方案，哎，透露了一些情况。
18: 那工厂其实也是对这些次的这个溯源很重视，他们今年也是全新的打造了一个这个捕捞的这个海域，能让大家有休息的地方，能观景的地方，还有拍照的地方，同时还能有就是留着下海，然后大家能在岸上观望，并且能近距离的去观看海碰子，然后做了一些充足的准备，让大家就是在岸上的也好，或者是下海也好，都能有跟海碰子和活海参亲密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工厂也是在升级打造，我们有全新的海参展厅，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参观啊和娱乐的这样的一个会场，就是我们是希望带叔叔阿姨们出去不仅仅能学习到知识，了解我们的海参它所有的这个全过程，也让叔叔阿姨们在这个行程过程中能吃好玩好，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吃喝这些事儿，我们今年也是重新做了一个梳理，因为由于它是属于海边加工的一个工厂，它整个的这个就餐环境呢有限，那我们呢汲取了之前面的经验，对这一次的整个这个餐食啊和这个流程也重新做了个梳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是吃饭， 然后不会有其他的环节和项目去打扰。那我们可能下午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会场，让大家既能联欢，又能学习知识，然后还能参与各种各样的互动。然后这次呢，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挺多的惊喜，就是各个环节呢都会有小礼物和小奖品，就是让叔叔阿姨们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行程中不枯燥不乏味，然后能有一些兴奋点吧，让大家能参与到刘哲老师的这次溯源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用这些小奖品呢，和小赠品呢去回馈一直支持刘哲老师和支持爱听的听友们。
12: 你看还有奖品现场哈，哎，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还都倍儿好，哎，哦，还安排我下海了，我这才知道啊，我下海捞海参去，反正这是海参要是没捞上来，海碰大哥一定得把我给捞上来啊。海鲜大餐，给您一桌海鲜大餐，这一桌海鲜餐我告诉您价格1000多块，2000来块钱，所以说您算这趟啊划算，呵呵，6天啊玩那么些个地儿，对吧，连吃带住的，哎，又吃海鲜大餐还泡温泉，才1000多块钱6天，哪儿找这事儿。玩一趟啊。报名电话18622050886 18622050886。去一个核心的地儿是大连，再一个地儿呢就是丹东。哎，你看要说丹东啊，哎，翟莹说了跟天津有点关系。
19: 在最近的节目里啊提到了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咱们天津人呢一提到丹东呢，肯定第一反应呢就是在天津市中心啊有一条丹东路。这条路呢虽然不长，但是呢这条路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它主要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天津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的枢纽站。啊，都在这个丹东路上。咱从丹东路北边这段啊，从这个哈尔滨到大沽北路交口这儿，1958年呢，这儿原来是由大莱木行啊就改建成了这个无轨中心站。你像这个后来这91路92路呢就延长到这儿了。然后到了1959年呢又开了这个后来这93路。这个无轨中心站呢人流量车流量非常大的。等于说这个丹东路这个路面就可以讲是这个车站的一部分了。你比如说在我小时候就靠近兴安路这儿啊，然后是93路这个乘车的站台，还有那部分平峰高峰天天人就乌泱乌泱的。然后呢你再往这个赤峰道这方向走啊，这就是一路汽车的终点站。一路汽车终点站呢就从1965年开始啊，伴随着这个和平路这个紫牌电车撤销啊，也算是一个电改器的一个配套工程啊，就在这儿建了一个当时天津市最大的一个公交场站啊，最早的就黄油站，文革时候呢跟着渤海大楼呢就改叫人民大楼了。所以说呢从人民大楼到北站这个一路啊，也是我这个在中山路住啊，是从小到大啊经常坐的最亲的这么一趟车。然后呢提到了一路了，一路这个路线它跟丹东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怎么说呢，因为从80年代这个天津之前的一些个老旧的欧洲品牌的柴油车就陆续全报废了，像伊卡路斯、贝利亚呀，这些个车就都报废了。那个时候天津柴油车其实呢本地产只有20辆，就是一路那个 TJ670 这黄河的交界，其他的天津市公共汽车全都是用解放底盘装配的汽油车，就出现了一个柴油车的一个空档。因此呢就从辽宁丹东这个黄海汽车厂就引进了30辆公交车啊，投入到

0: 东角二厂一些个跑南郊的路线，还有呢就是一路的快车运营。这个丹东黄海这个品牌啊，可以讲是在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特别是商用车领域，可以讲是一个如雷贯耳的这么一个牌子。可以这么讲，就是天津公交一提到黄海的公交车，都是伸大拇哥的。这个黄海可以讲是这个丹东另一个城市名片了，它等于说是丹东工业的一个标志了。它这个厂子始建于这个1951年，因为那时候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呢，它这个厂就是为这个前线志愿军前线呢，就是装配这个卡车，然后呢做一些个修理呀、后勤保障的一些个工作。到了1958年呢，这会儿就开始生产整车了，制造这个大卡车。然后进入60年代，这个地方啊就成为了中国特种车生产的一个基地，它还创造了很多中国的第一。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第一辆机场的加油车，这个飞机的修理车，还有一些个这个环卫用的一些个车辆啊，都是从这儿走出来的。因此，这个丹东当时叫汽车是这个装配厂啊，在全国很知名的。进入80年代呀，由于这个城市公共客运这个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说这厂子就转产生产这个大客车。天津当时也买了很多这个丹东的这个客车。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啊，坐这个一路，这个一路呢，它那时候配备的这个黄海公交车呀，就是跑它这个快线，就是人大楼出来，百货大楼东北角，然后直接就奔北站了。中山路的小站就不停，就可以讲是个大站快车。这个大站快车呀，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疏散从北站下车的这个旅客，因为你想，你这个本地的乘客加上外地旅客，你都挤这20辆这个交接，那它这一路运营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为了迅速这个疏解这个下火车旅客呀，一路当时就是用黄海呀，就跑这个快车。这个车呀，比一般这个单机的公交车呀要长，一般车也就9米左右，它这车将近12米了。而且呢，它这车的座位啊非常多，就跟火车那种布局在的，一边是2个座，一边是3个座。而且呢，它这个车呀上面还有行李架啊，方便这个外地旅客这个放行李。而且这个车呀，作为柴油车来讲啊，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你想，它这个马力是什么的，都是一般汽油车将近1倍的那么一个数值。就是行驶在中山路上，因为中山路是当时天津市也是比较宽的马路啊，就特别得心应手，跑得起来。而且呢，你像爬金刚桥这河堤这个坡啊，就不像一般的交接车跟老鸟赶坡车在的，它就非常轻盈的一种感觉，肉就过去了啊。所以说这车性能非常好，这种车呢，而且呢，说这发动机的声音啊，也比一般的那个柴油车要清脆。所以说这种车从我这个打小的记忆里啊，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然后呢，进入90年代呢，这个一路人民大楼这站院又开通了去塘沽的这个专线车，到后期呢，也配备了这个黄海更新式的这个公交车。进入新世纪，2007年，这一路呢又多批次的啊，这个更换这个丹东黄海的这公交车，可以讲，这个一路呢也就成为这个名副其实的这黄海专业户了。
1: 哎，你看翟莹能耐多大，提哪儿他都能给联系到公共汽车上啊。丹东的特产之一是大公共汽车，天津当年街面上不少跑啊，一路就是丹东的车。我再给补充一个，丹东还有一样特产也在天津，什么？大卫，谁？大卫，我同事，著名主持人，大卫。丹东特产不能说丹东特产了，丹东老家大卫，我今儿跟他说了，我说我们听众要去掏你老窝了，呵呵，你不欢迎欢迎？好的，跑我们老家来了。行，回头大卫说了，我给大伙介绍介绍我 应该是20年前他青少年时期，丹东的样子和记忆啊，给大伙儿助助兴。他给咱聊一段啊，呵呵，茶树，天津没有茶树，那天津也有古树啊，大直沽就有古树啊。咱接下来听张中奇先生接着聊大直沽，古庙、高台、古树。
2: 最近呢，在咱花社里头呢，有一个一咱大直沽，真好。这个我今天呢，也想再说两句关于大直沽的事情。先说大庙，大直沽的三宗宝，其中一宝就古庙，也就是说咱的那个娘娘宫。娘娘宫啊，从我记事起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我有一个哥哥，当时在那儿工作，我总找我哥哥去。当时那个大庙的那个结构啊，它的整体轮廓都能浮现在我的眼前。由于76年呢，大地震把大庙呢有点震坏了。实际上震的程度，但咱不懂建筑学，可我看不值当拆。但是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呢，就说有关部门把它拆了。拆了暂时当个小停车场，79年左右拆的吧。到了97年平房改造了，把那块呢也就整个推翻了。建了一个新的天妃宫博物馆，他建博物馆呢，老大直沽人呢对这个庙的这个感情和情节呢是很深的。这个大直沽的老爷们都挺惋惜的，说为嘛不重建，为嘛要弄个博物馆呢？关于第二个宝高台，提过大直沽呢，它的地形上坡下坡，上坡下坡，因为大直沽的台啊特别多，像咱们节目里老想提到那西关台。那么它有后台，还有这个流台，还有东巡台，所以台特别多。那么这地势就造成有高有低，既然有台就有高有低。因为无意的时候啊，我还真正骑车呀，就在大直沽这一块我转了半天，我就找老的痕迹。如果不是老大直沽人，你真找不到。关于高台呢，我提后台。70几年的时候呢，我去呀、后台有个土产仓库去那个。辛苦劳动，每一天都走一趟道，叫宣帝庙大街。这趟大街上就有个宣帝庙。后来呢，宣帝庙里都住人了。这趟大街呢，宣帝庙大街呢，哎，它是从京唐公路上里一走，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我们小时候啊，我跟我同学在他们家呢门口玩的时候，那阵有个小空场子踢球，有时摔倒了，就在这趟大街的那个下边的铺儿那儿。这个摊儿吧都是那个黄土，哎，我当时啊就印象，谁要摔倒了就到那个走的宣帝庙大街的这趟街的两边吧，都是黄土，有点像沙土，有点像粘土，谁要可破了吧，就到那儿抓点那黄土，呱就在那个破的一点就糊上了，哎，有两天就好了。他那土坡的土特别各色，他那土呢都是一个圆球，一个圆球的，一个蛋子，一个蛋子在那里头那儿排列的。当然当中也有其他土啊，哎，它那土的结构特别不一样。那么后台呢，76年地震的时候，由于房子震得挺厉害，地震完了以后马上从77年就在那儿重盖，这台也没了，以前的任何蛛丝马迹你都很难找。所以呢，我就想请老先生们在节目里头呢讲讲啊，后台那儿呢，他那宣帝庙有老先生了解吗？能给大伙讲讲宣帝庙当时是嘛场景嘛情景，这是后台。我想今天说那么几句。节目里有的老先生还提到大直沽的古树，古树那儿也是一个台，就现在的，建福寺的那个大庙那个地界也是一个高台，以前是民宅。我的同事就在那个古树的那个院子里住，姓李。那个古树的故事，有些更玄学的故事，在大直沽人的那个脑子里穿梭的东西，对于那棵树呢？更多，所以那棵树，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离着那棵树不远还有一棵树，只不过那棵树呢给枯竭了，但是现在那棵树啊枯木逢春了，现在又长起来了，现在也被保护起来了，那都是几百年以上的树吧。下面呢我还想提大直沽的房子，在大直沽还有许多房子呢，就外表你看不出讲究来，但是在院子里头它的内部可就不是这样子了，有的院子里头非常讲究的。我在这儿仅举几个例子啊。在大直沽期间呢，张家胡同和周家胡同之间有一个连通的一个胡同。在那胡同里有两个院子。有一家姓高，一家姓张。 最新高的这家这房子，你

0: 在外观看，也矛盾对方，但也不是说多么宏伟高大。但是人家这院子进去以后，里头可就讲究了，因为这个新高的这家呢，有个男孩吧，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长我几岁，他叫高金龙。据他跟我当时讲，他们家高家是杨乃万，是当时跟洋人呢之间做媒的交易的，所以人家很有钱，摆的东西很漂亮。当时都西洋的东西，人家沙发呀，包括床啊，都是铜的，那沙发、家具呀、什么的，非常的欧版吧，挺典雅的，院子也非常漂亮。哎，他特别内敛。还有一家呢，挨着他们家，姓张的一个大院，斧头你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院子里头也非常讲究。这院子的那个主人呢，哎，叫张汤建，我总上他们院玩去。当时我小的时候在文革前吧，他们院子里头每到夏天，就光那个养的金鱼的大缸，泥盆的那个泥缸。竖子5个，横子5个，那泥缸都很大的，那大泥盆，金鱼泥缸的上面还搭着天棚，太热了，他把天棚拉下来。人家院里也非常讲究，还有一个院子特别特殊，它也是我同学的家，这个在六台大街呀，院里直接有趟道，但在这趟道上有一个厂子，老百姓管它叫巨龙，它专门给纺纱厂做那个木头那个钉子。他有那么一个厂子，大陆人管它叫巨龙，在这一趟街上头，靠北侧还有一个大的煤厂，那的煤厂那儿有一个住宅，他那个门头也不讲究，我的同学在那里住，那么进去他这院儿的可就不是了，非常讲究了，进去以后上那右一走，那个房子各色了，小洋楼的建筑模式，但它不是楼，都有罗马柱啊，都有什么的。我问过他，我说你们家以前干嘛的？这住的房子跟那院里都不一样。他一乐，他说的我不想说，我也不知道。哎，你看大陆还有这样的房子，所以大陆的拆迁我特别惋惜，特别可惜。挨着他们这所院子，上六台大街的方向过来走，八角也有一套大院子，那也非常讲究的一套房子，门口反也是磨砖对缝的大红门。门底还都弄铜板子贴的那种如意头的那个包角嘛，进那院子里也非常大，院里结构呢也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呢，大陆的房子有的在外观你看不出来，但里头非常漂亮，是大陆房子其中一个特点。还有很多房子可讲，可圈可点。
1: 这个老街区啊，都这样啊，不光大二姑是吧？老城里那不更是一个样子吗？只要是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这么一轮儿两轮儿啊，伴随着老屋老院老街的消失，包括古树，很多也难以保全，啊，能保留下来的少数。大日故三宗宝，古庙烧到台子高，这台子这高台儿也一样啊。你刚不说了吗？现在能看到的老高台儿也都不那么明显了。所以说起老大日故，我想不仅是他张先生啊，惋惜啊，惋惜不已。他只是说出了众多老大日故人心中共有的那份乡愁，啊，这个老街区的这个历史痕迹也难寻。他想多聊聊大日故后台啊，什么玄帝庙大街呀。哎，他有一个细节啊，张先生说，就是这条街啊，两侧那土，那土质很不一样。我想这可能就是早期垫这高台那个年月里头所用的土。咱推理啊，我估计这个地儿土取土的地儿也不会太远的，是吧？想听大伙儿都说说后台。好，咱下面听吴宝成吴先生也说说后台。
2: 大石鼓后台，在京唐公路的边上。柏油马路旁边人行道的边上站着大石锅后台的那个土台，后台的土台的高度就是不到3米的样子。后台的土台上面也站着土坯的房子，在记忆里啊，那个平房是个土产杂品店。我年轻的时候在东郊那边上班，天天从大石锅这过。可是我进到大石沽里边去的机会啊，只有一次。大石沽它有个护杆气厂，到护杆气厂去买那个护杆器，当时的这个称呼都不叫买，也不叫采购， 介绍信。

0: 款涂成了大红色，那时候就能看得出来，当年大红的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语录的那个痕迹。进到那个院里去啊，就看不出来庙的那个意思了。当时看看这么简陋的环境，人家这个厂的这个师傅们能够生产护杆器，护杆器是个很精密的东西，人家确实是不简单。对大直沽的记忆呢，在大直沽后台的那个景昌公路就对面有一个小的饭馆，也是土坯的房子，当时的供应很紧张，就是头几位顾客能吃到馒头，后来的顾客就只能吃窝头了。饭馆的东侧呢还有一个定马掌的一个店铺。我在节目里听有先生说，大直沽的北门外边是牲口市，我就想起来是不是当初那个定马掌的商店就是那个牲口市的遗存。那时候那个商店是个平房，它门口有一片小广场，小广场上面埋着几颗木头桩子，需要定马掌的那个车把式就把大车赶到他门前那小广场上去，然后把牲口截下来，跟这个定马掌的师傅一起把这个牲口拴在那个桩子上，哪个蹄子先定就把那个蹄子蹄朝上也绑在一颗桩上。定马掌的师傅拿出来一把老虎钳子，把那个旧马掌那个钉子拔掉，然后他用一把刀把那个马蹄儿削平了。他用的那把刀呢，有点像咱们家常用的那个炒菜的那铲子，那铲子是弯的，不过他那个刀子是直的，后面拦着半米长的那么一个木头把，那刀非常快，哎，一下就把那马蹄儿削平了。削平了以后，拿出来块新的马蹄铁，用几个钉子叮当就给钉上了。削下来那马掌啊，据说呀是不许内销，只供出口。那个马掌是一种高档的肥料。我听说以后啊，特意从那门口过，他是五点下班啊，我也五点下班。人家下班之前就把那些个削下来的马掌都连起来啊出口。他可是啊，那大块的连起来，有些个小渣渣，那些马掌就扔那不要了。我从口袋里掏张纸，把那些个小零头碎块捡一大包回家去，泡在一个玻璃罐头瓶子里，浇上水，封上口，搁太阳底下晒有20天的样子，那水眼看着就开始那颜色就变成绿色的了，也在冒泡。那确实是一种高档的肥料，不点一个小花盆，种上老大的一棵美人蕉，浇上那水以后，那叶子暂停碧绿，确实是好。这是对大直沽这个定马掌的商店的一点回忆。
1: 哎，定马掌过去普遍哈，现在成稀罕景了。从古代到近代，天津为什么一直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呢？就是因为咱这个首先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而且抢抓机遇期啊。所谓机遇期，就是当年的这个铁路，奔东北的铁路啊，奔南边铁路，津浦、京凤在天津交汇。那么说到古代，天津又是内河，那内陆运输就是大运河运输和海路、海漕运输，南粮北运的一个中转站，都得经过天津，所以天津故事丰富嘛。这又得说大直沽了，在老大直沽人七八十年前的记忆当中，有些地儿啊，还依然可以讲出很多故事。那么张振海张先生今儿回应说一说啊，所谓大直沽的豪宅也好，说或者说是比较不同凡响的一些建筑物，那背后都有故事。
2: 上周三呢，有一位大直沽的老前辈张学仁张老先生，他在聊大直沽深宅大院时候，聊到了大直沽公前街66号大直沽街道办事处。我在这个办事处工作了7、8年呢，这个大院是三进三出啊，三套大蛇套，雕龙画栋啊，4梁8柱，木砖堆放，相当豪华呀。要知道他的前身是咱们大直沽特别有名望的九月同会的会。

0: 长一级勇酒厂的老板刘香九刘九爷的豪宅。老先生还聊到了大日沽刘伟路171号正丰中学，也就32中这个大宅院。那个大宅院它对面就是我的天庄小学母校，所以50年代一放学我是天天路过这儿。这个学校占地31亩啊，相当豪华呀。它的大殿呢有4丈多高吧，是5级歇山顶，那个大红柱子大概有10几棵吧，两个人搂不过来，那就是32中的大礼堂。在这个大殿的前面还有配殿，两配殿。另外从这个大殿往南往北有2建造，各有2个大院，四合院，也是摸着对缝歇山顶啊，外有围廊，里边还有一个天井，实际个天井比棒球场还要大。另外这个大门呢，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洞，这大门洞双扇可以八抬大轿可以上，一共有9节台阶，两边有2个大居石狮子。另外它的大门正好对着天家大街，天家大街历史上是元代的海涛大道，比利时管它叫四号路，现在管它叫大日沽西路，是重要一条通道。当时我总觉这个建筑不像一个学校，像一个大王府啊。后来我长大了参加了工作，对大日沽的好多这个老建筑进行摸排，我的妈呀，原来是什么，原来史料记载是元朝的一位开国皇帝啊，忽必烈在这敕建的一个大日沽的大朝官呢、这个万户府就相当于侯啊，三级官呢、他相当于咱们天津市的市长的爵位。忽必烈为什么赤毛城在这建了一个还大日沽林清万户府，跟林清有什么关系呢？这得还从头说起。在元代的时候，咱们大运河由于战争的原因，由于黄河五次改道，就从临清那断了道了，所以元朝政府进行南梁海运整整100年呢。因此啊，他在大日沽海河边支沽桥那设立了南梁北运接运厅，其目的就是把江南的稻谷作为赋税征集到了江苏的刘家港，再征用当地江浙一带的海船，全是3桅杆的海船，2000艘啊，在当地征用的船工，走海漕海运呢，运到大日沽南梁北运接运厅，再倒小驳船，通过北运河运到元大都。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啊，海船呢一共2000艘，小驳船是10000艘。参加这次漕运的一共有10万人之众啊，那是航海技术也不太发达，每次都有2艘遭遇到台风或者暗礁或者海盗啊，所以这部分损失巨大。但是元朝政府啊必须把它维持花钱，因此他们就在4年后，也就是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又在大日沽建立了大日沽万户府。这个大日沽万户里头还有林清什么事儿？当然有啊。当时漕运总督铁达木尔在林清那个地方，因为林清的高32米啊，南运河过不来，所以从林清到三岔河口，从三岔河口到河西路，从三岔口到整条海河，所有流域产生的渔业税、农业税、车船税、盐业税以及商品交易税，通通交纳到临清和河西务，再总归到大日沽临清万户。当从南方来的漕粮源源不断运到大日沽南梁北运接运厅，接运厅的官员们经过核查，认为合格了，签发签票吧。陈老大拿这个签票就到万户府啊，来兑换这次海漕运输的应有的发生的费用。陈老大再拿这银子到大日沽采购一些个当地的土特产，你比如说像 烧过酒，特别是盐，还有棉花、土布、杂粮。尤其最重要的是，杨超当时控制非常厉害，但是在小庄庄那有个海河工造船厂，它的前身是元代的修船的一个船台，所以那有红炉，可以打造什么滑轮啊、可篷的帆轮，大铁锚、铁链子、爬头钉等等吧，这些元代的时候控制得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船，那当然没有问题。他们把这些采购完以后，做个清单，带到大都临清万府，带上税，报关，完后再把这些东西运到海河漕运码头装船，再运到江浙闽粤一带销售，赚的是盆满钵满。不仅增加了漕运的这个船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解决了元朝南粮北运的工程的延续，同时也给大石沽的经济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吧。到了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永乐四年（1406年），平江伯陈轩呢，奉明成祖朱棣的命令吧，来到大石沽引人湾建了百万仓，为朱棣迁都做准备。这时候，负责南粮北运的有位官员叫朱瑞，因为靖难之役有功啊，所以被明成祖朱棣啊任命为大都漕运使啊。这个朱瑞就把这漕运使的衙门就设在了临清万府那个地界，继续南粮北运。由于这些运的粮食啊，一般都有充余，有时候有运来的粮是以银抵粮，所以朱瑞就把相当一部分就捐献出来，捐了个鼓楼。另外，天津所尉使朱胜啊，这朱胜是朱元璋的孙子，他是左指挥使，他把衙门就设在大都后台的古城堡。那后台古城堡比前台古城堡大3倍，有300多亩啊。他嗜酒如命，他一看好百万仓那么些粮食，命令士兵打开粮仓给我酿酒。一时间，在大都西街竟然出现了100多个烧锅，上万人在这酿酒。朱胜就在西官摊设酒官，收酒税，把一部分钱作为军用，另一部分为东门里建立了孔庙，也就是今天文庙。
1: 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也想参与话说天津卫，跟大伙儿一块儿分享关于老天津的点滴，那么可以拨打热线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咱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2: 我是周汝昌。
3: 梳理我们天津的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天津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1砖1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当传统武术的刚柔之美碰撞冠军精神的拼搏之力，当口述史的温度串联起体育非遗的传承脉络，一场属于天津体育文化的盛宴正带着岁月的积淀和时代的活力向我们缓缓走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一同聚焦体育口述史采集背后的故事，探寻体育非遗的传承密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静静聆听这些藏在体育记忆里的坚守与热爱。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负责组织这次口述史采集工作的，来自我们天津体育文化中心的赵燕，欢迎赵燕。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对体育非遗口述史进行采集的，来自我们天津市体育学院的口述史中心的刘鑫教授，欢迎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当然刘鑫教授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位助手哈，是刘鑫教授的一位实习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体育学院25级体育口述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叫周淑怡。
1: 我们还是想首先聚焦一下这次有关于体育口述史的相关的采集工作啊。那么这次咱们天津体育非遗与冠军口述史的采集工作，这个发起的核心背景和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我们请赵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呢？
2: 我们做这项工作也是为了做好天津体育文化保护、传承、研究，推进天津运动之都建设。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呢，开展了口述史选题实录的工作。我们主要包括了天津体育非遗项目，还有天津体育冠军会的口述史的采集。那这一举措呢，也是落实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育强国建设的政策。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也提到，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体育文化遗产。我们也是通过挖掘、整理、传承咱们天津本土的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开展常态性的抢救性研究，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因为体育呢，不仅仅是力量的角逐、技巧的较量，它更是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彰显。那传承体育非遗、弘扬冠军精神，也是概括了我们这次体育口述史采集的初心和使命。咱们天津呢，作为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呢，我们天津拥有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49项市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体育非遗项目是流淌在咱们天津城市血脉中的体育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历代先贤智慧和体魄的结晶。同时呢，咱们天津还是一片孕育冠军的沃土，天津培养出了15位奥运冠军和众多的世界冠军，一代代的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这种爱国主义、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这种冠军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咱们全市人民，是新时代咱们天津城市精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更好地记录保护传承这些宝贵的体育文化遗产，我们也是找到了口述史的这样一把钥匙。从去年呢，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口述史的这个采集工作。去年我们是采集完成了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遗项目，今年呢，我们继续联合咱们天津体院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等等的多方的专业力量，今年又深入走访了20位非遗传承人，还有5位咱们天津的体育冠军，通过他们的亲口讲述，记录下这些非常精彩的这个咱们体育非遗项目的他们的记忆的精髓，还有我们那些鲜为人知的这种传承的故事，以及冠军在赛场内外的动人瞬间，这些口述史料呢，是活的档案，也是咱们天津体育历史最真实、最生动、最富情感温度的一种载体。
1: 那能不能进一步给我们分享一下非遗的传承人，还有刚刚介绍 绍有五位体育方面的这个冠军作为采集的对象，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比如说都包括了谁呢？
2: 那我们采集的这些市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呢，包括咱们静海迷踪拳、子午蛇形掌，还有抱石八极拳、五行通臂拳、群英武学社的中刀武术等等，这些体育项目呢，都是咱们天津的市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它们兼具历史价值、地域特色和传承的活力，通过系统的记录咱们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体育非遗的这个多元的面貌呢，能够确保这些核心记忆还有历史脉络能够保存下来，能够更多的向我们这个普通的群众去推广和宣传。
1: 那么刚才其实赵燕也介绍到了，咱们这次选择的是和天津体育学院来携手合作哈。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体院呢？现在这个采集的工作推进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我们之所以选择咱们天津体育学院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一起来开展体育非遗口述史的这个采集工作，一个是咱们天津体育学院在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呢具有深厚的这个学术积累，能够确保我们口述史采集的规范性、学术性和系统性。刘新教授也是专门研究体育口述史的专家，而且我们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也就是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和咱们体院开展了这个共建的活动，是天津体院的实习实践基地。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咱们天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的重要的一个发源地之一，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体育历史的遗产和众多的体育文化的资源，这一区位优势呢，也为开展我们这个专题性的天津体育非遗口述史采集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1: 好，那正好今天呢，刘新教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想请刘教授呢，从这个您专业的这个层面和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体育口述史和普通的这种历史记录这两者相比，然后还原体育非遗传承的一些细节啊，还有这个冠军成长的这个历程，您觉得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呢？有什么它的独特性？
3: 这个口述史呢，是指的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活的历史，所以这种口述史呢，它就特别的鲜活和生动，而且它是以一个个体的视角去讲述的，所以它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是人的历史。所以说口述史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它有情感温度，它有细节的深度，而且还有多元的视角，这是普通的历史记录无法替代的。比如我们体育非遗吧，它的核心是活态传承。这种活态传承呢，它不仅是技术上的一种传递，更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情感的认同。所以体育口述史呢，是通过传承人的亲述，它能够还原一些技术细节，还原一些个传承的场景，彰显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些呢是传统记录无法捕捉的。另外呢，这个冠军的成长历程，它是个人奋斗和社会环境的一种交织。那么这种冠军的亲述呢，它也能还原他成长过程当中一些个隐性的经历，比如说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呀，比如说面临的挫折呀，以及他如何应对这种挫折呀，包括一些社会的支持啊等等各个方面。这些呢是传统记录无法体现的一种人性的温度。总而言之吧，体育口述史呢是体育历史的活化石，它通过这些个传统记录无法体现的这种人性的温度，来让这种体育非遗和冠军精神呢真正的活起来。所以口述史呢能够保存活态的文化，传递人性的温度，激发社会的共鸣，为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最真实的史料和最有力的情感支撑。
1: 听起来感觉这个体育口述史的采集工作和我们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工作其实有一点类似之处，对吧？它也是要通过采访的，但是我相信这其中呢又有一些不同，就是口述史的采访它有点更侧重于类似于纪录片式的这种采集和整理的过程，这个工作量要比我们新闻单位的这方面的工作量要大很多吧。
3: 是的，看起来呢，就是这个口述史呢跟新闻有相似之处，确实也是，因为它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采访，这么一个手段哈。那么之后呢，还有整理，但口述史跟新闻的采访也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个我们课上的时候跟同学也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新闻的采访呢，更多的是要你说，而口述史的采访呢，就要变成我要说，就是让。受访者他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想要把他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啊，愿意呢这个分享给大家。然后当然后期的这个梳理和撰写工作呢也是比较繁琐的，相对于新闻采写的那个工作量要求快速啊等等这些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及时性啊，但是呢它要求更加的准确，因为它毕竟属于史的范畴嘛
4: 要流传下来的。
3: 对对对，有一句话叫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我们写的不是初稿，
4: 是
3: 我们还要更深的去挖掘和整理。
4: 今天呢正好刘新教授的这个研究生啊小周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周这次也参加了口述史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对吧？
5: 是的，我是作为刘新老师的访谈助手来参与整体的口述史整理工作。
4: 那这个在具体的采集的过程当中呢，用了哪些这个方法呢？就是你们的采访、你们的采集、你们的整理的过程当中，像刚才刘新教授所说的，要把这个新闻的采访叫做要你说变成我要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手法上的区别？
5: 我本科阶段的时候呢是深入来学习新闻学专业，那么到研究生阶段呢开始跟着刘新老师来学习体育口述史方法，其实我个人来讲是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的。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努力成为历史和受访者之间的桥梁和记录者，我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什么，更是要深入挖掘这件事儿为什么发生，跟口述者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体育非遗的采集过程当中，我们采用的其实是一套结合口述史方法和体育项目特性的流程，这跟传统的新闻采访是不一样的。刘新老师告诉我们，在整体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采访者跟受访人之间建立出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有了这层关系之后，受访人他才能跟你敞开心扉去聊得更多。这个就要求我们前期要做非常充分的案头准备，把记忆的脉络呀、师承关系啊以及关键事件等等都先弄清楚弄明白，这样我们在正式访谈的时候才能问得准确问得深入。并且我们会先从简单的轻松的小事儿开始聊起，让受访者慢慢放松下来，等我们气氛熟了之后，他们才会愿意去讲出那些真正宝贵的经历。第二个板块就是在我们真正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跟新闻不一样，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情景化的提问方式，比如我不会直接去问您当时是什么感受，而是引导他们去回忆事情发生的具体的场景，这样他们的记忆就能一下子被打开，讲出来的这东西呢也会更加真实，更有画面感。第二个方法呢是半结构式的访谈，我们会在前期制作出来大概的框架，但我们不会全部照着念，而是顺着他们的讲述去自然而然的往下追问。比如说说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可能会去跟一句，哎，这一步为什么特别重要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就会能说出一些以前从来没对外讲过的小细节。非遗传承这件事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言传身教，很多东西它要靠动作来传，所以我们在记录的时候也会用多种方式，比如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独立采集，同时我们也会去收集他们一些老照片啊、手稿啊等等的物证，为我们口述史的整理来提供扎实的资料支撑。有时候我们还会请他们一边比划一边讲，让记忆的精髓能够更准确的被记录下来。
4: 是，那今天正好在直播间呢就有两位传承人哈，那这两位传承人是不是在咱们这一次的这个采集的传承人行列之中
2: 啊？是的，这咱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两位老师，张景炎老师还有魏德林老师，都是我们今年口述史采集的咱们体育非遗的传承人。
4: 确实，习武之人呢可能让他这个练出来哈，或者是从这个招式上给徒弟们来做一个这个指导，是一件他们习惯的事儿。
1: 但是如果想让他们把这个变成这个语言口述说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们的这个采集工作也遇到过一些这个困难或者说挑战呢？
3: 是的，因为传承人呢，他们都是习武之人，更多呢是愿意用身体的肢体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呢，这个口述史呢，却是恰恰是要用这个口语来表达的。也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有的传承人他这个表达的能力比较强，像我们采访过的张老师，他本身是老师啊，然后所以呢，他表达就很好。当然也遇到一些传承人呢，他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强，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传承人呢，什么样的采访对象，我们都得把这个工作完成，所以我们也是因人而异吧，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办法。如果他像张老师这样表达能力很强的，我们只要给他一个问题，他自己就会把他想到的，比较周全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呢，都会主动的把它讲述出来。那么有的传承人呢，就需要不断的去启发，不断的去深入的去追问，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尽量的去提前充分的准备好一些资料，做到心中有数，就是说对这个项目一些情况要尽量全面的去把握。然后呢，在这个传承人他自己没有讲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是去启发他，引领他，然后让他呢去讲出来。其实他有的东西他内心里边是有的，他头脑当中是装着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说一时想不起来怎么说，这就需要我们用一些采访技巧，尽量的用问题去引导他。是吧？尽量多的、全面的去采集，因为这个呢是为后边的这个整理，包括视频的这个剪辑是要打下基础的，所以这个访谈的这个环节是一个核心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好，咱们也来谈一谈这次口述史采集的这样一个感受吧。刚才呢，刘鑫教授也分享了一下，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个小周，另外也想听一听赵燕，你们的这个印象哈。小周应该参加了很多一线的这个采集工作，你印象当中比较深的是哪位或者哪几位呢？
5: 我印象最深的。在11月份的时候，跟着刘鑫老师一起去采访了银叹器养生宫的一个传承人，叫葛淑贤老师。当时是在虹桥区，我们跟着刘鑫老师，首先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了他家中，他家里面摆放了很多他自己手打磨的兵器，并且葛淑贤老师非常健谈，他从深入浅出的一种形式给我们去来讲了这个银叹养生功，它是怎么打的，怎么分文火和武火，怎么从不会到会，怎么练气息，怎么练身架子，就我们完全都是外行人，听了他的讲述以后，嘿，能对这东西感兴趣，并且能。稍微懂一点点这个东西该怎么去练，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并且这个葛淑贤老师他自己的书法也特别特别的厉害，家里摆的都是他自己写的字儿，我就觉得对我冲击特别大。
1: 就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词儿，我都听不懂，能不能顺便给我们小小介绍一下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词儿？
5: 银
1: 它
5: 叹，
1: 对叫什么？
5: 对，银叹导引养生功。
1: 哦。是哪几个字儿啊？
5: 银就是金银珠宝的这银，
1: 嗯，
5: 炭呢就是咱们烧的这木炭。
1: 哦，
5: 银炭导引，导引什么意思呢？您可以简单理解成是引导，就是
1: 嗯，
5: 这银炭是一个材料，它
1: 嗯，
5: 怎么引导着你来去练这个呼吸上面的一个功法？
1: 哦。
5: 然后这个功法呢，它是分为文火和武火两种。一个练法，文火呢是在春天来去练，武火是在秋天和冬天来去练。
1: 火是火焰的火，
5: 对，
1: 这
5: 火
1: 个
5: 是火焰的
1: 听着有
5: 火，
1: 点像熬中药啊！
5: 就是它要在一个炉子旁边儿，
1: 哦哦，真的有炉子，
5: 对，一边去吸着这个炭烧出来的这气体，然后一边来练它的呼吸。
1: 这科学吗？
3: 它这个碳呢，不是一般的碳，它这个碳，它是那个是。

0: 用的一种乌钢木。
1: 哦，
0: 它这个炭烧出来的是跟外边的烧烤炭不一样，
1: 无烟、
0: 无色、无味的。
1: 哦，
0: 而且呢，他说烧这个炭可以净化这个空气，或者叫就是说能够让你周边这个空气更好，更利于人的身体。
1: 哦，
0: 反正就是在这个烧炭的同时练这种导引养生功，就是增强体质，就是
1: 有
0: 病治病，没病防身。
1: 对，哦，这是一我们天津市的市级非遗项目。
0: 对，
1: 哦，真是长知识。下次我们一定得邀请这位老师走进直播间来给我们讲讲这个项目。赵燕呢，因为你也负责了很多这次工作的组织工作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很难忘的呢？
2: 这次我们的体育口述史采集过程中，咱们这天津的这些体育非遗项目，就是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特点。像我们那个即将连线的那个群英武学社的这个重刀的传承人张勇，他不但恢复了这个清朝的五颗大刀，还把这门技艺带到了国外。他也有一个俄罗斯的学生叫马永光。那展演活动当天呢，也来到了我们体育博物馆，为观众表演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这个刀法，这也显示出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武术，这个非遗的非常具有现代的活力和跨界的价值。他的学生也在俄罗斯开展有这些重刀武术的这个俱乐部，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体育的这个文化已经传播到了这个其他的国家，而且呢，很多的这个体育非遗项目呢。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他们也急需就是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技艺还有这个传承的历史能够记录下来。那有的非遗老师就说，他要在招徒弟的时候，一定要招这种会写，然后能够将他的这个非遗项目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这个徒弟。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这些非遗项目在传承过程中是有这个非常这种迫切的这种需求的。
1: 是，其实由刚才赵燕所说的这个，我们也会想到，可能会有一些非遗的技艺，它是面临着失传的可能性的哈。所以咱们这次的这个采集工作，应该说是有着一定意义上的这种抢救的意味，或者说它肯定是一个重在保护的这样一个工作哈。我们也想请刘鑫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面临有一部分的这个非遗技艺，它可能濒临着失传呢，还有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记忆的现象出现，在采集的过程当中，咱们怎么来确保这个采集内容它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呢？在采集的环节，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咱们还有哪些挑战呢？
0: 这个非遗的技艺的核心呢，是它的活态性。它濒临失传的关键原因呢，就是因为口传心授的断裂，比如说传承人的离世啊，比如说一些个技术细节的流失啊，还有就是这个传承人的这种断代危机。其实，在冠军的口述史的回忆当中，也有这种碎片化的情况。它主要是由于，比如说年代的久远。包括这个受访人他情绪的波动，以及他对记忆的选择性，因为口述史呢，它实际上，我们应该接受它的一个事实是，它搜集的并不是说完全还原于历史真相、历史真实，它呢，主要是搜集一个记忆的真实，或者叫经验的真实，因为历史呢是我们人建构的历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去唤起他的记忆，打开他记忆的闸门。当然，我们也通过一些方法和一些技巧，来帮助受访者让他沉浸在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当中，这样呢，他就会打开自己的闸门，尽量多的来把自己的这个经历的各种心路历程吧，讲述出来。
1: 小周在这方面呢，有什么感受吗？
3: 我这次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体育非遗的口述史采集，其实，我感觉

0: 现在更多面临的困难吧，就像刚才赵老师、刘鑫老师说的一样，他有这项技艺，有这项东西，但他不知道我该怎么把它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去了解，这就需要我们作为学生或者作为下一代的研究者，我们就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方式，比如说微短剧呀、话剧呀。脱口秀呀，以及咱们短视频等等，都可以把我们口述史采集出来的这些资料作为一个创作素材。因为很多的传承人，他们自己的经历本身就像戏剧一样。你像有些人，他会为了一个动作去练十几年，是不是？有些人从几乎到放弃到突然开窍，这些故事它本身就很适合用更年轻化、更有趣的一个方式来呈现。这个方向是我跟着刘鑫老师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目前我还正在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希望未来我也可以能有更多的方式，能有更多的平台，能把我们现在采集到的东西给它做一个二次的转化，让大家能够去体验到这些传承人他们自身的故事，从而对这些记忆去感兴趣，并且自己身体力行的、发自内心的愿意把这件事儿传承下来，哪怕是说我多一分了解，多一个人来了解，那这个东西它就多一分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体育非遗传承在当代最有生命力的一种表现。
1: 那我们也想和这刘鑫教授啊，和小周还有赵燕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采集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批量的也完成了一些整理和编辑的工作，也已经推出了一些我们口述史的这个成品。那下一步是不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采集和整理的工作，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些研究工作呢？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安排呢？先听听赵燕。
2: 我们现在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初步的口述史的采集，然后也组织了咱们体育非遗的这样，口述史采集的一个成果的展演。但这只是我们这个抢救性保护的这个第一步。刘鑫教授的团队现在也已经完成了咱们这个采集的文本的转录和校对，然后口述史采集它也包含视频的一个采集，不单是文字，还有一个视频的采集。后期我们这个口述史采集的这个视频呢，剪辑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而且要让这些口述史的史料能够活起来、传下去，关键在于通过这种采集呢，能够将这些史料能够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传播。然后我们这个采集的这个也会转化成一个系列的微纪录片的形式，在咱们这个新媒体啊、各大媒体啊进行宣传，打造咱们天津体育口述历史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定期也举办这个像成果展演，还有这个体育非遗的主题展览。去年呢，我们就是在口述史采集的基础上，推出了体育非遗看天津这样一个体育文化的一个展览，然后也会加入咱们广大的学生体验的这样一个环节，然后让这些口述史的史料呢，能够形成一种公共的教育资源，然后要更多的形成这个社会对这个体育非遗传承的一个关注，激发咱们下一代对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兴趣。
1: 那么从这个刘鑫教授这边来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学术方面的这个未来的一些安排，或者说意义存在吧。
3: 是的，其实我们做口述史最终的目的呢，还是要保存和传播。保存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部分了啊，传播工作呢，刚才赵燕讲的那个，我就非常的就觉得说的非常的对。那体育博物馆这些年在这方面，已经是这个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哈，不是说光是局限于某些静态的一些个文物的展示，有一些个很就社会实践性的一些个活动，那从这个我的角度呢，因为我们在采集过程当中呢，这个内容啊，核心内容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技艺本身，就是这技术本身的情况，要让受访人呢做介绍啊，比如说他这个技艺的技术体系啊，他的这个项目的特点啊等等。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技艺的传承脉络的情况啊，创立的情况以及他历代的代表性传承人啊，历代的传承人他们的习武经历，他们对这个项目的所做的一些贡献，包括就是受访者他自

0: 己的习武的这些个心得什么的，啊，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现在这个项目的传承传播情况，以及他们对项目未来的一种发展目标的规划，所以呢，我们获取了这些资料以后，我呢就指导学生呢，就是以此为材料来进行论文的写作。啊，不管是小论文还是大论文，现在我们好几个同学已经发表了相关的小论文，也有的同学呢，选这个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我们这个非遗的项目，比如说在刚才张景岩老师提到的这个，他们的传承过程当中是要做文字的固定啊，还是要做视频的这种拍摄呀、什么的，我个人感觉呢。我自己的一点浅见啊，因为我对武术也是外行啊，因为它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武术，它一个特点就是口传心授，所以历史传承下来呢，它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都是师傅带徒弟这样来传，所以现在呢，要想保存它、固化它，我觉得很有必要要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呢，正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现在这个传媒时代是吧？科技高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单单停留在文字上还是不够的。后边的数字化传播一定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个文字传播它也不是说没有必要，它可以成为数字化传播的一个脚本，啊，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啊。所以这个，反正从我的角度吧，主要还是以这种口述史方法来搜集素材，来指导学生做论文。
1: 那也来问问学生吧。小周写论文了吗？
2: 现在研一正在，构思吧。
1: 也准备写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吗？
2: 对，我自己比较心仪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后续的数字化的一个保护。因为刚才也说到，我本科是学新闻的嘛，所以我其实对于非遗怎么样给它进行传播这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现在目前的一点小小的想法，就首先我特别希望把咱们非遗的口述史做得更生动、更具有体验性嘛。我正在构思，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虚拟的数字空间，用 AR 或者 VR 的技术，包括现在特别火的 AI 大模型，帮观众们以一个第一视角的角度，能在这个虚拟空间之内，我们自由的探索。比如说，把我们收集到的这个口述史的资料呀，包括这个访谈人他自己讲的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环境，我们把它还原成一个数字空间啊，包括动作练习的空间呀，故事发生的场景呀，或者某一段传统技艺这样的声音呀、氛围呀等等，就像游戏的那种开放世界一样，用户他能够自己跟随着时间线的进展去解锁不同的内容，这就能让我们体育非遗能够真正的去被看见、被感受、被经历。他自己去探索，不是说别人硬要塞给他东西。其实从接收的角度来说，也会更好，就是发自内心自己愿意去来做这件事儿。这也是我正在探索的一个方向。看一下后面的2年能不能用我现在掌握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后面能接触到的更新一点的技术，来把这件事儿去落地实施，然后转换成一个学术成果吧。
1: 可能年轻人更了解年轻人的需求哈，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些非遗传承，其实期待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推广普及乃至传承的工作当中。那也想和小周再交流一下，参与这次口述史的采集，让你对体育文化传承有了哪些新的理解呢？
2: 以前我看非遗其实非常抽象，感觉离我自己特别远，经常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嘿，这儿说非遗，那儿说非遗，那非遗到底是什么呢？就感觉跟那种脉络传承一张平面图一样。但真正的你坐在非遗传承人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这个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而是一个人，也一代人他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技艺，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一个简简单单技巧，它背后藏着他们的人生，藏着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困惑，他们的付出，藏着意外的转折，等等等等，还有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细节。所以，体育文化的传承，通过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它其实不是技艺往下传，而是靠着故事 赋予这些记忆意义，赋予这些记忆更多的一个生命力。
1: 那在这一时段的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赵燕哈，因为这项工作是由我们体育文化中心也是体育博物馆发起的，那未来这项工作我们是不是还要长久的按部就班的坚持下去呢？要采集更多的这个非遗项目，或者说我们冠军的故事。
3: 是的，我们这个体育非遗口述史的采集呢，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也是打算利用5到8年的时间，能够把咱们天津体育非遗国家级啊，还有市级的这些非遗项目，能够全部采集齐，将咱们天津体育非遗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历史呢，能够记录下来、传承下来，并且呢，加大对这个体育非遗的一个宣传，让这个咱们传统体育文化的这种精神呢，能够感染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助力咱们体育非遗的一个传承。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体育非遗的口述史采集呢，我们今年也启动了这个体育冠军会的这个体育冠军的一个口述史的采集。因为咱们这些体育冠军身上，他们所体现的这种中华体育精神，他们在赛场的奋斗，他们的故事，还有和咱们国家这个体育事业发展的进程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对冠军本身他的个体的记忆和国家记忆的一个结合呢，能够展现咱们体育发展的这样一个历程，让冠军的这个榜样的力量呢，影响更多的人。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个刘鑫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如何让体育非遗能够更好的融入生活，而是避免成为这个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虽然咱们这次展演是在博物馆举行的，但是相信我们这个活动的初衷还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它、认识它，甚至是走进这些体育非遗项目。
0: 对，正像您刚刚说的，虽然这个活动是在体育博物馆里边举行的，但是它是活态的，所以体育非遗呢，它要融入当代的生活，我觉得关键是要实现它的活态传承与这个创造性的转化，让遗产成为资源，使它呢脱离这种静态保存的这种标本化的困境，而成为我们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实践。比如说吧，把体育非遗融入到教育当中，我们可以开发一些个标准化的校本课程，让它成为学校体育里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创新表达，让非遗呢跟我们当代的艺术来一个跨界合作，把这个体育非遗的元素呢融入到街舞啊，或者是舞台剧啊，实现它一种艺术化的一种，还有时尚化的一种转型。还有呢，就可以让它这个赋能经济吧，比如说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一些个体育非遗主题的盲盒啊等等，这些都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遵循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呢，就是要使它从一个被观看的遗产转变成被需要的生活。
1: 那相信我们这一次关于非遗武术的这个口述史的采集的过程当中，几位老师应该也都有着深切的体验哈。我们也想请我们体育文化中心也是体育博物馆的赵燕老师来谈一谈，那作为组织方，我们天津在推动体育非遗保护和创新上目前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深入走访了27位天津的体育非遗传承人，包括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像回族重刀武术、蓝守门武术、李氏太极拳、无极拳、大刘分村登杆、永梁飞叉、木氏花剑，这是咱们国家级的体育非遗，还有今年的这个20项天津市级的体育非遗，包括刚才咱们的静海迷踪拳张景年老师，还有子午蛇形拳的魏老师，还包括咱们这个抱石八极拳、五行通臂拳、群武学中刀社的武术等等，进行了体育非遗的这个口述史采集。那我们也和刘鑫教授的团队一起制作了这个金彩体育口述非遗的宣传画册，刚才也提到举办体育非遗看天津的展览，还有咱们体育非遗展演的这个集中展示活动。这个展演活动呢，我们也组织了参与这次体育非遗口述史采集的很多项目啊，在体育博物馆的现场呢， 向广大的观众进行了一个展示。可以说通过这个展演的活动呢，也是展现了咱们天津武术的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像展演活动上的这个西普巴少林会，他们表演的这个少年强表演非常刚劲有力。那中岛武术呢是气势雄浑，那咱们子午蛇形拳这个是柔中带刚，行云流水，也是受到观众非常喜爱。还有咱们五行通臂拳也是力贯八方，形意拳呢更是这个形意结合，内外兼修，那个抱石八极拳呢更是刚猛爆裂，引得这个观众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掌声啊。通过这种非遗展演，这个展演环节呢，我们还特别设立了学生互动的体验的环节，邀请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呢参与到这个展演的环节中来，然后通过他们的互动呢，能够立体的体验呈现咱们这个天津体育非遗保护和体育精神传承我们取得的这些一些成果，也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天津体育非遗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现场的很多这个学生啊青少年在现场学习的都特别认真，魏老师也现场给大家进行了这个指导，然后通过咱们这些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呢，在咱们青少年心中能够引发他们对这个热爱传统体育、崇尚这种拼搏的精神的这种种子。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个刘新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如何让体育非遗能够更好的融入生活，而是避免成为这个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虽然咱们这次展演是在博物馆举行的，但是相信我们这个活动的初衷还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它、认识它，甚至是走进这些体育非遗项目。
0: 对，正像您刚刚说的，虽然这个活动是在体育博物馆里边举行的，但是它是活态的，所以体育非遗呢，它要融入当代的生活，我觉得关键是要实现它的活态传承与这个创造性的转化，让遗产成为资源，使它呢脱离这种静态保存的这种标本化的困境，而成为我们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实践。比如说吧，把体育非遗融入到教育当中，我们可以开发一些个标准化的校本课程，让它成为学校体育里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创新表达，让非遗呢跟我们当代的艺术来一个跨界合作，把这个体育非遗的元素呢融入到街舞啊或者是舞台剧啊，实现它一种艺术化的一种还有时尚化的一种转型。还有呢，就可以让它这个赋能经济吧，比如说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一些个体育非遗主题的盲盒啊等等，这些都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遵循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呢，就是要使它从一个被观看的遗产转变成被需要的生活。
1: 我们也和小周来交流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也听出你有很多新的想法，那未来在体育非遗的这个创新传播上，如何来更好的结合啊新媒体啊等等这些更新颖的方式、媒介和手段来做一些这个传播的工作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2: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定位一下我们这个传播的受众到底是谁。如果就以现在广大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青年人来看的话，把他们定为消费群体来看的话，首先就是这个形式一定要新颖，一定是大家能够触手可及的一种形式。就从最简单的，比如说短视频。我们现在收集了这么多非遗的故事，是不是我们就能把它通过一些剪辑呀，加上融入现在一些网络热梗，把它去专门的打造一个账号来发布相关的内容，或者是做一个系列的板块。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用一些更沉浸化的手段，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博物馆、非遗的展区，可以这个 打造相关的，就像刚才刘欣老师说的舞台剧，有请我们的学生啊，包括非遗传承人来到现场，亲自给大家去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

0: 给了解了，也可以去进一步的推动它更好的进校园、进社区，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1: 那么说到这个进校园、进社区哈，赵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津体育非遗在进校园、进社区方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实践的案例？这些举措对于这种青少年的传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目前呢，天津的体育非遗进校园、进社区，主要包括这个普及的体验和长期的传承，还有一些咱们大型体育活动的一个集中的展示集训，很多的体育非遗项目啊，都有非常稳定的这个青少年队伍在进行这样一个学习。像很多社区的这个节庆民俗活动，我们的体育非遗项目也是展示的一个主力。像刚才魏老师和张老师，他们都有固定的场所去教授这个青少年去进行这个体育非遗的学习。比如回族中岛武术啊，在虹桥区的这个小学啊，都有固定的课程和咱们中小学的这个传承人在进行这个项目的学习。我们的木氏花剑呢，在北辰区的一些小学呢，开展有相关的合作，为这些小学呢开展这个素拓课程，然后让这更多的青少年呢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传统体育非遗的项目，而且很多非遗项目的传承的日常的训练呢，是在我们社区的活动场所进行的。体育文化中心呢，也是每年举办这个固定的体育非遗的展演，组织我们青少年来进行体验。这些实践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体育非遗活在当下，更让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传承呢，也是有更深远的一个影响，让我们的青少年从知道这个体育非遗的项目，到体验这个体育非遗的项目，对这个项目的建立直接的情感与文化的连接，也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这个文化认同，从听说过升华为我想参与、想创新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从被这个我们体育非遗项目这个好玩儿。刚才两位传承人也讲述了自己怎么被吸引到这个项目的学习中，通过深度的练习，逐渐领悟我们这些博大精深的这个体育非遗项目它包含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让体育非遗这种技艺的传承呢，能够内化为我们就是新一代这个传承人的一种文化的自觉，
3: 因为我们采集来的这些口述史的史料啊，是一种活的档案，是这个咱们传统的体育文化、体育历史一个比较非常真实、非常生动，而且就是富有情感温度的这样的一种载体。这些体育非遗项目的咱们天津的这些体育非遗项目呢，它既有这个体育历史的价值，又有咱们天津传统的这些地域特色，像咱们静海的这个独流头美泉、抬头番子泉，都非常具有咱们的地域特色，
1: 是。
3: 对，也非常有这种传承的活力。我们的各位这个体育非遗的这种传承人，也是费尽心力，就是用他们发挥了很多的他们自己的力量，尽量的让咱们传统的这些武术项目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的传统的武术项目、传统的体育非遗项目，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记录，能够展示咱们天津传统体育文化、天津体育非遗的这种多元的这种面貌，也让咱们这个体育非遗的这些核心的技艺，还有他们的历史的传承脉络，能够真正的留存下来。
1: 那在这个采集整理的过程当中，你们工作的难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经历是让你们觉得难忘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这个呢，要从咱们传统武术的一个特点开始说起。
1: 啊。
3: 其实传统武术在古代的时候，一般是传内不传外，对它很多不是我们像咱们现在一样，这个传统的这个武术项目是对外公共传播的。就是有的徒弟来学习的话，我那现在的师傅还是能够就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能够把这希望能够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我们都是收徒的，在咱们这个武术的传统的这个特点是不对外这个授徒的，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口传身授，然后 师傅怎么教，然后徒弟就去怎么练，

0: 然后很多也是凭这个师傅的这个脑子的细节，还有自己的这个习练的这种心得，然后缺乏一个传承脉络的，还有这种技术的这种文字化的一个整理和记录。在我们采集过程中，我们也是意识到我们的传统的武术项目，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他们不是不愿意被记录，而是太需要，就是有一些这种专业的这些人士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整理出来，这个项目传承的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有这个我们项目的传承的一些特点。很多的传承人都是常年的这种默默的坚守，也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口述史的这个采集的工作呢，让我们传承人脑子里这个活的档案，能够变成一种广泛传播的这种，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的这种素材，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对这个我们这个项目产生兴趣。那我们采集过程中呢，还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困难，就是我们武术术语的这种核对和整理。我们刚才在采访两位老师孙老师和郝老师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1: 对，在不停的问，
0: 对，我们要不停地问老师说的
1: 是
0: 这
1: 哪
0: 个
1: 个字
0: 问
1: 儿
0: 答是哪两个字
1: 啊？
0: 儿，是什么意思？这个快打池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写？然后这些咱们传承人口就是口述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名称、动作的叫法，这些武术这个术语的这个尽力的描述，因为都是带有咱们非常传统的浓郁的地方的特色，或者是我们门派内部的这种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武术的术语，而且可能不同的门派、不同的项目，它有不同的叫法，对，然后可能有，在这个习练过程中有不同的含义，然后我们就，而且每个人的理解和这种示范可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采集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咱们传统武术的这种，拳艳或者很多这种，这种套路的这种叫法，可能普通的观众或者听众，他第一次听根本听不懂这个是在说什么。对，所以我们要去不停地去这个交叉验证，然后或者是请教武术史传统的这些研究的专家，还有和我们的传承人一遍遍地去核对这个到底是怎么叫的、怎么写的、怎么落到书面上，这个表述是正确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如果落在书面上走了样的话，那后面的传承就是也就这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也是深刻地体会到这项工作的一个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的传承人就是自己默默的坚守，然后这个可能他们也没有很多这样的经历，还有这个方法，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团队，能够把咱们这个项目能够全面的记录下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呢，把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能够留存下来，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广泛传播。
1: 那赵燕，咱们采集到这个非遗武术的口述史之后呢，咱们后续会做哪些这个整理啊、保存乃至推广的这个工作？咱们下一步这个相应的这种工作会有哪些呢？
0: 我们现在呢也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口述史的这个部分项目的一个初步的采集，然后采集完了之后呢，每年我们也会举办这个在体育博物馆里面举办体育非遗项目的一个展演，能够给我们的体育非遗传承人和各个项目能够提供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但是这些呢只是我们抢救性保护的这个第一步。要实现我们这些体育非遗项目的一个长期的这种活化传承，我们也是在资料整理、档案这个保存，还有多维传播方面能够进一步的发力，让我们这些史料能够活起来、传下去，能够进一步的在这个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这种传播方面，能够让更多的大众能够知道。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口述史的这些史料呢，然后转化为我们项目的一个系列的微纪录片，然后在各大媒体的平台呢，还有我们体育博物馆的这个媒体的平台呢，进行一个传播，希望能够打造天津体育口述历史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也希望通过举办体育非遗的展览和多种多样的这个展示活动，像将咱们传统的体育非遗的这种资源呢，转化成一种公共社会。

0: 会教育的资源，我们也会把这些项目呀，还有相关的展览呀，带到社区呀、学校啊，能够形成一种社会对他们的一个持续的关注，激发我们这种年轻一代对咱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天津传统武术文化还有体育非遗的一种持续的一个关注。
1: 那么未来呢，在咱们天津非遗武术的保护和传承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探索的方向？有没有设想？
0: 咱们现在其实体育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些基础。像我们的体育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这个活动也是在持续的开展。然后很多我们的传承人的队伍都有这个稳定的这个青少年的队伍。我们的传承人很多，他们也会定期的进到我们的校园开展这个固定的一些这个速托的课程，然后激发孩子们对这个体育非遗项目的一个兴趣。像我们的这个孙老师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拳那个拳馆，然后能够孩子们能够来这个有固定学习的一个场所。我们体育博物馆也组织过很多青少年的这种体育非遗的一个体验的活动，让这个孩子们能够从听说这个东西到自己上手练，然后再进一步慢慢的体会到我们传统武术的这种深厚的咱们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而且能够强身健体，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体育对自己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激励。其实青少年在练习这个传统武术的过程中，对他们身心的锻炼，还有这种社会性格的塑造，是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的。你能够把这个项目能够练好，能够坚持下来。对于这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他们这种性格的塑造、这种耐力啊、毅力啊、这种坚持，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他们练习武术过程中磨砺出来的那股韧劲儿，对于个人的成长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咱们很多的这种传统的体育武术的这个项目呢，比如说，个人学习完了之后，我们在展演的过程中，在参加我们社区啊，还有全市的一些节庆民俗的这个展示过程中，它是一个集体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展示，也能够培养青少年对于这种自强不息啊、团结协作，对咱们天津家乡的这种热爱，这个热爱的这种情感的一个激发，能够把这种我们传统武术文化的种子，悄悄地种在孩子们的心里，促进他们的成长。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咱们传统的这种武术文化能够走向世界，将我们这种有魅力啊、非常就是深厚的这种传统体育的文化呢，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咱们体育非遗的这个魅力。像咱们天津今年也举办了这个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我们传统的这种武术也在被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兴趣，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正是这些坚守者和传播者的努力呢，让体育非遗活了起来，让冠军精神燃了起来。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易红剑，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这次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选择。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达成重要共识。
1: 这次备受瞩目的元首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新的战略擘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华社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分析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一路走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
0: 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也为中俄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已会晤40多次，建立了深厚互信和诚挚友谊。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
1: 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不断书写中俄关系发展新篇章。习近平主席强调，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 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务实合作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十年发展和经营，中俄合作规模由小变大，合作基础由弱及强，合作领域由窄向宽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 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中俄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 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作为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百炼成钢的真朋友，中俄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

0: 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让中俄世代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都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负有特殊责任，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俄都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从容前行，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迈上新起点，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1: 理论时评，
0: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国家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亦或国际组织，对此都有着基本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我们研判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前提，也是讨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向阳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分析认为，经济的起飞标志着中国探索出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完成了近8亿人口的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0%，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此外，以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电池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投资，在全球占比超过60%，低碳转型成为全球标杆。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机制，突出表现为5年规划的强大统筹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围绕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无世界政府的前提下，权力与义务相匹配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全球规则的旁观者，客观上被排除在世界市场与国际秩序之外。改革开放之后，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成为全球规则的遵守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开始成为全球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与全球规则的维护者。这一过程的演变既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在当今国际背景下，中国如何履行大国职责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有必要也有义务维护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必须与自身的能力相匹配。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向世界提供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公共产品。目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战后最大的转型。在2026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大西洋两岸达成了共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终结。然而，对于新国际秩序，美欧领导人并未达成共识。换言之，我们正处于新旧秩序的转型期，这是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未来关系的前提。面对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他把中国定位与世界情怀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层面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基于新时代中国自身的变化与国际秩序的转型，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必然趋势。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学术界的使命，也是中国学术界为世界应尽的职责。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探讨如何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数量，又取决于质量，但质量更关键、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细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首先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展党员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执纪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终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防止以好人标准、能人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坚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挡在门外。其次，着力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新发展党员质量怎么样，关系党的机体健康和生机活力，关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新修订的细则进一步优化发展党员程序步骤，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预备党员的接收、教育考察和转正等提出

0: 新的具体要求。分类明确可以递交入党申请的党组织，明确培养联系人和入党介绍人的标准条件，明确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备案程序，要求对发展对象人选进行公示等。这些规定要求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党员成功实践的规律性总结，是保证新发展党员质量的重要制度机制，必须落实好、执行好，绝不能打折扣、搞变通，更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第三，加强对发展党员工作的领导。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是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任务，细则聚焦抓好发展党员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的领导职责，细化组织部门的职责任务。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要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坚持质量至上，把发展党员工作重心放在加强培养教育、端正入党动机、强化思想入党等基础性工作上，要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中发展党员工作，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进一步夯实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严肃查处发展党员工作中的违规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依规依纪作出处理，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一律不予承认党员身份，坚决维护发展党员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发展党员工作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的重大意义，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细则，突出政治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持续用力建强党员队伍，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专栏说一说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在河南省内乡县三省堂前，悬挂着一副广为传颂的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副楹联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为政者与百姓之间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民本思想与为政之道的生动阐释。溯古而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民为邦本的传统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于天下，忧于天下，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将民众视作治国理政的根本，是我国古代先贤在数千年前给予萌生的远见卓识，并在数千年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传承。所谓民本，首在以百姓之心为心。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愿景，到郑板桥发出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感叹，其中最深沉的底色就是心存仁爱，与民共情。共情的基础是了解，首先要深入群众，放下身段，迈开双脚，到田间地头、街巷里弄，去倾听真实的声音，了解真实的情况。 要坚持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无论是制定政策、谋划项目，还是推动工作、干事创业，都要问问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与民共情是基础，善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则是检验为政之德的实践标准。地方全靠一官这句楹联，既是对为政者责任的强调，也是对施政行为的要求。民本不是空谈，唯有将民本思想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举措，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清代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两治黄河水患；任四川总督期间，改革严政，修理都江堰水利，通过一件件实事造福桑梓，受到百姓爱戴。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需要的正是这种设身处地解民之忧的初心与行动力。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当代愚公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30多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生命渠，结束了村庄长期缺水的历史。随后又带领群众坡改堤，将昔日荒山变成了良田。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在20多年光阴里，累计开展电力抢修和上门服务10万多次。让暖心的电流交织在群众生活之中。这些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投入真情实感，竭尽全力把解民忧的好事办好，把惠民生的实事办实。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政绩为人民而树，才能确保干事创业方向不偏。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通过一件件身边的小事实事，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取信于民，赢得民心，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据新华社消息，近日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发布，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从春晚上的精彩表现，到完成半程马拉松挑战，从跳起来到跑起来，国产机器人突破频密，既源自产学研协同创新，更是多年来在基础研究这一总开关上持续用力结出的硕果。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一台完整的人形机器人需要数十种核心零部件，其中部分零部件过去长期需要进口，如今国产化率大大提升，成本大幅下降。正是作为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扎下去了，推动机器人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全面增强，才不断跑出成果涌现的加速度。根深才能叶茂，放眼全球，真正的科技强国无一不是基础研究的领跑者。特别是当前谁在基础研究的无人区领先一步，谁就能在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对比国际领先水平，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仍有差距，部分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摆脱卡脖子隐忧，根子就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这提醒我们，在创新面前不能有小富即安的心态，要更多把目光投向那些看起来远干起来苦的基础研究，让创新成果真正

立得住，叫得响。科技创新是一场长跑，当越来越多像机器人产业这样的新知蓬勃生长，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同时也要多问一句，基础研究的根扎得深不深，还能不能有更多重大原创成果，这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制度保障持续见效，创新文化不断培育。只有以基础研究深蹲助跑，才能不断推动核心技术起飞跳跃，科技成果才能多点开花。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0: 兴利除弊，兴利除弊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君臣下》。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他制定军书法和青苗法，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制定农田水利法，使全国兴修水利。制定保甲法和保马法，以增强国防。司马光攻击此举是声势扰民，而王安石却说推行新法是兴利除弊。管子君臣下中说，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失之。兴利除弊这个成语主要指兴办对国家人民有利益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杨梅这种水果没有果皮的保护，保鲜期特别短，往往摘下来没几天就变质了。为了延长保质期，让杨梅能够卖得更远更久，同时还能提升甜度，卖个好价钱，一些收购商就动起了歪心思。可他们这种做法完全是短视的糊涂账，看似能多赚些钱，可一旦东窗事发，损害的是整个当地杨梅产业的信誉。到最后，不仅消费者不再信任，当地的果农、收购商、销售商，整个产业链上的人都会跟着遭殃，真是得不偿失。
1: 不过好消息是，福建漳州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但是大家也担心，这次整治会不会只是一阵风，风头过了，泡药杨梅又卷土重来。媒体评论指出，这就要求监管部门不能只把整治当成舆情治理，而要拿出真招实招，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比如针对涉事商贩准备阴阳货，用干净样品送检的花招，还有杨梅收购流通环节点多面广、零散隐蔽的特点，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加大抽检频次和巡查力度，必要的时候就得进行车车检、批批查，不让任何一批杨梅问题漏网。同时还要畅通举报渠道，让老百姓也能参与到监督中来，让违规操作无处遁形。
0: 对于那些收购商贩来说，也得好好反思反思，赚快钱的短视思维要不得，品质才是长久生意的根本。只有敬畏法律，坚守诚信，守住舌尖上的安全，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才能让生意做得长久。那么怎么才能买到安全的杨梅呢？怎样鉴别有没有泡过药呢？来听浙江电视台的介绍。
2: 我们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首先看外观，正常杨梅果面是干燥的，颜色鲜红或者是暗红自然，如果摸起来黏黏糊糊、滑溜溜的，颜色异常鲜亮均匀，甚至久放不坏，那就要警惕。然后闻气味，新鲜的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如果闻到酒味、酸败味，说明已经发酵变质，千万不要买。最后是尝口感，天然的杨梅酸甜适中，有自然的果香，如果甜到发苦发腻，吃完嘴里发涩，那很可能是加了东西。吃之前用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杨梅不耐储藏，常温下2到3天就容易变质，建议即买即吃，没吃完的别洗，吹干表面水分，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冷藏，不要超过2天。那么购买渠道也很重要，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的电商，优先选购带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要买来源不明的路边摊这些杨梅。作为消费者，我们要会保护自己，既享受美味又保障健康，同时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力度，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绝不能让问题杨梅进入市场。
1: 水果的甜本该来自阳光雨露的自然滋养，来自果农们的辛勤劳作，吃水果图的就是那口天然的味道和健康。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食品安全无小事，不让少数人唯利是图，毁掉消费者的信任，也毁掉果农一年的心血，需要监管部门的重拳出击和长效治理，更需要每一个从业人员的共同坚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也才能让当地的杨梅产业重新赢回大家的信任，擦亮自己的招牌。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一条199元濮阳到桂林6日游的新闻，把低价旅游团的乱象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极目新闻记者卧底调查发现，这个超低价团不仅购物点密集，导游甚至用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游客强制消费。消息一出，两地文旅部门迅速出手，桂林对地接社开出了30万的顶格罚款，同时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的组团社被罚4万，同时停业整顿，涉事导游也被罚3000元，暂扣了导游证。我们首先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5: 199元濮阳到桂林6日游，结果竟遭威逼利诱消费，不够不安排住宿。 今年三月，极目新闻记者卧底从河南濮阳出发的199人桂林六日游旅行团发现，参团人员多为老年人，行程中购物点密集，销售人员夸大功效，威逼利诱游客消费的现象很常见，甚至还出现了以不够不安排住宿要挟游客购物的情况。还有的销售点公然出售三无产品，更有导游变身推销员，在大巴车上违规兜售商品。此后，桂林当地通报称，没收地接社广西广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违法所得，停业整顿5个月，处30万元的罚款等，没收地接导游违法所得并罚款10000元。对于组团社，近日濮阳文旅称已对涉事旅行社罚款40000元并停业整顿，对导游罚款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
1: 听到处罚结果，不少人觉得大快人心，但冷静下来想想，整治过后低价游的坑就真的能被填平吗？这背后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分析。
0: 先算一笔明白账，从濮阳到桂林上千公里的路程，单程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块，6天5晚的住宿，就算最简陋的条件也得150元，再加上吃饭、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怎么也得800元以上。可这个团只卖199，连零头都不够，这哪是优惠呀？分明是在筛选游客。报道里说，参团的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对价格敏感，也最容易被低价迷惑，成了被瞄准的目标。
1: 这么大的差价，谁来补？答案其实很清楚，游客自己。桂林市文旅局通报里说的明明白白，地接社是零团费接团，靠和购物场所约定回扣来赚钱，这里面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链，组团社负责拉人，地接社零成本接团，导游把游客往购物店带，购物店再给他们返佣金，最后四方分账，埋单的还是被蒙在鼓里的游客。
0: 更过分的是，导游居然用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这可是明明白白的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律明确规定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权，这种强制消费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而且涉事导游还私自兜售商品，非法获利1200元，这也违反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处罚他确实是事实清楚，依据充分。
1: 再说说这个处罚力度，桂林的30万是旅游法规定的顶格处罚，濮阳的4万也算是从严处理了。但是我们得想想，一个团几十个人，每个人消费几千块，一条线路常年发团，他们赚的回扣总额很可能远远超过罚款。对这些违法者来说，罚款到底是让他们伤筋动骨，还是只是算在成本里的过路费，还真不好说。
0: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罚单开了，然后呢？导游证暂扣到期了，还能重新执业？那个曾经要挟老人的导游以后会不会还干这行？现在在社交平台搜低价游，还是能看到299元五日游这样的产品在揽客。线下门店停业了，线上的低价产品下架了吗？那些被蒙骗的老年游客，他们的损失能全额退回来吗？
1: 30万的罚款确实是一记警钟，但它只能敲醒这一个案子。要想真正杜绝低价游乱象，不能只靠媒体暗访曝光，也不能只靠部门突击处罚，必须转向全流程的常态化监管，比如对超低价旅游产品建立价格预警，一发现低于成品价的就重点监控，对背后的回扣链条进行穿透式监管，把组团社、地接社、导游、购物店整个链条都管起来，对屡教不改的直接实行终身禁入，让他们不敢再碰低价游的歪门邪道。
0: 只有这样才能让罚单不再是违法者交完就翻篇的过路费，才能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尤其是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否则今天罚了这个团，明天可能又会冒出下一个199元六日游，坑人的把戏还会继续上演。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4: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6: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6: 天津广播足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
7: 传递权威声音，
4: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7: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8: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标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0: 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 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

0: 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9: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10: 140公里。
1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9: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2: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9: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

0: 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3: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

0: 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见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北辰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服务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新技术新产品将亮相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3: 王长松带队开展困难弱势群体帮扶救助调研。
2: 经开区东方风电叶片重点实验室交出大国重器优质答卷，刷新2项世界纪录。
3: 全国医院建设大会首次在京举办。
2: 天津新闻之后的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将关注天津人自己的草根足球海河超昨天盛大启幕。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您将听到以科学制度塑造正确政绩观，还将带来专家观点，大学专业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北辰区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特点，主动靠前，问需问计，不断优化服务举措。今年一季度，北辰区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制造业企业增资扩产攻坚提速，交出亮眼成绩单。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在汇点智能装备天津有限公司崭新的装配车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对4台定制化机械电器设备进行最后的装配。今年1月1号，新厂房正式投产，目前国内外的产品订单已经排满。公司副总经理刘佳琪说，
5: 现在我们这车间里大概有4款产品，这头呢是马上要发货的，客户是安徽的一家客户，这个是山东的一家客户，也是6月底要发货的。这一台呢，
4: 汇点智能装备天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深耕智能装备制造领域20多年。公司研发生产的飞标液压机、自动化压装生产线等产品应用于工程机械、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出口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业务量的不断扩大，公司决定扩大投资，购置土地，建设新厂房。公司总经理李海军说，
6: 我们做这个行业在市场那个分量还是很高的，订单也在增加，装配产品场地都没有，整个交货期都全线脱期。如果再考虑租别的地方，跨一个区域，整个人力物力成本就比较高了，当时就决定买块地嘛，自己完全建的。
4: 了解到企业需求，北辰区政府办立即联合规字、住建、人防等部门现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向企业讲解有关政策，梳理项目全周期审批流程，同时帮助企业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北辰区政府办审批一科科长熊鑫说，
7: 原来做完规划再去做人防的工作，再去做图纸审查的工作，再去做施工证的准备的工作，这些串联下来要2-3个月才能做完成的工作，现在这些工作拿地之后签完合同，3-4天之内就把这个审批手续都拿到了，公示合同和公示规划手续的这些工作都同时进行，同时项目管家呢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审批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助力企业实现拿地即开工，审批效率提升80%。
4: 随着投资购置土地相关手续顺利完成，汇点智能迅速开展厂房及办公楼宇建设工作，仅用1年新厂房就竣工了，企业发展也进入全新阶段。公司总经理李海军说，
6: 今年整个搬家之后呢，场地扩大了3倍吧，新设备投资投了1000万了，包括原来我们很多加工设备啊都是外协，有时候质量啊交期啊都不可控，搁这面呢我们就完全的都是自己设备自己排产自己加工，整个产值增长了30%以上。
4: 今年第一季度北辰开发区完成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连续3年创新高，工业增加值增速6.1%，占比全区78.5%，对全区拉动作用明显。北辰区区长徐辉说，要多措并举，精准高效服务企业发展。
8: 一个是呢，引导和鼓励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把中央的政策、天津市的政策让企业用好这些政策。第二个方面呢，是要上门服务，解决企业当前和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今年一季度我们又走访了3000多家企业，解决了300多个问题，是我们当前抓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本月28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博览会重要组成部分，智能科技展正在紧张筹备中，各参展企业将带来最新的技术和产品亮相展会。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9: 前不久，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在北京举行，来自本市的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的4足机器狗勇夺2项冠军。本届智博会上，伽利略将展示参赛的4足机器狗以及最新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首席运营官王艳荣说，
10: 我们的4足系列产品和我们的防爆产品以及我们的人形产品都会在智博会上有这个展出，就相当于把我们全系列的产品都会拿过去做一个展出。我们人形产品其实也是面向工业的，它可以在成人的这种高度上进行一个作业啊，你比如说开关的拧紧啦，按键式的这种开关就是操作。
9: 去年伽利略参加在重庆举办的2025智博会，受到来自交通基建、能源电力、水利水务、石油化工等多个产业领域的关注，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今年公司搭建了近150平方米的展台。王艳荣说，
10: 因为人形也是第一次在这种大型的展会上展出嘛，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智博会的平台，然后让社会各界吧看到我们完整的产品线，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吧挖掘我们的这个市场，挖掘我们的合作伙伴。
9: 作为我国智能安防领域的龙头企业，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参加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年公司将带来向日葵摄像机、多目家用 AI 摄像机以及多模态情感分析系统等多款新产品。公司产品总监徐国安介绍，
11: 向日葵产品搭配了大的太阳能板以及10000加的这种大电池，来解决需要长续航的场景，尤其像南方阴雨天气可能会半个月，我们这种太阳能产品来解决这种痛点。多目的家用 AI 摄像机解决了像常规的我们单目的摄像机可能带有室内有一些盲区，同时我们在我们的 APP 云台上增加了算法，我能直接定位 AI 去查找片段，大大减少了查找录像的时间，做到一个提效。
9: 除了展示企业自身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天地伟业也希望在参会过程中找到人工智能的上游合作伙伴，为企业智能化发展赋能。徐国安说，
11: 我们天地也正在搭建我们的智能武器生产，是一个纯 AI 的一个生产库，需要去寻找一些上下游，比如像 AI，现在尤其现在 AI 机器人是整个行业是比较看重的，想要在一些 AI 的领域去找一些新的合作，来解决我们现在的一些对于生产制造包括库房管理的一些 AI 的一些方向的新的资源。
9: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规划面积1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741家，规模创历届之最，将紧扣行业热点趋势和大众关注焦点，展示华为升腾超节点、宇树 G1 和 R1 机器人、小鹏陆地航母分体式飞行汽车以及钉钉悟空龙虾机器人、智能秘书人工智能耳机等新技术新产品，呈现 GPU 算力、太空组网、量子信息、脑机交互与外骨骼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
2: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市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计划，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带队调研本市困难弱势群体帮扶救助工作。市养老院始建于1953年，是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安宁疗护于一体的市级公办综合性养老机构。 王长松一行走进生活服务区和老年病医院，看望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与他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照护情况，听取本市创新医养结合服务方式情况介绍。市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暨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是本市具有托幼园所资质的公办综合型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王长松一行来到儿童康复区家长培训室，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受训儿童的健当立卡康复服务、融合教育和师资配备政策落实等情况。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是一家专注于汽车工程、信息技术和康复治疗等领域的全日制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学院设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王长松一行走进儿童康复情境教学中心，与学院负责人亲切交流，听取中心开展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等情况介绍，看望正在康复训练的孩子及陪同家长。王长松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情，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困难的精准帮扶。识别要精准，帮扶要精准，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困难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市政协要围绕困难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积极调研建言，为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和秘书长戴永康、市民政局市残联负责同志及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调研。
3: 本台消息，近期由天津经开区企业东方电器天津风电叶片有限公司筹建的天津市风力发电叶片设计制造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天津市科学技术局验收，同时该实验室配合总部风电研究设计院共同研发的全球最长150米级26兆瓦级海上风电叶片成功并网发电，一举刷新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一轮直径两项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高端装备制造实力跻身全球前列。该叶片并网后，单台机组在年平均风速每秒10米条件下，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满足约 5.5 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每年节约标准煤3万余吨，减少碳排放8万多吨。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这也是该行业品牌盛会首次在天津举行。展会设置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制造医疗空间智能体与推动中国医院建设产业出海两大主题，与第10届中国智慧医院大会、第2届全国医院后勤创新发展大会等7会同行，预计将吸引1万多家参会代表、全球6万多位专业观众及150多个参观团到场。
3: 昨天，像素海河2026天津高新游戏展系列活动启幕，为天津游戏开发者、高校学生等搭建平台，推动本市数字文化产业成长。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12: 2026天津高新游戏展由天创社等多家天津本土数字文化企业发起，天津滨海高新区社会发展局提供支持，旨在为天津青年和创作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发起方之一天津天创社主理人宋亚文说，
13: 就是我们在天津本地收集了一些大学生作品可以展示一下，也是把全国各地的这些专家请过来跟大家进行交流。24小时的游戏创作大赛，就是因为 AI 的加持，所以我们才可以在一天内，也许大家就可以做出一款游戏来，可以学习到如何激发游戏灵感，如何创作的这种方法论。
12: 除相互交流外，包括出版发行商、投资人、游戏开发工具提供商等产业上下游企业也将参与，共同赋能天津数字文化产业。宋亚文说，
13: 这次一共大概有50多家企业会过来，还邀请了上海的微软百家和，邀请一些知名的发行商和投资人过来，就是希望让他们了解天津本地生态，支持天津本地的这些开发者。引进了上海的心动，他们有一个自己内部开发的一个 AI 游戏开发工具，参加这次活动同学都可以直接拿到内测码，希望让天津的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软件。
12: 2天的活动为本地从业者和用户、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交流平台。 天津本地独立制作团队负责人吴彼得表示，
14: 这个活动给了本地的这种中小创作者一个机会，去让自己的作品能见到更多的玩家。最重要的诉求还是说认识更多的人，用一个很低的成本把自己的游戏给大家展示。
12: 天津滨海高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王文浩表示，
15: 作为高新区数字文化产业，我们有先天的先发优势，我们的产业类别比较全。高新区出台了天津市第一个 OPC 社区的相关的支持政策，特别是对艺人公司数字文化产业的整体的发展给予支持。我们也积极的联合我们周边的高校，那么对于特别优秀的游戏，作为天降动画也好，其他的区内的企业会结合游戏的开发者的需求去进行联合开发，甚至筹资帮助这个游戏尽早上市。
2: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天津赛区选拔赛在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拉开帷幕，这是全国首个开赛的省级赛区。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是教育部批准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由中宣部宣教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

0: 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联合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被列入2025至2028学年全国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大赛分为地区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共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等四大赛项，旨在培育青少年崇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防素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1: 昨天，天津茱莉亚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举办第五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42名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正式获得纽约茱莉亚学院音乐硕士学位。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上午，天津茱莉亚学院音乐厅内掌声与乐声交织，第五届硕士研究生在这里正式毕业。天津茱莉亚学院是纽约茱莉亚学院在全球设立的唯一海外分校，开设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合作钢琴、作曲四个硕士专业方向。2026届室内乐表演专业小提琴毕业生王瑞生说，
3: 这两年其实过得非常的充实，各方各面我觉得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天津茱莉亚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极其看重合作的地方，还有乐队的演奏，我在这里获得了很丰富的技能。
2: 天津茱莉亚学院从2019年启动首届预科课程，2020年首届硕士研究生入学以来，至今已培养5届硕士研究生和7届预科学生。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85位研究生从天津茱莉亚出发，迈向各自的职业舞台。他们中有的考入中国爱乐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国内一流职业乐团，有的进入教学岗位，还有人选择继续深造或自主创业。2026届合作钢琴专业毕业生刘子华说，
4: 我在茱莉亚这两年的学习，它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公民。音乐它要进入社群，它要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接下来我会去纽约参加一个青年艺术家计划，会是有2年的时间，就会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吧。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好的歌剧指导和合作钢琴家其中的一员。
2: 天津茱莉亚学院也时刻加强着与国内国际音乐院校的合作，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让创造力、想象力、多样性充实到教学中。毕业典礼后，学校也将启动夏日之声系列活动，让更多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音乐爱好者参与其中。天津茱莉亚学院学术院长朱慧欣说，
5: 我们暑期的3个大项目，一个是亚洲青年乐团亚青，一个是天津钢琴艺术节，还有一个就是天津茱莉亚声乐艺术中心。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夏令营啊和工作坊。在天津滨海这个社区当中，既保持了我们这个艺术质量，但是也让天津周边的市民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参与。
0: 京城初夏，气温升高，湿度增大，夏季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高温天气对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同样构成严峻挑战。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季节与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夏季高发疾病防控要点、日常养生注意事项进行科普解读，为市民安然度夏送上专业健康指南。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6: 夏季是脑卒中，尤其是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窗口。天津市环湖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岳伟提醒市民，高温环境下，多重因素都会提升卒中发病风险，日常需多加防范。
7: 一个就是高温会造成相对的脱水，血液的浓缩、血流的缓慢，就会造成卒中危险的增加。其次就是夏季我们习惯用空调，大家在进出的过程中，这种气温的变化会造成血压的波动，就会容易出现卒中。第三呢，是夏天由于气温的原因、湿度的原因，容易出现失眠、睡眠质量的下降，造成交感神经兴奋，血压的波动会更加明显，容易出现卒中。
6: 应对气候变化，专家提醒市民注意稳住血压，护好血管，平稳安然度夏。夏季肠道传染病也随之进入高发期。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刘一芳详解高发病种、典型症状与传播途径，叮嘱市民做好日常防护。
8: 比较常见的呢，有细菌性痢疾、手足口病等等。 肠道串病呢，主要以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为主要的症状。然后如果迁延不愈呢，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身体抵抗力下降。如果再严重呢，可能导致脱水，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可能大家不要因为拉肚子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就忽视它。肠道传染病呢，主要是通过食用或饮用被污染的水、食物，然后以及日常接触等等这些途径进行传播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做好个人环境卫生，以及最重要的饮食卫生，把住病从口入关。
6: 夏季湿热交织，同样是脾胃病的高发期和复发期。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针灸脑病科副主任医师韩慧从饮食起居多方面给出调养脾胃的实用建议。
9: 三餐呢，尽量就是定时定量。晚餐呢，早吃少吃，清淡为主。可以多吃这种像山药、炒薏米、陈皮、八枣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因为这类食物本身它有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还有就是，一方面我们要从饮食上尽量多吃温性的食物，减少这种贪凉饮冷。还有一个，你居住这个环境，我们要建议经常的通风，保持一个干燥的环境，少生气、少烦躁、少熬夜。心情舒畅，脾胃这个功能自然而然也就和谐了。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天津市智启金门科普讲堂首场报告会暨天津师范大学科普中心揭牌仪式在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发布由市科协、市教委和天津师范大学共同打造的科普品牌智启金门科普讲堂，将依托优质专家资源和高校平台优势，常态化开展系列科普宣讲、科学普及教育活动，打造天津市常态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科普传播阵地。
0: 本周末，黄梅戏名家吴琼在天津大礼堂大剧院领衔上演《女驸马》《天仙配》两部经典大戏，由南京四季艺术剧院、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联合演出。
1: 五二五心理健康月来临之际，由天津市教委、市观光委大力支持的天津新闻广播《孝家社连心桥》系列访谈节目正式开播。该节目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教育成长热点，围绕学业焦虑、网络沉迷、亲子关系等社会关切，搭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沟通桥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据了解，节目计划每月一期，首期节目将于今天18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音视频同步播出。
0: 今晚电视新闻频道播出的《百姓问政》，关注2026年天津20项民心工程，邀请市交通运输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民心工程的落实情况。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1: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5，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蒋明媛。
12: 你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呢是在2级左右，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29度上下，体感温度适中，但是紫外线等级强，因此呢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建议大家要适当防晒。到了夜间，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到21度，其他各区呢会略偏低一些，其中呢部分地区在后半夜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预计未来2到3天呢，我市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呢25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呢，还可能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降雨量呢是在小到中雨的量级，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23度上下。26到27号呢，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大家仍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嗯，好的，感谢蒋明媛。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天津市南开医院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心自去年年底正式启用以来，在缩短救治时间、提升救治质量、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上取得显著成效。早八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特别邀请到两位学科带头人，为大家深度解读南开医院的创新实践。
1: 九点爱的风采节目特邀天津理工大学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指导老师和队员，讲述青春志愿助残的暖心故事。
0: 他们70岁的年纪依旧身姿挺拔，步履铿锵，从零基础到走上全国大赛的领奖台，登上天津春晚的舞台，甚至走出国门交流展演。15点老爸老妈周末版，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聊聊老年模特舞台背后的坚持、成长与美好。
1: 今晚中超联赛结束第14轮比赛，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本轮盘点。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3: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上午，2026年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海河足球超级联赛在河西区景海道中学体育场拉开帷幕。未来几个月，这场属于天津人自己的草根足球品牌赛事将在海河两岸绽放光芒。
14: 海河操的球星们，你们准备好了？
13: 本次比赛共吸引全市16个区的271支球队，超4000人参赛。赛事推广大使、天津足坛名宿左树生现场助阵，并以男子汉就要踢足球的铿锵宣言点燃全场热情。作为老一辈足球人，左树生回忆起当年，不禁动情说道：
14: 我那是小的时候，这种比赛没有可比性。现在的发展，你一进来，这种设施、这种热情，那是太高涨了。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太震撼，有这么多人的参加，不单单是海河操的比赛，他对这个青少年的提升有着更大的推广和推进作用。
13: 开幕式上，天津本土歌手、金门虎球迷戴英男亲情献唱赛事主题曲《赶上场就是光》，伴奏乐队由海河超参赛队伍20年音乐足球队担任，球员化身乐手，用热爱与热血诠释《赶上场就是光》的赛事精神。主唱戴英男说：
15: 作为咱们天津的一名文艺工作者，真的非常的有幸啊，能够演唱咱们本届天津海河超的主题曲《赶上场就是光》。其实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的张力真的非常非常强啊，能够表达我们很多的球迷以及对足球热爱的每一位我们的小伙伴，他们的内心世界里的一些想法。
13: 揭幕战在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足球队与河西 FC 队之间展开，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比赛。最终，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足球队凭借独秒绝杀，2-1力克河西 FC 队，收获开门红。海河超以“金门潮涌，海河超涌”为口号，打造中国首个以城市性格为灵魂的业余足球联赛。赛事从5月23号一直持续到9月底，设分区海选赛、东西岸大区赛附加赛、东西岸大区赛、海河德比总决赛4个阶段，层层递进的赛制为草根球员搭建从社区球场到城市巅峰的圆梦舞台。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吴卫凤说：
16: 体育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老百姓去参加体育运动锻炼是他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么作为体育部门来讲啊，他就把大家所期待的、所期盼的，我们就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有规则的、有规模的聚在一起去玩一玩。我觉得这是海河超的本源，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10: 扫描天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

0: 组人员组成和分工。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记者从23号晚10:30左右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5月22号19:29，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介绍，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同时，当地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山西通州集团下属四座煤矿全都停产整顿。初步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已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据了解，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都转至三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陈向阳表示，对于失联人员将不惜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来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
0: 上海科技馆历经三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到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
1: 继续扫描天下，美东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根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到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经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23号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

0: 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带给您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以科学制度塑造正确政绩观；理论时评：大学专业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减法；百家争鸣，驾校花钱包过无异于培养马路杀手。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2: 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说一说以科学制度塑造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明确把政绩观作为党员干部的安身立命之本，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根本上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践导向相结合，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既要大力加强党性教育，也要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以科学制度来塑造正确政绩观。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刘红林近日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导向，就是要对标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对标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与统一要求，对标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纠正政绩观偏差，惩治错误政绩观。从根本上看，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具体而言，片面或错误的政绩观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落后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时代要求的错误政绩观；二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错误政绩观；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官不为、躺平与内卷的错误政绩观。只有有效解决上述三大突出问题，才能促进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实绩。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两个基本道理：一方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另一方面，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也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干部制度，解决好制度问题。只有科学完善的法规制度，才能固本培元，规范行为，以正人心，纠偏政绩观偏差与错误政绩观。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政绩考核指挥棒、选人用人风向标、监督执纪问责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既要与时俱进地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实现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又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还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刘洪林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第一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提高政绩考核的针对性、科学性与时代性，充分发挥好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一是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要求之中；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努力做到干部考核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前绩；三是增强干部考核的公信力与群众参与度，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只有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制度机制，才能使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得到鼓励、褒奖、重用，使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跑官要官的干部得到应有的批评和惩处。第二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既要推进干部政绩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也要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一是必须推进干部政绩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既要把政绩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关键依据，也要对失职失责者进行严格的考核问责，尤其是要加强政治监督与人民监督，严格惩治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官不为、躺平与内卷现象等严格整治。只有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制度才不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橡皮筋。二是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既需要健全完善问责、追责、惩处等机制，也需要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尤其是要坚持权责统一，建立三个区分开来制度保障机制，避免主观臆断，让党员干部无后顾之忧，干事创业。三是必须增强巡视巡查与各种监督的系统性，科学规范与优化巡视巡查监督工作，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以增强党内信任，关心爱护干部，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第三个方面，把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放置于干部制度之中，进行系统思考，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完善干部提名推荐、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措施办法，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对带病提拔现象进行有效的监督问责。必须着力遏制住选人用人中的任人唯亲、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不正之风，着力整顿领导干部带病上岗与带病提拔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需要指出的是，要使各级党组织与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健全完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实现管党治党责任全链条。各级党组织既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严格执行议事决策规定与程序，认真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不要搞个人专断一言堂，不要搞个别受益私下交易，也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制，认真落实各级党委与班子成员在管党治党中的主体责任与领导责任，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监督与督查，切实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0: 理论时评，
2: 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大学专业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减法。据光明日报消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如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等，将于今年起招生。我国自2024年起启动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目前全国高校本科专业总数达883种，覆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14-5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30%。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15-5规划纲要提出，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急需学科专业，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在系列政策牵引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正日趋常态化、精细化与特色化。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红平分析认为，高校专业的调整绝非简单的数量加减法，而是在破与立的动态平衡中，推动高等教育实现深层次的治理变革。从现实需求来看，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主动回应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内涵式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举措，体现了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高等教育自我进化的双重逻辑。此次新增的38种专业精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产业升级方向与社会民生需求，致力于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与贡献度。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布局，直击关键领域卡脖子短板，将助力夯实基础学科与前沿领域人才供给根基。在支撑产业升级方面，农业机器人、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增设，紧扣新质生产力建设要求，兼顾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在回应社会民生需求上，数字文旅、城市更新等专业的设置，精准聚焦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刚需。由此可见，这轮学科专业调整是高等教育将自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主动作为，将进一步彰显高等教育在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高校专业调整不仅事关国家发展，也关系个体成长成才。做好高校专业动态调整，要加快构建适应性强、充满活力的专业体系， 逐步完善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支持顶尖高校布局前沿交叉专业，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同时全面提升

全国高校3000多所，类型多样，层次不同，特色各异。专业调整的目的并非追求整齐划一、千校一面，而是推动结构优化与特色发展。具体而言，双一流高校应聚焦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拔尖人才培养，重点布局脑机科学、具身智能、深地科学等前沿交叉专业。地方本科院校当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重点发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应用型专业。职业本科院校则要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通过分类发展与错位竞争，引导高校摒弃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实现内涵提质，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值得强调的是，高校专业的调整远不只是名称的变化，而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专业布局决定培养格局，培养质量检验专业成色。加强高校专业建设，既需要对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革新、育人模式进行系统创新，也需要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办学治理能力进行优化提升。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155开局之年，高等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百家争鸣。据《新京报》此前报道，今年3月下旬，记者赴山西临县调查某驾校驾考包过的秘密。以科目一理论考试为例，考试前一天，驾校人员组织学员进行考前培训，实则是传授作弊的方法。考试中，电脑与鼠标断联，学员只需要间隔10秒点一点鼠标，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佯装答题就行，后台会有人操控电脑帮学员答题。在这所驾校，学员包过的秘籍是科目一、科目四考试时有人在后台帮答题，科目二考试时有教练在考场边给手势指挥，依照指挥就能通过。科目三考试时，副驾驶位置坐着教练员，过不过都由教练掌握，让你过你就过。显然，这些作弊手段是很多原本不能通过考试的学员，甚至文盲学员能够一帆风顺的原因，也是驾校招生火爆的秘密。工人日报对此评论说，驾校组织学员在驾考中集体作弊，无异于向社会批量输出马路杀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及考试的目的是让学员掌握足够的驾驶技巧和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交通规则。花钱包过，未经系统性严格培训，驾驶理论和操作素质不达标的学员，会有多好的驾驶技术、多足的驾驶经验呢？能指望他们成为知敬畏、负责任的驾驶员吗？显然，快学速成、花钱包过的培训是在给交通秩序埋雷，制造安全隐患。驾考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驾校的作弊行为踩踏了法律红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驾校或其工作人员在驾考中组织作弊、扰乱考试秩序的，依据不同情况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还可能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行贿罪等。这方面不乏典型案例。从驾校角度看，弄虚作假、走过场，职能部门可依法责令其整改或停业整顿。同时，花钱买包过的学员参与驾考作弊，构成考试舞弊行为，需承担取消考试资格、成绩无效、罚款等法律

0: 后果。驾校包括乱象在个别地方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对此有关部门应优化联合治理机制，擦亮监督眼睛，依法严厉打击驾考过程中的各类作弊行为以及驾校发布包括速成等违法广告的行为，让组织作弊或参与作弊的人员付出必要的法律代价、失信代价。相关网络平台不妨举一反三，强化治理责任，完善关键词筛查机制，对驾校包括速成等营销用语进行拦截屏蔽。从长远看，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培训考试的日常监管和驾校异常跨地域招生的监测预警，监督驾校严格执行培训考试的流程、内容和标准要求，并进一步优化考试设计，增强考试的实战性、科学性、严格性、公开性，最大限度堵住作弊漏洞，铲除花钱包过的培训考试土壤，守护好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完了。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5: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